0: 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何少平：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 5G 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面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新疆哈密市伊州区花园乡杜西图尔村哈密瓜瓜农卡德尔尼亚兹：
2: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的我们卖出后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

0: 一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目前，各省份
1: 2026 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 1142 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 90% 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77% 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 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3: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 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4: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
5: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新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6: 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淼：“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磋利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
7: 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广东省汕头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蔡永明：
8: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因应嘱托。 坚持思想引领，直面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福建省泉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刘林双：
9: 总书记强调。 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
8: 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3: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芮文彪：
7: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在广东东莞的一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9: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 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10: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1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请听报道。
1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2: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3: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 正在播出。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

0: 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1: 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台陆委会进行蓄意抹黑，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2: 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平台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台青一家不必有任何顾虑，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
1: 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发言人陈明华介绍，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还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他说，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近段时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发言人陈斌华对此表示，大陆四时风物各异，万般景致天成，大陆文旅产业配套成熟，交通方便，高铁网络四通八达，住宿、餐饮、导览等公共服务体系完备，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非遗技艺、特色美食、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兼具观光旅游、文化研学等多种功能。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多来走走看看，在畅游名山大川、探访历史古迹、见证发展新貌的同时，增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近期，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称，对岸动作是为宣称对该海域有管辖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作战。这类状况愈来愈多，海巡和台军面临很大挑战，希望支持相关预算。对此，发言人陈明华表示，
2: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1: 昨天，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发言人陈明华表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上海与台北两市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市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成果有目共睹。
2: 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3: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4: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0: 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0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

0: 持人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街舞、电竞、匹克球等潮流体育已成为近年来两岸体育交流与青年融合的特色名片。这些潮流体育和传统的两岸青年交流形式相比有哪些不同，呈现出哪些新特点？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宗岭详细解读。
0: 台湾独游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相关话题我们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近年来，街舞、电竞、匹克球等潮流体育已成为两岸体育交流与青年融合的特色名片。这些潮流体育和传统的两岸青年交流形式相比有哪些不同，呈现出哪些新特点？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宗岭详细解读。朱教授，街舞、电竞、匹克球这一类的潮流体育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成为近年来两岸体育与青年融合的特色名片？
3: 街舞、电竞、匹克球能够成为两岸体育和青年融合的特色名片啊，根本原因很明确，就是他们踩准了青年的兴趣，降低了交流的门槛，改变了互动的方式，让两岸青年愿意来，融得进，处得久。这里呢，我稍微详细一点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首先呢，就是潮流体育掌握了两岸青年的共同话语、共同语言。青年交流首先要解决的是愿不愿意参加的问题。街舞呢，它有节奏，有个性，有创造。电竞呢，有对抗，有战术，有团队。匹克球呢，轻便、时尚，容易上手。所以这些项目和两岸青年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和社交习惯高度契合，天然的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呢，是这三类项目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感。比如说像街舞已经登上了巴黎奥运会的赛场，电竞呢在杭州亚运会呢已经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匹克球凭借着门槛低、场地灵活、社交性强所以迅速的走红。他们早就走出了小众的圈层，成为当代青年表达自我、寻找伙伴、追求健康的重要方式。两岸青年成长于共同的中华文化环境，也共享相近的流行文化，网络平台和体育消费习惯这些也都非常的类似，甚至完全一致。音乐一响，舞者呢自然懂得节拍，游戏一开队员立即开始研究战术，球拍一挥呢双方很快就进入了回合。所以共同的兴趣让青年先聚到一起，共同体验又让他们迅速的找到话题。交流一旦进入到青年熟悉的频道距离感自然的就下降，亲近感呢就自然的上升。第二点就是共同参与比赛比单项的表达更容易形成认同。潮流体育最突出的一个优势呢，就在于它把这个观看者变成了参与者，把陌生人呢变成了合作者。街舞需要同台切磋，电竞呢需要团队配合，匹克球呢需要搭档协作。所以两岸青年在比赛当中观察彼此的能力，在合作当中认识彼此的性格，在赛后交流当中呢建立真正的友谊。输赢有规则，实力看得见，尊重呢由此自然增长。像体育场上的身体语言、技术语言和规则语言就具有直接性，身份标签在共同竞技当中呢被淡化，真实的人被看见。所以一次击掌、一次补位、一次默契的配合，往往比空泛的表态更有力量。两岸青年呢由相识走向相知，靠的正是这种可感受、可参与、可持续的共同经历。第三点就是潮流赛事呢它能够延伸出持续融合的完整链条。一项活动能否成为名片关键就看它能否从一场比赛延伸为一种长期的联系。街舞背后是连接着音乐、服装、演艺和短视频。电竞的背后呢连接的是数字技术、赛事运营、直播传播和职业培训。匹克球的背后呢连接的是校园体育、社区健身、文旅消费和装备制造。 青年呢，因为比

0: 赛而来，还会在学习、就业、创业和文化消费当中呢继续的交往。2026年啊，河南鹤壁的两岸青年匹克球交流活动呢又吸引了百余名的这个运动员和爱好者参与。这就说明呢这个潮流体育啊已经形成了赛事牵引、文化融入、城市体验、青年交往、相互促进的这种融合模式。潮流体育啊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呢就在于它让两岸青年呢亲自发现，彼此啊有着相通的兴趣、相近的情感和相同的文化根本。赛场上的一次相遇啊、能够成为长期交往的起点。一项运动啊凝聚着一群青年，一群青年呢带动了更多的家庭和社会力量，两岸融合由此有了青春的面孔、鲜活的载体和持久的力量。
1: 朱教授，您认为这些潮流体育和传统的两岸青年交流形式相比有哪些不同，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0: 这些潮流体育啊，与传统两岸青年交流的形式相比较呢，最大的变化、就在于交流机制。青年由被组织、被安排、被动听讲转向、主动参与、平等竞技、共同创造，交流呢因此就更真实、更深入、更持久。我想它的这个新特点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呢就是交流的主动权啊真正的回到了青年的手中。传统的两岸青年交流呢多是以论坛、座谈、参访、联谊和文艺演出为主。组织方啊确定议题、安排路线、设置流程。青年呢按照既定的程序参与。那么这类的形式啊具有政策宣示、信息传递和集中展示的功能。但是呢容易出现台上讲的多啊台下参与少、规定动作多、自主互动少的这个问题。活动结束之后呢一些青年记住了景点和议程，但是呢却未必真正认识几个能够长期联系的朋友。像潮流体育呢它改变了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逻辑。比如说像街舞它是靠兴趣来着急，而电竞呢是靠共同的游戏来连接，匹克球呢是靠低门槛啊吸引参与，青年愿意来是因为项目本身好玩啊，有挑战，有表达空间，兴趣啊成为最有效的动员方式，热爱呢成为最自然的啊交流纽带。2025年啊，海峡两岸青年会举办了近50场的文化、体育、电竞等等这些活动，吸引了超过2000名的台湾青年参加。如此规模的参与啊，说明青年真正需要的是能够进入、能够表达、能够留下个人记忆的活动。传统交流呢，常常要求，青年呢先理解活动的主题，然后呢再进入到交流状态。而潮流体育呢，让青年先跳起来、打起来、玩起来，在共同的体验当中啊，自然理解彼此。青年呢由活动的接受者转变为内容的创造者，交流呢由组织任务转化为个人选择。那么这种主动性啊正是潮流体育最鲜明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啊就是交流方式从礼貌接触转向深度协作。传统交流呢通常强调认识、了解、沟通，主要的是依靠语言表达。青年参加一次座谈、听一场报告、进行一轮参访，能够增加信息，但是呢却容易停留在礼貌交往的这个层面。双方相互介绍情况啊，交换联系方式啊，拍摄集体照片，真正共同完成的事情仍然有限。而潮流体育呢则是直接把青年呢放进了同一套规则、同一个团队和同一场竞争。比如说像街舞它需要临场的回应，而电竞呢需要战术的配合，匹克球呢需要搭档补位。青年啊必须观察对方、信任对方、理解对方，配合不到位的话呢就容易失分，沟通不顺畅的话就会失败。所以共同的目标呢迫使啊彼此走出客套啊，进入真正的合作。比如让2025年的这个京台青年街舞交流赛在四强赛当中啊，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专门安排了两岸青年的混合组队，就是让竞争者变成合作者。而2025年的这个海峡两岸青年电竞文化节汇聚的两岸八支战队呢，也设置了这个队员交换表演赛。那么这样的这个设计啊，抓住了青年融合的关键，可以说共同承担压力才能啊形成真正的默契，共同争取胜利啊才能建立真正的信任。在论坛上交换的是观点啊，在赛场上检验的是品格，那么这两者就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不同。一个及时补位的动作呀，包括一次失败后的相互鼓励，一场这个比赛后的握手拥抱啊，都比空泛的表达还更有温度。所以潮流体育呢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经历当中看见真实的人，政治标签和刻板印象呢由此被这个具体鲜活的个人经验所冲淡。第三啊就是交流成果从一次活动延伸为长期关系，应该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传统交流呢往往是具有明确

0: 确的开始和结束，活动结束，人员离场啊，合影发布，然后呢，交流的热度随之下降。后续的这个联系啊，主要是依赖组织方再次召集。那潮流体育呢，它是具有天然的社群属性和传播能力。一场比赛呢，能够形成战队、俱乐部、微信群和线上的社区，依次相识啊，能够延伸为长期的训练、赛事的邀约、作品的合作和城市的往来。而街舞呢，它能够连接音乐、服装、演绎和短视频，电竞呢，则是能够连接数字技术、直播传播、赛事运营和职业培训；匹克球呢，是能够连接校园体育、社区健身、文旅消费和装备制造。青年呢，因为体育相聚，又在学习、就业、创业和文化消费当中呢，持续的交往交流呢，由短期活动啊转化为日常关系，由单一的体育赛事啊延伸为社会融合的链条。2026年啊。河南鹤壁海峡两岸青年匹克球交流活动，就吸引了2万百余名的运动员和爱好者参加。活动呢，同时又嵌入了文化参访，和这个城市体验。体育搭台之后呢，青年对于大陆社会的认识不再停留在新闻和想象，而是呢，建立在亲眼所见啊、亲身所感和亲子交往之上。潮流体育的心意啊，归根到底就是把交流呢从会场带进生活，把青年呢从观众变成主角。把一次见面啊变成长期的来往，两岸青年共跳一支舞，打过一场比赛，赢过一次团队的胜利、团体的胜利，那么就会发现呢彼此拥有相近的青春、相同的情感和相通的文化根脉。那么这样的交流啊更轻，但是却走得更深。形式看似新潮，但是连接的呀却是两岸隔不断的亲情。
1: 正值暑期，密集的体育赛事呢在大陆各地举行。比如2026海峡两岸大学生匹克球邀请赛在山东开赛，海峡杯第四届融台青少年手球交流活动在福州举办，2026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在莆田举办。朱教授，您认为这些活动对于两岸体育交流与融合有什么积极作用？
0: 这些赛事密集举办，释放出一个十分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两岸青年呢需要交流啊，欢迎交流，也有能力呢通过体育啊把共同兴趣转化为共同经历。它的这个积极作用啊，我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密集赛事正在扩大两岸体育交流的覆盖面。过去的两岸体育交流啊，项目相对集中，举办地点呢也多在福建沿海。如今呢，匹克球进入了山东，篮球赛、手球赛啊继续扎根在福建，赛事的布局由沿海前沿向着大陆更多的地区延伸，项目呢也由传统的篮球啊拓展到手球、匹克球等等这些新兴和特色的运动，参与者覆盖了青少年、大学生、教练员、裁判员和体育社团，交流的地域呢更广，项目更多，层次呢更丰富。7月19日山东举行的海峡两岸大学生匹克球，邀请赛呢，这个吸引了两岸300多名的大学生参加。7月12日到15日举办的融台青少年手球交流活动啊，汇集了两岸10支队伍200余名的青年，其中呢，台湾市省就有56人，有30位的台湾青年呢是首次来到大陆。像莆田大学生篮球赛啊，则有两岸的16支高校球队参赛，赛期呢持续了7天。那么这种密集度和覆盖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次比赛只能连接一批人，而一批赛事呢却能够形成交流的声势，吸引更多的学校、俱乐部和家庭加入。特别是首次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啊，会把亲眼看到的城市面貌、体育设施和大陆同龄人的真实的生活带回到台湾，影响身边的更多人。一个青年带回一段真实的经历，往往呢比100条带有偏见的信息更有说服力。赛事越密集，真实的声音就越响亮，两岸交流的社会基础就越坚实。第二点就是共同竞技正在把相互了解变成真实的信任。体育交流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双方遵守同一套规则，面对同一个目标，接受同一种检验。球场上没有空泛的客套，技术水平团队意识、拼搏精神和人格品格都会真实的呈现比如说像一次传球就能够看出信任，一次补位能够体现担当，一次失利之后的握手能够展现胸襟。匹克球赛场上呢，两岸的大学生既切磋技术，也交流训练心得和校园的生活。手球运动呢，则是把这个竞技比赛和共同学习、城市体验结合起来。篮球赛呢，持续多轮的对抗，让两岸这个高校的球队在朝夕相处当中呢，熟悉彼此。青年从陌生到熟悉，从对手到朋友，靠的是共同流汗、共同成芽、共同成长。那么这种相互认识能够直接冲淡刻板的印象。 台湾青年呢会看到大陆青年开放、自信、友善、拼搏的一面，也会感受到大陆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和广阔空间，而大陆青年呢则能够更加具体的了解台湾青年的学习生活、体育特长和所思所想，双方看到的都是有血有肉的同龄人，隔阂呢由此失去了生存空间。体育交流的这个深层价值就在于把抽象的两岸关系转化为具体的人际关系，赛场上多一个可以相互信任的朋友，两岸之间就少一道人为之子的心墙。青年之间啊，一旦建立真实的友谊，任何可以煽动的敌意都很难长期奏效。第三点啊，就是赛事品牌呢正在推动两岸融合走向长期化。这些暑期的赛事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活动，逐渐的形成体育、教学、文化、文旅和青年发展相互融合的新模式。福建的首秋活动呢这个明确的融入了政策推介、文化参访和就业交流。莆田的篮球赛呢是把这个非遗展示、城市文化、科技体验和民宿指导啊纳入了赛事。山东匹克球的这个比赛呢则是依托着高校和体育协会为两岸大学生呢建立了新的校际联系。那么这种模式啊能够产生三重延伸，那就是赛场联系延伸为校际合作，短期参赛啊延伸为长期互访，运动交流啊延伸为学习、实习、就业和创业合作。台湾青年啊通过一场比赛呢可以认识一所大陆的高校，了解一座大陆的城市，发现一个发展的机会。大陆高校和体育机构呢也能借此啊建立台湾的相关的伙伴关系啊，推动呢联合训练、教练交流、裁判培训和赛事的联办。更重要的是啊，连续举办这些比赛呢能够沉淀稳定的品牌，赛事呢从一次性的活动啊成长为有固定名称、固定伙伴、固定参与群体的交流平台，说明两岸体育融合呢正在由活动驱动走向机制驱动。暑期赛事越办越多，越办越实，充分证明了两岸青年交流具有非常强大的内生动力。篮球在传递，手球在飞动，匹克球啊在往返，两岸青年的心呢也在不断的靠近。人为设置的障碍啊或许能够增加往来的成本，但是、却阻挡不了两岸青年相见的愿望，更割不断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脉和血脉亲情。
1: 朱教授，您认为未来我们应该如何用好两岸体育交流这一张特色名片，不断地增进两岸青少年之间的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实现从玩在一起到心在一起的深度融合呢？
0: 用好两岸体育交流这张名片啊，关键是把一次比赛做成长久的关系，把共同兴趣啊引向共同文化，把赛场友谊啊延伸到学习、生活和人生发展。只有交流不断线，文化有共鸣啊，发展有支撑，两岸青少年呢才能够真正的从玩在一起啊走向心在一起。我想要实现这种玩在一起到心在一起的深度融合啊，大概有这么三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点啊，就是体育交流啊必须由一次活动转向长期机制。当前一些两岸体育活动呢仍然存在着这个办赛的时候热热闹闹啊，赛事结束之后呢联系减少的问题。真正有效的交流啊不能止于共同打几场比赛啊拍一张合影，必须啊建立稳定的赛事、固定伙伴、持续互动、相互衔接这样的一种长效机制。首先呢就是要建立覆盖全年的两岸青少年体育交流赛例，暑期办综合赛事，寒假办集训营，平时呢是开展校际联赛和线上交流。那么像篮球、足球、手球等等这些传统的项目啊要做强品牌，那么街舞、电竞、皮克球等等这些潮流项目啊要扩大规模，龙舟啊、武术、舞龙舞狮等等这些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啊要形成特色，要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不同专业的台湾青年啊都能找到参与的入口。其次呢就是要推动大陆的高校、中小学、体育协会和俱乐部和台湾有关的学校和体育团体啊建立起来固定的结对关系。每年啊互派队伍，联合训练啊、共享课程、交流教练。再次呢就是要增加混合组队、共同训练、同吃同住和这个联合策划的环节。青年啊只有共同完成任务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彼此。评价一场活动的成效也要看有多少青年保持联系，有多少学校啊这个继续合作，有多少台湾青年呢愿意再次来到大陆。重复参与率和持续交往率比现场人数和照片的数量更能说明问题。第二点就是这个文化认同啊必须扎根共同的体验。体育啊能够让两岸青年迅速的熟悉中华文化啊才能够让这种这个感情呢扎得更深。体育交流如果只是这个比赛 比分和这个奖牌的话，那么情感呢容易停留在个人友谊的这个层面，必须把这个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共同生活记忆自然的融入赛事，让青年啊在亲身体验当中啊理解两岸的同根同源。所以文化融入呢要尊重青年的特点，要减少单向的讲解，要增加共同的创造。两岸青年啊可以共同设计

0: 及队徽和球衣，共同创作赛事的主题曲，共同体验武术、龙舟、醒狮、书法、非遗技艺，共同参访历史文化遗址。莆田大学生篮球赛呢，就是把这个文斩禽、醒狮、舞龙灯、鲤鱼灯等等这些非遗项目呢带进了赛场。福州的这个手球活动呢，也是把这个体育竞技和文化参访结合起来。那么这种安排呢，就让台湾青年在比赛之外呢，直接感受到大陆的这个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大陆城市的发展活力。更重要的呀，是要让两岸青年自己讲述两岸故事，由这个参赛者拍摄短视频，记录队友的生活，采访教练和家长，分享大陆的见闻。文化认同啊，一旦进入青年自己的语言，进入他们的镜头和朋友圈，就会产生远大于一般宣传的传播力量。真正牢固的文化认同啊，来自亲眼看见、亲身参与和真心的感动。当台湾青年发现两岸使用相同的语言，理解相同的礼仪，为相同的体育精神鼓掌，就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根脉和民族情感，两岸本身就是家人。第三呢，就是赛场友谊必须延伸到共同发展，心在一起啊，最终要落实到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和共同发展。体育交流啊，不能长期停留在联谊的层面，而是要把这个赛事啊，同教育、就业、创业、产业合作和城市生活连接起来，让台湾青年呢，既能够感受到亲情，也能够看到机会，找到位置，实现价值。大陆有关方面啊，可以依托体育院校、综合大学和职业俱乐部，为台湾青年呢提供短期研修、教练培训、裁判认证啊、运动康复啊、赛事运营和体育传媒等等这些课程，围绕着电竞、体育装备啊、赛事直播、运动健康和文体旅游设置啊、实习的岗位和创业的项目，让参加一次比赛的台湾青年有机会再来大陆学习、实习、就业和创业。还应该安排两岸青少年体育交流数据库和这个赛事校友的网络啊，活动结束之后呢，可以继续推送训练的课程、赛事的信息、奖学金、实习岗位和城市服务，支持这个参赛的青年组建长期的社群。山东海峡两岸的大学生匹克球邀请赛就已经让两岸300多名的大学生在赛场内外交流训练心得和学员生活。下一步就应该把这种短期的互动沉淀为长期的校际联系和青年伙伴关系。体育交流的最高价值从来不是谁赢得比赛，而更在于，两岸青年共同赢得理解、友谊和未来。所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一场球赛能够让青年认识彼此，一段长期的交往能够让他们理解彼此，一个共同发展的平台能够让他们离不开彼此。玩在一起是起点，成长在一起是过程，心在一起才是两岸体育交流真正要抵达的终点。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中国国民党近日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就以上内容，我们邀请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进行解读。那么首先请问于先生，这次的抗议集会游行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这是否表示此次独游事件已经成为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呢？
4: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万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万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万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万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 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呀、仁爱路啊、新一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十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3: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5: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3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严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1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3: 郑教授，不仅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忙着乱抓人，这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到查水表，那么到底什么是查水表？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
6: 据名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声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纯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
3: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7: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7: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7: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7: 去
2: 旅行
7: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

0: 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十八点至十九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0: 下面呢，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吧。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新闻博迷郭林玉去参观上海博物馆年度大展之一《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压轴的中章秦铜。这个展览呢，聚焦了秦统一的制度创举。
1: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一起走进江西景德镇，来关注从事陶瓷行业的青年创客。
0: 乐游风向标，来看最新的一组文旅资讯。
1: 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去云南的曲靖品美食。
0: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说到大秦帝国，我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兵马俑、秦始皇、咸阳城等等。那么在统一六国之前，秦人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如何从边地的一支部族成长为改变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秦文化又是在怎样的交流、融合与创新中逐渐形成，并且最终奠定统一中国的基础呢？
1: 作为上海博物馆年度大展之一《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的四大单元环环相扣，彼此呼应。展览通过呈现秦的文化特质，探讨秦由弱变强、最终一统天下的根源所在。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参观特展的压轴中章秦铜篇。该章呢，它的核心内容啊，是聚焦了秦统一制度的创举。好了，我们一起来听。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我们来到整场展览的压轴中章秦铜，也就是全展的核心秦铜篇。秦国为何能一统天下，又如何为中华文明筑牢千年大一统的根基？这里汇集展出了商鞅方生、始皇造版、秦代铜权、浙江都水铜印、商鞅戟、标准化弩机、戈矛、秦钱半两、彩绘俑头、战袍武士俑、青铜鸿雁等顶级珍稀文物，全方位实证秦朝车铜轨、书铜文、镀铜字、行铜轮、地铜玉的一个全方位大一统的治理体系。哦，看完了秦的统一，不是简单的政权统一，而是制度、行政、军事、经济、人文、礼制的全方位标准统一。首先是制度统一的核心铁证，也是全场的绝对 C 位出场，商鞅方生。作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是商鞅变法唯一传世的一个实证。这件看似朴实的青铜方生，它承载了秦国两代帝王百余年的一个制度的传承，器身呢留存两段关键的铭文，侧壁呢是秦孝公十八年的铭文，清晰的记载了商鞅出任大良造期间制定了一个全国标准容积，开启了秦国度量衡标准化的一个改革。底部呢是秦始皇26年统一六国后的一个诏书，诏令丞相规整天下度量衡，将秦国的标准呢推至全国，彻底终结春秋战国列国计量混乱、规制不一的百年乱象。这次展览采用了独家 站立式的一个展陈，让商鞅方身立起来哦，让大家可以清晰观摩到商鞅方身的每一处铭文的细节，搭配同步展陈的始皇照版、秦代铜权、梁权照三位一体，完整的呈现秦朝自上而下严苛完善的一个标准化制度体系。凝视这件文物，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秦法严谨与传承，商君虽死，秦法未败。正是这一份持之以恒的制度革新，才让大秦拥有一统天下的硬核实力。还可以看到有一个是浙江都水铜印，哦，我们可以看到秦朝大一统制度的权域广度。很多人认为秦朝在统一之后，它的治理核心应该是在中原腹地，但这一枚江南水利专属的官印直接打破了固有的认知，实证秦朝的中央行政体系已经深度覆盖江南偏远地域，从北方的黄河流域到南方的江南水乡，哦，全部纳入中央统一管控，彻底终结了先秦地域割据各自为政的一个局面，建构起了中央统筹南北贯通的全域的治理格局。没想到一枚小小的铜印见证了秦朝强大国家的一个治理能力，原来真正的大一统是无死角全覆盖的疆域和行政统一。在展区展出的商鞅披、还有商鞅戟、还有秦弩机、戈矛等标准化的一个兵器，它渐渐规格统一，形制是规整，零部件呢可以通用互换，建构起成熟完善的军工标准化体系。其中呢，商鞅披还有商鞅戟呢，是商鞅军制改革的一个核心的一个

互通互联，让经济一体化，稳固政治大一统，以大一统的理念呢，真正扎根民间，融入民生。本次展出中呢，我看到展馆的一个彩绘蛹头，它其实就是一个兵马俑的一个头，粉色的泥俑，它的色彩呢依旧是很鲜亮饱满，眉眼清晰。我还特别去看它的发丝，真的很做得很细腻哦，五官神态栩栩如生。2000多年前的工匠极致匠心，真的是一目了然。为什么会有一个彩绘的蛹头？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就是他们在秦朝，他先摒弃了先秦野蛮的一个人训的一个陋习，推行以蛹待人，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巨大的一个文明的进步。它完美的诠释了形同轮的一个核心内涵，统一了一个社会理智，规整了一个民间的风俗，升华了人文伦理。除此之外呢，形制规整的青铜红砚物，还有精巧的秦代的排水管道，大气的龙纹大瓦当，全方位的展现了秦代顶尖的雕塑艺术、工程规划以及建筑美学。统一的器物形制，统一的审美理智，统一的社会规范，让天下百姓拥有了共同文化认知与伦理共识，凝聚起天下一体的家国情怀。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是的，景德镇申遗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世界目光。一座城市何以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止在古窑遗址里，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张张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请听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的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第三集《窑火正青春》。
2: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桃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胚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胚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3: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4: 嗯，他会跟您提出来一些定制的需求，是不是？
3: 啊，肯定的。
4: 给他发过去。
3: 我跟他发过去。
4: 您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3: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2: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胚、立胚、化胚、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5: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代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2: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吐沫便能变温。
5: 1000多年来，我们这个窑炉的控制温度，它其中一个点就是说了，通过吐泡沫来辨别温度的高低。泡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2: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其中80%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 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6: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2: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儿，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7: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2: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2: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10年。
9: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2: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0: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工艺。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近日，陕西西安各大商圈景区纷纷推出送清凉便民举措，免费补给、纳凉休憩服务全方位覆盖游客，用细致服务彰显城市温度。来听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5: 免费发冰棍喽！欢迎来到华清宫啊！
6: 午后三点，烈日当头，华清宫景区胶原丽，一派清凉景象。工作人员有序为往来游客免费分发冰棍、西瓜。游客自觉排队领取解暑福利，游览步道沿线增设的雾森喷淋降温装置，持续喷雾，吸密水雾，驱散热浪，收获游客一致好评。外地游客韩女士：
7: 吃了老冰棍，好，非常贴心。即使天气很热，但是心里面但觉得很清凉，很好。就还有喷雾啊，大家也不觉得很热。
6: 天津游客苑先生。
8: 能感受到景区以及陕西人民的这种热心周到的安排，让所有的这个游客从心里边感觉到这种清凉就席面而来。
6: 景区宣教部工作人员张涛介绍，早在暑期来临前，景区便提前完善防暑物资与便民服务点位。
5: 我们最近创新打造了冰池还有雾森等等这些纳凉区域，而且我们还免费提供了这个西瓜冰饮，以沉浸式的这种活动，我们持续优化游客游览的体验。这样呢，既是对我们高温的一种务实的举措，同时也是落实我们的陕西文旅服务提质增效、激活暑期纳凉经济的具体实践方法，让游客在领略盛唐文化魅力的同时，感受到我们有温度、有诚意的文旅服务。
6: 除消暑服务外，华清宫同步推出多项暑期惠民福利，兼顾游玩体验与文旅消费活力。张涛，
5: 整个暑假期间，全国中高考考生凭着准考证还有身份证能够免费入园，而且舞剧《长恨歌》还有票价上的优惠。全国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观演《长恨歌》演出。当然，包括我们最近新推出的梨园实景的剧本杀互娱体验，面向所有游客免费开放。那还有我们的经典活动背诵《长恨歌》，也可以免费游览我们的皇家园林。这直接时间延长到了整个暑期。那此外，景区还创新推出了这个偷师大赛、吃瓜大赛等等这些趣味的赛事，通过复刻生活化的场景，打造了我们的门槛较低、强互动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6: 除了景区清凉暖心上线，西安的各商圈、游乐场也同步解锁夏日消暑模式。在钟楼开元商城游客服务区域，高温天气里，这里成为外地游客临时纳凉驿站。全天候开放休憩专区，免费提供充电设备、饮用水、特色肉夹馍冰淇淋、文创伴手礼均可免费领取。游客休整消暑之余，还能前往商场5至8楼天台打卡多元观景场景，俯瞰古城风光。山东游客雷先生：
9: 特别是就是我收到的，就他们本地这种应该是属于特产的这种肉夹馍的冰淇淋，就很让人很意外、很惊喜。在夏天的时候送了一股清凉，还有他会给我一个这种西安本地的一个攻略，这就让我在西安旅游就省了很多事情。天台这块到了晚上的话，它这里夜景啥也很美，可以和钟楼互动啊，既舒适也惬意。我跟你说，
6: 西班牙游客艾娃
10: I love 西安。
6: 据了解，为迎接暑期游客，银泰百货结合西安本地文化特色， 分别在钟楼商圈、大唐不夜城门店推出特色夏日活动，免费消暑福利、文创礼品派送、手工百变工坊体验，一应俱全，提升游客参与感与城市文化认知。
4: 暑期游西安，汉服成为流行的穿搭，在大雁塔、大唐不夜城随处可见身着古风服饰的打卡游客。随着暑期客流的到来，汉服租赁与妆造的相关消费热度也显著攀升。好了，请听陕西台记者袁瑞的报道，汉服古韵新风邂逅西安盛夏。
10: 华灯初上，大雁塔脚下古韵盎然，大唐不夜城市井繁华，身着各式盛唐汉服的游客往来穿梭，不少年轻人三两成群寻找适合拍照打卡的景观定位，定格独具长安韵味的画面。游客赵女士说，换上华美汉服，漫步灯火长廊，穿梭唐风建筑群，与街区景致融为一体，沉浸式感受一朝步入长安，一夜梦回盛唐的独特氛围感。
11: 我从安徽来的，来西安首先呢就是要必须体验一下这个汉服文化，因为穿着呢走出去呢它很有氛围感。然后我穿着这个古装的话，它走到大雁塔，去钟楼、鼓楼，自己呢就像一个穿越的古风美女。
10: 记者在人流中还发现，一大家子女性全部汉服妆造，游览其中的场景也不在少数。游客卢女士：
12: 我们从云南来的，最大的我姐姐嘛，然后这两个是妹妹，这个是兄弟媳妇，然后带着小孩子，穿戴这些很美的些服饰，感受一下大唐盛世的这种繁华的盛景嘛。
10: 大雁塔、大唐不夜城街区周边及附近的汉服妆造门店，化妆、盘头、选衣、配饰的忙碌场面随处可见。如今的西安汉服体验更加精细化、沉浸式，从淡雅唐装、精致发髻，到款式多样的唐风齐胸、齐腰汉服，搭配步摇、花灯、团扇等古风配饰，专业妆造师根据游客气质量身打造造型，一步一式还原盛唐气韵。记者了解到，暑期以来，随着学生客流集中涌入，汉服妆造订单量大幅上涨。汉服妆造店老板毛倩：
13: 大家都喜欢现在这个国风嘛，传统文化嘛，现在毕竟是旺季嘛，暑假嘛，大多数都是以年轻人、大学生为主。我们也在给大家不断的优化我们的衣服呀、妆造呀、发饰呀，更新新款，是满足大家的需求，让大家西安的国风文化有一个完美的体验。
10: 据某在线平台统计，大唐不夜城景区国风沉浸式相关产品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40%，全日汉服租赁加精致妆造游玩项目订单涨幅显著，成为大学生群体换装入景的首选配置，进一步夯实了盛唐幻景的沉浸式消费闭环。
3: 在云南香格里拉，这里常年夏季平均气温在13.8摄氏度，全年最高温度仅在25摄氏度左右，气候非常凉爽。当地依托凉爽的气候，推出了各种夏日清凉新玩法。来听总台记者彭小敏、徐小龙的报道。
14: 游客来到香格里拉，可以感受雪山湖泊的生态美景，可以在古城与非遗市集间游览，还可以体验赛马、射箭等民俗项目的魅力，品尝咖啡、牦牛肉、酥蓉等时令美食。丰富的业态将凉气候转化为热经济。青海游客刘进凯：
15: 其实我觉得香格里拉是一个像人间净土一样的地方，它的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其次就是气候方面真的非常舒服。干锅，我觉得这边的牦牛肉干锅特别好吃，来这边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
14: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研学游、亲子游热度也节节攀升，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香格里拉体验这里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上海游客高斐：
16: 第三次来香格里拉了，非常喜欢香格里拉这个城市。暑期因为这边凉快嘛，所以暑期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避暑。
14: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和舒适的体验，香格里拉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在全域开通景区直通车、升级游客服务中心、供养点以及医疗急救站、增设临时停车场、便民市集等。宜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荣：
17: 今年暑期客流持续攀升，核心景区日均接待量稳步上涨，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提升。
14: 为什么香格里拉的夏日拥有如此清凉的气候？云南省气象学会副理事长明庆忠：
18: 香格里拉气温低，主要原因呢在它的城区海拔就是3300这个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海拔高差下，那么它降温呢就要降个十几度到20度了吧。像香格里拉有很多高饶湖泊，有草甸啊，那么有一些森林，蒸发过程当中呢，它要吸收一些热量，然后呢就散热。另外还有呢，就是说犹如它这样的一个海拔，犹如它的这个温差，那么这个夜晚呢，它有一些冷空气会降到它的低海拔的地方，西南季风的影响带来丰沛的降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产生的云雾很多，那么这个云雾的一些遮蔽效应就出来了。
14: 当地文旅部门提醒，香格里拉海拔较高，空气含氧量较低，游客需注意防范高原反应，备好氧气瓶、葡萄糖及外套，建议初到当地放缓行程，避免剧烈运动。
4: 好了，离开了云南，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河北省的张家口。暑期旅游旺季，河北省张家口市接连推出了30场活动，点燃坝上草原文旅新热潮。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10: 在张家口市沽源县，第二届蓟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400多名骑手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飞驰。骑游大会不设排名，不计时角逐，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骑行爱好者袁家俊：
19: 你看天鹅湖多美，天鹅湖旁边还有一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10: 骑行爱好者潘浩：
20: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10: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义县民俗赛羊会上的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石家庄游客李亚荣：
21: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
10: 山西游客王丽：
22: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10: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23: 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24: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10: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4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酒店销售负责人刘荣丽：
25: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10: 农产品经销商张战：
26: 我们在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欢迎来到麦造嘴巴带路。云南省曲靖市素有独步南靖、卓尔不群的美誉和天下第一腿、美食之乡的称号。曲靖美食呢，以滇东独特的烟火气著称，蒸饵丝、宣威火腿、陆梁板鸭等地方小吃总能让人垂涎欲滴。
3: 是的，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要跟随云南省曲靖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单山以及多位夜市摊主主理人去曲靖外滩夜市和曲靖老街，探访当地夜市美食的独特魅力。
4: 陆梁板鸭蹄白肉嫩，咸香入味，来曲靖不带走几只蒜白来。
5: 今天给大家做的菜是茉莉花蒸陆梁板鸭。
6: 这道菜听起来特别的新奇啊，怎么想到把它们两个融合在一起的？
5: 因为我们陆梁板鸭了嘛，它那个口味纯正，然后我们这个云南了嘛，花文化以花入菜，然后茉莉花的它清香，清雅典雅清甜，然后把它融入到板鸭的这个里面呢，可以解腻，可以增加它的香甜味，特别的清新，特别的诱人。
4: 板鸭大火蒸制40分钟，放入茉莉花后再次蒸制。
6: 这道菜我还没吃，刚端上来，茉莉花的味道就扑面而来哦。茉莉花的味道通过蒸煮，完全的和这个板鸭融合在了一起，特别的入味儿，特别的解腻。

0: 然后呢又提高它的鲜感度。
1: 茉莉花蒸鹿凉板鸭是美食创意的惊喜之作，独特的搭配打破传统味觉边界，鸭肉的油腻被花香巧妙中和，留下了芬芳与醇厚。蛋汤是趋近每家每户餐桌上的寻常味道，是妈妈的味道，奶奶和姥姥的味道，更是趋近的味道。
2: 我们这道菜呢，其实食材呢它比较灵活，像这个季节咱们夏季呢，像我们趋近本土呢，就我们最平时家里面比较常吃的就是这个南瓜，这个呢是小瓜。小瓜呢是我们南方人叫小瓜，北方人呢也叫西葫芦。
0: 西葫芦
2: 啊，
0: 对，
2: 这个呢是胡萝卜，玉米呢也是比较甜脆的，清甜的。
0: 嗯，
2: 所以呢我们这道菜呢它主打一个清甜，然后没有油盐。
0: 没有油盐，难怪我一样佐料都没看见。
2: 这道菜呢非常简单，真的可以说是零失误。
0: 嗯，
2: 我们就先把水烧开了，然后就把这个南瓜给它放在水里面先煮，煮个15分钟。
1: 按煮熟的难易程度分别往锅里放入蔬菜，看似寡淡，实则蕴含着食材本真的味道。鲜嫩爽脆、清澈透亮的蔬菜在汤中舒展，相互交融。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曲靖老街，这条街建于明朝，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条宽4米、长350米的老街市区，居然有125家商铺和摊位。这其中最特别和最受欢迎的小吃是什么呢？我来带大家看一看。
1: 老街上客人最多的小摊儿是鸡糯豆腐。鸡糯族是云南的独有民族之一，他们制作的豆腐风味独特，吸引了众多食客。
0: 像今天晚上这么多人的话，你可以卖多少？
3: 我们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话可能1000个，500份。
0: 对，那就是一份有两个。
3: 对，
0: 两个是多少钱？
3: 两个是15块。
0: 这个看着就很辣是吧？
3: 它被顾客俗称为素版的脑花，也就是外焦里
0: 素版的脑花。
3: 哎，跟我们就是云南比如说石屏建水的豆腐它又不一样。那边有包浆豆腐的话，烤完以后里边是有汁，
0: 对，
3: 就是很稀，但是这个我们无论怎么烤，外观它是干的，就是香。
1: 曲靖老街的光头烧饼，炭火烤出了老味道，外脆里软的面香，混着街头的烟火气，吃一口就回到小时候。
0: 老板娘，你的烧饼都有什么馅儿的呀？
4: 我这梅干菜、榨菜、葱的、玫瑰豆沙的，
5: 甜的、
4: 咸的，对。甜咸都有。
0: 那平时大家喜欢吃哪个口味啊？
4: 梅干菜的比较多一点。
0: 他们虽然都是肉的，虽然都是咸的，但是味道呢却大不相同。
1: 面积约1400平方米的老街汇聚了水果、咖啡、酒吧、古玩、文创、小吃和各种特色餐饮店铺及摊位。
6: 有20多种业态在我们老街，这个我们老街这个其中最受欢迎是我们的鸡糯豆腐。我们的光头烧饼120多家商户中，主要是以水果、奶茶、咖啡、文旅、文创等等的一些业态，可以为我们整条街区大概全年可以创造7000多万的营收。
1: 芋头花爆炒曲靖带皮羊肉是一道极具特色的曲靖佳肴，这里的人是如何把这两种看似不搭的食材巧妙融合，碰撞出令人惊艳的味觉火花的呢？
7: 那首先我们就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芋头花。我们芋头花是春季开始种植，差不多它收成的时候是8、9月份它成熟，然后成熟的时候它就可以吃它的根部。芋头花呢我们是在差不多就是6月份到7月份是吃它的花的时候。主料我们羊肉我们是选我们的羊前腿，筋膜比较少，纤维比较细，然后它皮质也特别薄，它这个皮皮了嘛，只有这个0.01到0.02毫米。
1: 芋头花要经过细心和特别的处理，芋头花的花蕊有毒，要把花蕊去掉，用盐水浸泡10到15分钟，再用开水煮开断生。花蕊如果没去干净，会麻嘴麻脖子。
7: 羊肉下锅我们爆40秒，然后提前过油好的芋头花加上味型 差不多就是最多就是3到4个钵锅，我们叫起锅了，就是不超过1分钟。这样炒出来还是肉质会鲜嫩，然后风味独特。
1: 羊肉的醇厚，羊皮的软糯与芋头花的清甜交织在一起，微涩的鱼味更添独特韵味，充分展现了曲靖美食大胆创新的魅力。在曲靖的夜市上，你还能见识到云南最生猛的虫子宴，蘸上曲靖特制的辣椒面，那叫一个上头啊。别看这些虫子长得唬人，可都是山里的天然蛋白质，老饕们的最爱。来曲靖不吃一次虫子宴，这趟美食之旅可不算完整。
0: 虫子有多少种啊？
5: 一共有26种。
0: 这个是面包虫。
5: 大麦有。
0: 大麦虫，我吃个这个吧，香味啊，是那种干干脆脆的。
5: 对对，
8: 什么味道？
0: 香辣的，吃上去之后是，酥酥的，脆脆的。
1: 别看这些虫子长得吓人，经过咱们曲靖大厨的巧手一炸，配上本地特调的花椒辣椒面，那香味儿直往鼻子里钻，保准你尝过就忘不了这口山野鲜味
9: 儿。东北过来的，然后他家这个吃了之后感觉味道很特别，因为在我们东北那边也有很多像茧蛹这种炸的，但是我第一次在这里看到有那么全面的这么多的一个品类的昆虫。
8: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9: 是个蝎子。
8: 你敢吃吗？
9: 敢，很香，然后外壳酥酥脆脆的，里面又很软，感觉满嘴都是蛋白质的味道。
10: 我本来是不敢吃的，但是过来的话我想试一试，于是就挑了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大麦虫。
8: 觉得如何味道？
10: 虽然样子有一点吓人，但是味道还是挺好的。
1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1: 是的，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为了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共同关注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何征收，公告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尚未缴纳的税款如何处理。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共同关注。
3: 台湾设计师珍妮在陕西生活多年，对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感兴趣。她常常走访陕西各地的名胜古迹，从中汲取设计灵感。日前，她走访了西安的华清池。今天的多彩中华，一起来听她的分享。
2: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缓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是许多城市面临的问题。在湖北武汉，一种被称为城市第二水源的再生水正悄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什么是再生水？它安全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夏日气温一路飙升，不少朋友啊都趁着盛夏这个时期呢开始动起来锻炼调理身体。最近呢，好多听起来离谱又新奇的操作悄悄成为朋友圈里的养生潮流了。光脚踩地能排湿，开塞露兑茶能喝，快速减肥这种效果都会呈现。那么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啊，咱们一起把这些网传的夏日养生减肥妙招扒一扒，看看背后藏着多少误区，大家又该如何记住哪些实用的注意事项呢？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2: 近年来呢，一些个人通过设立离岸信托进行财富代际传承、跨境资产配置以及风险管理。由于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信息透明度低、税负较低的国家和地区，部分个人呢利用它来转移资产、隐匿财富以及逃避税。
3: 是的，为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 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2: 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何征收？公告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尚未缴纳的税款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依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是新出台税收法律规定，而是对个人所得税法已有规则的细化与明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此次公告的颁布呢，是通过健全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收的政策呢，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更有效地加强了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同时呢，公告呢能够紧密地结合呢，在离岸信托里面纳税人最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呢，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增强了税制的确定性。
5: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李旭红表示，离岸信托是一种较为复杂的金融工具，公告充分考虑到其运行的底层逻辑，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6: 可以做到呢，既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将这个复杂的金融工具啊，我们用清晰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明确，这呢都将有利于呢鼓励投资，并加强了资本和财产的管理。
5: 同时，公告还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个人在境外已缴纳与离岸信托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予以抵免。对于居民个人已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信托收益，明确实际分配时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李旭红表示，这些规定避免了重复征税，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6: 公告里面还明确了，我国居民在离岸信托里面呢，境外已经交过的税呢，可以予以抵免。这不但维护了国家的税收权益，也避免了我国居民呢，在

0: 明确了投资者收益呢应该呢合理的纳税，充分的考虑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个收益分配的边界，那么可以呢更有利于优化这个收入分配，也是促进了共同富裕。总体而言呢，公告的颁布对于投资者和国家都是有利的政策。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未来的投资将预期呢更为明确，税制呢简化，税负也更合理，还能避免呢国际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的风险。而对于国家而言呢，公告呢不但主张了税收权益，也避免了税收的流失和税基的侵蚀。
1: 自2018年个人所得税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系，由过去主要对企业的征税转向具备更为有效的税收征管能力，能够覆盖更多数量的自然人纳税人。李旭红表示，此次

0: 公告的发
1: 的征税，那么现在呢是具备了对境外的所得也有更好的征管能力，进一步呢强化呢我国税收征管能力，促进合规纳税呢夯实强基工程的体现。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文物。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台湾设计师珍妮在陕西生活多年，对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感兴趣。她常常走访陕西各地的名胜古迹，从中汲取设计灵感。最近呢，她走访了有着天下第一玉泉美誉的华清池。
0: 华清池坐落于西安临潼骊山北麓，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幽王在这里修建骊宫，开启了这里作为皇家骊宫的历史序章。秦代秦始皇将这里改建为骊山汤，以石筑室，引泉入池，将它打造为专供皇室使用的温泉行宫。到了汉代，汉武帝又对这里进行大规模扩建，使它辟为皇家骊宫，成为汉代皇家郊野游憩的核心场所。
1: 而让华清池声名远播的，则是唐代的营建。唐玄宗时期，这里被扩大规模扩建为华清宫，依托骊山山势排布宫殿群，将温泉汤池与皇家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如今留存的海棠汤、莲花汤等遗址，便是当年杨贵妃与皇室贵族在此沐浴休憩的历史实证。
0: 在探访过程中，珍妮没有沿着常规游览路线匆匆打卡，而是以设计师的专业视角，蹲在海棠汤的遗址边，仔细观察池壁的弧形纹理，伸手轻触温泉古源的出水口，感受从地下涌出的传承了数千年的43摄氏度天然温泉水。他表示，直到亲手摸到华清池千年之前的石材肌理，才真正读懂了唐代皇家园林借山造势、以泉为魂的营造智慧。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2: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西安临潼骊山脚下的著名皇家园林华清池，现在这里也称为华清宫。很多人对华清池的第一印象来自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真正走进来才会发现，这里不只有浪漫传说，还融合了天然温泉、皇家宫苑、唐代遗址以及近代历史。华清池最重要的自然条件就是骊山脚下常年涌出的温泉。从周、秦、汉、隋到唐代，历代帝王都曾经在这一带修建骊宫别院。到了唐玄宗时期，宫殿规模进一步的扩大，并正式改名为华清宫，成为皇室离开长安城之后休养、沐浴以及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走进园区，大家会看到水池、亭台、长廊与骊山的景色交织在一起。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看，华清宫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把宫殿孤立地放在平地上，而是依靠骊山的地势，让山、水、温泉和建筑形成完整的皇家园林空间。我们这沿着水边慢慢走，眼前的红柱、灰瓦、拱桥和湖面倒影，会让人想象1000多年前唐代宫廷来到这里避寒、赏景与宴饮的画面。接下来一定要看的就是唐玉汤遗址。考古发掘在这里清理出了多座唐代皇家浴池，其中包含唐玄宗使用的莲花汤、杨贵妃使用的海棠汤，以及唐太宗相关的星辰汤等。这些浴池大小和造型各不相同，也反映出唐代宫廷严格的身份等级。大家仔细看杨贵妃使用的海棠汤，平面造型就像一朵盛开的海棠花。虽然今天看到的只剩下石砌的石壁与遗址，但透过池子的尺度、曲线和进水设计，仍然可以想象当时皇家沐浴空间的精致程度。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下：“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也让华清池从一处皇家温泉成为流传千年的爱情意象。不过啊，珍妮姐姐觉得来到这里，你不能只看到杨贵妃的浪漫故事哦。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相遇发生在盛唐最繁华的时代，但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了，繁华的宫廷生活迅速走向离散。华清池因此不只象征爱情，也见证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变化。今天跟着珍妮姐姐慢慢逛华清池，不妨先放下对杨贵妃故事的既定想象，看看这里的山水格局、皇家浴池和历史建筑。原来一池温泉既可以承载帝王生活，也可以见证盛世繁华、爱情别离与时代转折，这就是华清池最令人难忘的地方。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发展的命脉。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是许多城市面临的问题。在湖北武汉，一种被称为城市第二水源的再生水正悄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什么是再生水？它安全吗？能在哪儿用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在武汉市青山区北湖流域再生水利用工程一期现场，两名运维工作人员正对再生水管道配套的加压泵站开展日常巡检，确保再生水管道及其配套设施正常运行。武汉市青山区水务和湖泊局水政科科室负责人张胜介绍，该项目每天可稳定供应再生水 10.49 万吨，全面投运后每年可替代优质地表水3810万吨。这些经过处理的再生水通过一条长达6公里的传输管道，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周边的武钢、中石化等大型工业企业。
7: 再生水又俗称为中水，实际上就是介于我们所说的自来水，就是俗称上水，还有我们的这个污水，俗称下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这就是再生水，它实际上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尾水啊进行这个有益的提升之后啊，再根据具体的使用啊来进行这个提升，再转输之后用于这个整个的这个水资源的再利用、再提升。
6: 也就是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净化后，再根据不同的用途进行深度处理，就变成了可以循环利用的再生水。那么再生水都有哪些用途呢？张胜介绍，目前再生水并未作为饮用水源，而主要是作为工业回用和市政杂用水使用，比如绿化用水、消防用水等等。再生水的生产和回用需要经过严格的工艺流程，确保水质满足不同用途的需求。张胜，
7: 我们目前的话主要是采用三级处理的工艺，第一级呢就是这个物理处理的方法，就是相当于对这个尾水的这个物理杂质进行这个过滤。 第二种呢会采用这个生化的工艺进行处理，实际上呢就是对这个再生水内部的一些指标，包括氮磷等各种化学指标进行减量。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生化处理，这一块就要根据具体的我再生水的使用功能来进行这个生化处理的这个工艺的确定。
6: 记者了解到，早在2022年，青山区便成为武汉市首个再生水利用试点区。目前青山区再生水主要应用于两大板块，工业回用和生态补水。在工业领域，根据企业的具体需求，一起一测地进行水质提升和输送。而在生态补水方面，北湖污水处理厂围水提升人工湿地项目正在建设中，该项目将对围水进行生态化处理，使其达到准四类水质标准后排入北湖小港，有效地改善区域水环境。而放眼整个武汉市，2025年武汉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率提升到了38.65%，再生水成为流动在武汉市生态脉络中的新鲜血液，为城市生态和产业发展注入了持续动能。然而尽管前景广阔，但再生水的推广仍面临挑战。张胜告诉记者，目前最大的难点在于政策的完善和价格机制的理顺。
7: 目前我们的再生水利用啊，毕竟还是在这个试点区啊，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相关的政策的制定啊，还是存在的一定的这个前进的空间，所以我们这一块可能是要从制度上面来引导企业来推广再生水的使用。第二方面的话，可能就是关于价格机制的问题。以青山区为具体实例啊，我们目前核算出来的再生水的水价，这个水价可能会高于部分厂区它自行取水的水价，所以这一块可能还是对我们再生水使用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6: 那么如何让这种用过的水发挥更大的价值？张胜说，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场关于用水观念的革新。
7: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啊，可能还是要做好宣传工作。实际上在全世界各个领域来讲，再生水的使用呢也已经开始逐步的推广了。我们的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水资源丰富不代表我们可用的人均可支配的水资源丰富。第二块工作的话，可能我们要拓宽再生水在各行各业的这种使用。其实目前我们更多的还是在厂区啊进行回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市政领域进行杂用。实际上我们也要可以根据我们区域发展的这个特点啊，然后对这个再生水的使用呢进行拓宽。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夏日气温一路飙升，不少朋友啊都趁着盛夏这个时期呢开始动起来了。有人早起去公园打卡锻炼，有人翻出了各种网传的快速掉秤妙招，想着趁夏天啊把体重和状态呢都调整到位。
4: 可是最近啊，我们发现身边跟风踩坑的人真不少。
5: 哦，
4: 有人跟着网传攻略正午光脚踩发烫的水泥地，结果把脚底烫的是发红起泡。还有人呢轻信了离谱的网红偏方，什么拿开塞露兑茶喝，想要走捷径减肥，最后肠胃闹得连路都走不稳。
5: 这些听起来离谱又新奇的操作，偏偏成了不少朋友圈里的养生潮流。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呢，咱们就一起啊把这些网传的夏日养生减肥妙招咱们来扒一扒，看看背后都藏着多少误区，大家又该记住哪些实用的注意事项呢？
4: 先来看一看最近网传的三伏天光脚踩地是免费养生这个话题，不少人呢是跟风尝试。那么光脚踩地真的能养生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答，来听记者钱程、汪乐平、王德简的报道。
2: 三伏天用脚直接跟地面来接触，比你泡脚100次都有用。
6: 根据网上的说法，三伏天阳光加热地面，光脚踩地能借助地表的阳气温通经络，驱散寒湿。不少人跟风尝试，有人说踩了几天很舒服，也有人说地面太烫了，走一圈回来脚上起了好几个泡。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副主任中医师姜丽华表示，三伏天光脚踩地确实是一种中医养生方式。
7: 脚底上有我们半数以上的一些经络呀、穴位，还有脏腑反射区，我们可以通过和地面的接触来刺激我们足底的一些穴位，来起到一个舒筋通络呀、改善气血运行的作用。其次呢，就是我们夏季的时候呢，这个阳气比较充盛，地气比较足，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补阳的方式，可以改善一些下焦虚寒或者是一些上热下寒的症状，比如说面部容易长痘啊、口腔溃疡啊，还有容易心烦啊、失眠，但是会手足心冷，还有是小腹冷痛，这种症状都可以来改善改善。
6: 姜丽华提醒，三伏天光脚踩地虽有好处，但要警惕中暑烫伤风险。首先建议选择在早晨傍晚时间段，避开烈日直射的时段活动。其次尽量选

0: 则干燥温和的泥土地或者自然草地、鹅卵石路面，避免柏油马路、水泥路等容易烫伤脚底皮肤的路面。另外，光脚踩地时间不宜过长，15分钟左右即可，以轻微出汗为宜。踩完之后呢，也要注意，自然的回汗，不要立刻去吹空调或者是用冷水冲脚之类的，会容易更加造成一些阳气的损伤，可以适当的再饮一杯温开水。
1: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阴虚火旺型体质，平时容易口干、咽干、口苦，或者湿热内蕴型体质，大便比较黏腻、舌苔黄腻，这类人群本身体内的火就比较旺，这个时候在光脚踩地不仅不合适，可能还会加重症状。
2: 最近呢，一则号称开塞露对茶饮料一天能瘦8斤的所谓的减肥偏方啊，在各大社交平台呢是忽然火了起来，不少人呢跃跃欲试，这到底是减肥神方还是健康杀手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的建议，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吧。
3: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已经有不少网友开始尝试开塞露搭配茶饮料来减肥了。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自己尝试后引发严重腹泻，半夜挂急诊治疗。针对这一所谓网红减肥偏方，医生表示，开塞露是一种用于便秘的外用药，根本不适用于内服减肥。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减重门诊臧平，开塞露是一种外用药。 它是经过我们的直肠给药的，那么这种药物如果吃到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当中呢，它对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是会有损伤的。这种减肥呢，看似可能你拉肚子啊，减掉的其实是水分，其实并不是脂肪。所以说这种方法呢，它对我们的身体长久下来是有害处的。
2: 为了验证，记者也买了一瓶开塞露和一瓶茶饮料。 将开塞露滴入饮料后，瓶中立刻出现一层油状物扩散开。臧平解释，这就是开塞露里的甘油成分，喝下去后，因为高渗透压作用，肠道内水分会急剧增加，引发渗透性腹泻。短时间内排出的全是水，体重秤上的数字确实会降，但一喝水就回来了，减的根本不是肥，而是水。
0: 而且渗透性腹泻不仅会引发脱水，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的可能引发休克猝死。减肥的这种核心理念呢，还是要以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基础。健康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我们讲，包括饮食上、睡眠上、运动上。
2: 饮食上呢，就有一些合理的饮食配比。我们要想减肥的话，我们每天的摄入量是要小于我们的消耗量，这样天长日久积累下来，我们的体重就下降了。医生提醒，减肥一定要遵循科学规律，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和专业医生的指导，切勿轻信网络偏方。
4: 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和孩子将减重、体态管理纳入假期计划，希望利用长假调整体型，改善健康。然而呢，盲目节食、超负荷运动等错误减重方式，反而容易对青少年的生长发育造成损伤。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已达19%，相当于每5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体重超标。假期里，青少年减重该如何科学开展？ 医生提醒啊，青少年减重切忌急于求成，照搬成人减重方法，科学干预才是关键。好了，一起来听记者李先、金良的报道。
5: 今天的这个患者是一个20岁的男性患者，体重是15岁的小陈刚上高中，身高1米8，体重却达到277斤，在南昌市第一医院多学科体重管理中心内分泌。 营养康复中医等多学科专家正在为他联合会诊。小陈告诉记者，从中学起，体重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如今就连日常走路、上楼梯都十分吃力，
6: 包括上楼，包括那个走路都会比较累。这个肥胖对我这个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打球的时候可能那个跑不过来。健康方面，目前可能是我年轻吧，没有体现出来。
7: 小陈觉得没事儿，身体早就不答应了。可检查报告一出来，医生直皱眉，各项代谢指标都在报警，肥胖的危害可不是嘴上说说。南昌市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邹毅，内分泌的检测就发现患者已经是处于一个明显的胰岛素抵抗，糖前期糖耐量受损的阶段，同时伴有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那么对于他来说呢？ 他的减重的目的不光是说把体脂率减下来，更重要的是恢复他的一个正常的代谢状态。
5: 小陈的情况并非个例。
1: 青少年超重肥胖不仅会加重关节负担，影响骨骼发育，引发血糖、血脂等代谢异常，还可能对孩子的心理状态造成影响，出现自卑情绪。不少家长急于求成，采取极端节食、高强度运动等方式给孩子减重，在医生看来，这类做法反而得不偿失。邹毅，
7: 对于青少年减重来说呢，不光是说要减少他的体重，那么我们要关注到他的生长发育的需求，极度的控制饮食，或者说这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可能在短期内呢，他们的体重是可以下降的。但是我们说这种下降的话，它可能带来的代价就是孩子的生长发育受阻，甚至出现其他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就是科学的评估，然后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的代谢状况来调整。
1: 医生特别提醒，暑假期间不少孩子作息不规律，熬夜刷手机，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可是减重路上的绊脚石。邹毅，
7: 熬夜对于减重来说呢是非常不利的，激素水平到了夜间它不能得到很好的回落，对于这些患者来说，不论是他的脂肪的堆积，还是将来出现高糖、高脂、高血压，都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4: 求学、读书、找工作，
5: 方法、方向都掌握，
4: 追梦、圆梦、尽心力，
5: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年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开始为毛孩子选择中医治疗，在专门的中兽医诊室里，时常可以看到艾草的青筋升起，细长的银针被精准刺入穴位，而宠物药单上也写满了中药方剂的名字。
6: 对于宠物看中医，台经理小米认为，这反映了宠物医疗体系在不断发展，正变得越来越精细，宠物在家庭里的角色也在改变，成为陪伴主人生活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李小米的分享。
9: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金猫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用中医的方法给宠物看病。很多人听到可能会觉得有点新奇，原来不只是人会看中医，宠物现在也有中医调理，有些宠物会通过针灸、推拿，甚至是草药调理来改善身体状况，像关节问题、慢性病，或是对老年宠物的体质调理。我平时除了自己养自己的小猫以外，也会做一些上门喂养的服务。有一次我去照顾一只猫咪，它的主人刚好要出差几天，在聊天的时候，主人突然问我一句话：你可以带我的猫去复诊吗？当时其实我有点愣住，因为那只猫复诊的时间刚好在周一，而主人那时候还在外地，所以后来就变成我带着这只猫去宠物医院复诊。那一天的感觉其实挺特别的，你会发现很多宠物主人现在对宠物的健康都非常认真，就像带小朋友去看医生一样，会按时复诊，记录情况，甚至会问医生很多细节。而像中兽医这样子的概念，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宠物医疗正在变得越来越精细。如果往前十几年看，宠物医疗其实比较简单，很多时候就是打疫苗、绝育，甚至是基础治疗。但现在呢，可以看到宠物医疗慢慢开始细分，比如有宠物康复治疗，有宠物营养咨询，用行为训练，现在甚至还有中兽医。这些变化后面其实和宠物在家庭里的角色有关。过去很多人养猫养狗更多是看门抓老鼠或者简单陪伴，但现在在很多的城市，宠物已经越来越像家庭成员。很多主人会关心宠物的饮食结构、运动量，也会定期带他们体检。当陪伴变得更重要，医疗和照护自然也越来越专业。 我自己在深圳生活这几年啊，也能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变化。宠物医院越来越多，宠物服务也越来越细分。当然，中兽医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但如果换个角度想，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人类医学里，中医本来就有调理体质、慢性病管理的理念。当宠物的寿命越来越长，

0: 陪伴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那天带猫去复诊时，我其实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很多人可能觉得只是带一只猫去看医生，但对那位主人来说，这只猫其实是家里非常重要的一员。从按时复诊到关注治疗方式，再到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医疗选择，这些变化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生活态度。当我们愿意花时间和资源去照顾一个小生命，城市生活也会变得更加温柔。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

0: 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一首名字叫做《听》的歌，张杰的嗓音清亮而且富有张力，从低吟到高亢，将思念的细腻和汹涌层层地剖开。歌词以听为引，把无形的情感转化为可感知的意象，从轻微的声响之中捕捉到人心的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从歌声中寻找灵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用声音捕捉灵感的歌曲《感觉》。张靓颖的嗓音温润又通透，精准地传递出了感觉的飘忽与真切。

0: 星期三的信这首歌之中，周笔畅首次尝试了歌词的创作，灵感呢源自周笔畅喜爱的同名书籍《星期三的信》，通过书信探讨爱的本质。歌词之中，我喜欢你有20个原因等等元素呼应了原著，歌词之中使用了排比和反复的手法，内容呢就类似一封情书。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从歌曲之中寻找灵感，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和收听。继续的歌来自伟雄的演唱，根本你不懂得爱我，把藏在心底的情绪铺展开来，在情感的流露之中，感受旋律带来的灵感触动。

有些旋律像火花，能够瞬间点燃思绪。张辉的这首《激发》是一首以自我成长和信念坚持为主题的流行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呢，充满了力量感。张辉的嗓音浑厚而且有张力，把激发的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强调突破束缚、直面挑战的决心。继续的歌是来自徐怀钰的一首《怪兽》，这首歌敲醒我们沉闷的思绪，让人忍不住跟着律动起来。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夜曲》，这首歌带我们在夜色般的旋律之中唤醒深层的思绪。歌曲把情感融入歌词里，从过往与艺术之中汲取养分，营造出深邃又诗意的氛围。周杰伦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将忧伤和怀念娓娓道来，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灵。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从歌曲中寻找灵感，即将听到的歌来自方大同的演唱《昙花》，用音乐定格灵感瞬间，捕捉转瞬即逝的美好。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俊涛演唱的一首《一点通》，这首歌瞬间打开了思绪开关，歌曲旋律优美流畅，兼具侠义剧的恢宏和情感表达的细腻，演唱风格呢深情动人，蔡俊涛的嗓音清澈又带点暖意，把歌词里的灵动情绪传递得恰到好处。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从歌曲中寻找灵感，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和收听。继续的歌来自庞宁的一首《远山》，这首歌让人在聆听时杂念渐消，在音乐中来牵引思绪走向更开阔的地方。

听到的歌曲来自毕书尽的一首《写给你的歌》，这是一首以爱情为主题的流行音乐作品，因真挚的情感而格外的动人。旋律简单直白，歌词没有华丽辞藻，却用想把日常写成歌的这种朴素想法，展现出灵感源于生活点滴的真谛，通过日常意象传递陪伴与分享的温暖情感。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陈绮贞的演唱《灵感》，这首歌的旋律轻盈如羽毛，吉他的弹奏随性又自在，陈绮贞的嗓音清澈又带有细腻的颗粒感，气声与咬字都像在捕捉稍纵即逝的思绪。

歌词里的他让回忆变成了具象的灵感素材。这是一首以细腻情感和清新旋律为特色的作品。歌曲以少女视角描绘了对情感的刻画，歌词生动勾勒出恋人温暖而略带笨拙的形象。黄雅莉的嗓音清甜又带有一点点的沙哑，就像耳边讲心事，把歌词里的怀念唱得非常的真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从歌曲中寻找灵感。节目最后送出一首人生如歌，从生活感悟里提炼动人力量，从真实经历里提炼共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咱的乡亲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 App， 下载央视频，来去关注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正做阮的粉丝。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带来几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文化为善，最近来去分享的是一项福建的徽味，也是福州的美食不跳墙。第二部分教你闽南话，今仔日阿玲做阵甲咱乡亲来去整理闽南话的一寡称呼。第三部分闽南风，今仔日做阵来去了解闽南即个是厝边头尾的代志。最后养生堂今仔日营养师顾中义要来甲咱分享热天时上好的一个饮品，就是绿豆汤。那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做阵来了解文化遗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节目。

0: 大家好，我是阿玲。今天的文化遗产最近来去了解，离今嘛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佛跳墙。啊，伊呢是福州祖春园开创的。讲到饭菜啊，伊是上界有名的。啊，最近来听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伟华的分享。
1: 食之道，中华民族自古便不断钻研与创新。福建依山傍海的地理特性，造就了闽菜集山珍与海味于一体的味觉享受。而说到闽菜之首，佛跳墙便是当之无愧。佛跳墙始创于福州聚春园，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相传清光绪年间，衙厨郑春发受福建按察使周濂之命，仿制其一次宴席中偶然品尝到的，把多种食材装入酒坛煨制出的一道菜肴——福寿全。郑春发学成后加以改良，直至接管聚春园后，许多美食家、文人墨客慕名而来，品味此菜后皆赞叹不已。一旧菜即兴赋诗赞道：“谈起荤香飘似林。”佛闻气禅跳墙来，众人拍手叫绝。从此，这道菜就引用诗中的“佛跳墙”来命名，大名不胫而走，流传至今，成为聚春园乃至闽菜首席佳肴。正如福州海纳百川的情怀一般。佛跳墙取材广泛，鲍鱼、瑶柱、海参、

0: 火太强它有100多年的历史，经过前面七代老师傅的传承，还有经过了许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然后传承到我这第八代。作为火跳墙的传人，我更有这种责任要把火跳墙传承下去，而且并且发扬光大。
1: 100多年来，聚春园的几代名厨不断地对佛跳墙进行改良，佛跳墙不仅进了北京，上了国宴，作为主菜招待过多位国家元首，还荣获国家优质产品最高奖金鼎奖。2008年，聚春园佛跳墙制作技艺荣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显示出了佛跳墙的尊贵。世界各地的嘉宾来到福州，都会慕名前来品尝这道美食盛宴、文化大餐。

0: 酸立蕉翘刺甲，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佳讲。大家好，我是夏玲。刷落去闽南话，咱今天做阵来去整理一个闽南话内底的称呼，也咱讲为时代迄文来去讲起。为爷爷这辈来去讲起，爷爷奶奶闽南话叫做阿公阿嬷，厦门人呢可能会叫做阿公阿嬷，外公外婆嘛叫做阿公阿嬷。一般咱叫外婆，也个叫奶奶，拢是叫做阿嬷。不过你若甲别人讲的时阵，才会去讲到外嬷，也是奶嬷。爸爸的哥哥叫做阿伯，爸爸的弟弟叔叔叫做阿姐，也婶婶叫做阿婶。妈妈的哥哥还有弟弟拢叫做阿姑，妈妈的妹妹阿姨就是叫做阿姨，姨父叫做姨丈，妈妈的姐姐叫姨母。闽南话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所在，孙子叫做孙，侄子叫做孙子。这就是今天教你闽南话简单的内容。这条歌曲了，继续咱厝上正讲。

0: 灯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咱厝上佳讲，刷落去是闽南风。城市公园不限定是绿色空间，也是现在市民休闲生活的重要场景。这几年呢，厦门一直咧推进城市公园建设升级、体质空间扩容，和公园更加好地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的需求。刷落去来听报道。
4: 不久前，湖里区的板美公园完成改造升级，转变为一座功能多元的宠物友好型公园。这座公园总占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被五元弯道分为南北两部分。走进公园南部，毛孩子正在宠物岛内肆意撒欢。这里安装了宠物爬架、宠物之家、趣味隧道等游乐设施，四周加装了防护围栏，让遛宠休闲与市民游园和谐共存。宠物岛旁还配套建设螺旋观景楼梯，市民游客可以在此落座休息，也可以登高欣赏公园美景。
5: 厦门有给养宠人这样就是让狗狗可以自由奔跑的地方，就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友好的一件事情。
3: 欧里建华虾建集团市政运营中心总经理林抓水，
6: 我们那边利用现有的地形做一个高差，给它做创造一个立体效果，再结合我们那个当地做一个露营地，给那个游客做一个休闲跟娱乐。
4: 除了家门口公园的改造升级，厦门城市绿色生态空间也在不断扩容。位于马栏湾片区的南岸绿洲公园南段已建成投用，是周边居民散步游玩的好去处。目前公园北段正在推进，建成投用后，完整的南岸绿洲公园将正式亮相，进一步提升马栏湾片区生态品质和休闲体验。日前，马栏湾新城南岸中轴北段市政配套工程或是发改委批复立项，正在办理开工前各项手续。负责人告诉记者，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一座长141.5米的人行天桥，跨越新阳大道，将南北两段公园连通起来。
3: 福建省碧川建设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马宝。
7: 人行天桥将南北两侧的这个公园联系在一起，主要是钢箱梁由工厂里面按照设计图进行抑制，然后拉到现场进行吊装施工。绿地主要包括草坪、绿植，还有一些林荫绿道。那我们计划8月份完成装机。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咱厝上佳讲，刷落去是闽南风。最近西隆伫个东湾徛过个大厝顶头装修，今仔日咱就带着记者到第一座古厝来去行行看看。
7: 同安霞路里十六号，这座沉寂多年的红砖大厝，如今又重新焕发光彩。
6: 东湾商平街的东港委宣传委员郭建坡。
8: 木构件腐蚀，重新防护材料都给它刷三遍，屋顶改变最大。下雨，那这边是积水，下雨天要过去都要找地方走。啊，现在修完之后，你看这边想参观来也都非常方便。
7: 房屋亮堂了，大厝的故事也再次被人津津乐道。
6: 厦门东湾西市中青会会长施耀进，
9: 为了祖国统一台湾，那是我们最钦佩的。
7: 这座大厝的主人就是澎湖海战的主角施琅。
10: 施琅听命，
11: 朕命你统领舟师进取澎湖，攻下台湾。
6: 东湾区委董事甲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杨志刚，
12: 施琅呢，在1657年跟1663年任同安总兵跟副将。同安海防的这个重要，施琅将军要经常驻扎在同安，就盖了施氏大厝。这个故居呢，前厅是有五个大门的，五福临门，专门为了表彰他对国家、对这个社会有一定的贡献跟功绩的。
13: 想象一下，300多年前，施琅就是在这座大厝里谋划海防。从镇守同安的副将，一步步成为福建水师提督，最终率师出海征战台湾，成为平定海疆的靖海侯。
7: 收复台湾后，施琅力排众议，上书清廷，呼吁台湾断不可弃，最终促成康熙帝设台湾府，由福建省管辖。
6: 厦门市西隆研究会秘书长石公格，
14: 在有人认为台湾是一个不毛之地可以丢弃的时候，他有独到的见解跟眼光，跟康熙皇帝上书啊，把台湾最终保留下来，这个成为当今台湾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最有力的证据。
7: 如今施氏后人也想借这座重生的古厝，把先辈从同安出发跨越海峡的历史往事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6: 厦门东湾西市中青会会长施耀进，
9: 夸扬施琅的故居，那是搞一个旅游景点。
6: 厦门市西隆研究会秘书长石公格，
14: 之前的这些牌匾挂上去，大厝的文化的内容更丰富一些，推出一条有关施琅将军的一个文旅线路，来宣传和缅怀施琅将军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3: 出征立交翘厝甲，甲台化纤松几百。
0: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3: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0: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3: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佳讲。大家好，我是夏玲。刷落去的闽南风，咱最近来去讲到一项闽南传统的美食蚵仔煎。也讲到蚵仔煎呢，后边有不少故事。今天要来去了解到的是一位少年的师傅，叫做屈英茂，来去了解伊的蚵仔煎。
15: 一大早，厦门厨师小雀就来到了海边。今天他约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渔民，准备去近岸的礁石上采挖石头海蛎。海蛎学名牡蛎，南方人多称为蚝。石头海蛎顾名思义就是天然附着在礁石上的海蛎。海蛎在我国沿海广泛分布，相比其他地域，福建地区的石头海蛎相对较小，但丝毫不影响它的美味。
16: 对对，从旁边你要找缝给它敲下去，你看这么肥。石头海蛎它是比较短小，跟养殖的是不一样的，很鲜的那种感觉。我们老一辈传下来就是这农历十一月份的时候就是吃海蛎最好的季节，比较肥美。
17: 挖完等一下就回去剥下来，就去做那个比较古早味一点我们厦门的传统的海蛎煎。

0: 海蛎煎，闽南话读作鹅阿金。所需要的食材非常简单，除了新鲜海蛎，还需要红皮蒜和地瓜粉，它们就像是海蛎的灵魂伴侣，令人一口难忘。另一种食材地瓜粉是海蛎煎保持口感鲜嫩有嚼劲的关键。小雀使用的地瓜粉是将福建当地产的地瓜捣碎，过滤掉渣，自然沉淀后得来的。倒入少许花生油，将石头海蛎和切片后的本地红皮蒜和地瓜粉搅拌成浆，加入少许姜末、酱油、胡椒粉。等油烧到八成热的时候，将海蛎浆下锅摊平。高品质的海蛎煎表皮香酥，内里嫩滑，搭配上厦门当地的甜辣酱，丰富的口感充斥舌尖，令人念念不忘。小雀出生在千禧年，刚刚25岁，年纪不大的他已经当了快10年的厨师。
1: 我比较喜欢看人家刷那种食材做菜的嘛，我慢慢去拓展自己的认知嘛，突破自己的那个认知差。每一个菜系都值得我们去学习，每一种菜，每一个师傅身上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优点。
0: 小雀还有一个爱好，就是逛市场。他说，市场就像是厨师的图书馆，在那里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天南海北的食材，
1: 追寻那食材的本身，对，去了解它的特性，每个食材有不一样的那种新鲜的度，去为客人做出更美味的东西。
0: 小雀在厦门古早味海蛎煎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福建当地的食材，创新制作了几道新派海蛎煎，比如像这道就融入了福鼎地区的芋头。
1: 福鼎的芋头嘛，它也叫福鼎山前芋，做出来会比较松软一点，比较酥一点，而它刚好跟我们这边地瓜粉那种结合的话，我感觉应该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反复试验了半个月，小雀打算让师傅再把把关。
2: 韭黄煎的过焦，以后要注意点啊。就是已经好的时候，我也是要稍微大火一点，把它两面焦黄后，然后煎的酥脆就可以。
0: 师傅的严格要求，其实也代表着对小雀有着更高的期待。
2: 他把原有的海蛎煎的这个基础给守住了，然后再融入了福鼎的芋头啊，还有一个霞浦的紫菜。我看到他做出这几道菜的，我自己心中也是非常欣慰。
1: 守正了以后再创新，那我们这道菜的话是最传统的厦门的那种海蛎煎小吃嘛，虽然说它是个小吃，但是我觉得把每一种事情给它做好，那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吃。
3: 你好，等了一下，咱海蛎煎来了哈。
0: 海蛎煎不仅在厦门家喻户晓，它也是台湾当地著名的传统美食之一。赵建明来自台湾台南，在厦门工作生活了20多年。他告诉我们，海蛎煎对他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道小吃，更承载着他对家的眷恋。
4: 做法是不一样，但是味道吃起来都是差不多，很重点是那个海蛎，从小吃到大，每次吃到厦门的海蛎煎都会想到自己的故乡的海蛎煎，吃起来让我感受到有家里的感觉，
5: 口感很好啊，真的很喜欢啊，不然我不会吃那么多口。
0: 两岸一味，味界乡愁，海蛎煎唤醒的是舌尖上的记忆，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味觉传承。
1: 我觉得吧，像做厨师来说，每一种食材不仅仅是做菜而已，菜也是有充满感情的一个东西，有些食材是可以勾起自己回忆的，让人这种比较留恋的嘛，就小时候的味道，古早味，厦门人叫蚵仔煎嘛，对，不管你是在身处何地，去尝到这个海蛎煎的时候，都会想起家的味道，家的感觉。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热天时上佳好的一个营养饮品，就是绿豆汤。咱坐阵来听。
7: 夏日饮食科普时间到，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夏季饮品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美食，那就是绿豆汤。喝绿豆汤太单调，别急，我还给大家准备了八种适合和绿豆汤一起搭配的食材，营养增加，美味不减。那先来说说绿豆汤有什么营养哈。夏天天气非常炎热，这时候喝点绿豆汤呢，既可以补充水分，还可以补充绿豆中富含的膳食纤维啊、蛋白质。同时，绿豆当中还有一些 B 族维生素，它对于能量转化啊，包括电解质平衡、皮肤健康也是有益处的啊。另外呢，绿豆表皮里边含有的一些多酚类的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再有一方面啊，就是绿豆汤虽然叫汤，还是要提醒，重点是要把煮烂的这个绿豆一起吃下去，这样营养才不会落下。今天呢，再给大家介绍八种适合和绿豆一起煮的食物。首先呢，就是绿豆汤的 Plus 版本加海带。那这个搭配很多北方的同学可能会很震惊啊，但其实要是广东的朋友应该会比较熟悉啊。具体的做法大家可以看一下图里我总结的一些小技巧。海带呢，它的热量很低，而且除了碘含量非常丰富以外，它有着钙啊、钾呀、镁啊、膳食纤维等等，吃起来都是不错的。不过呢，很多朋友可能不太适合长期碘摄入过多，所以海带也不建议大家吃的太频繁。第二个呢是钾镁加强版的绿豆汤，绿豆汤搭配了莲子加百合啊，这个搭配呢大家相信应该接受度会高一些。莲子、百合它的碳水化合物和绿豆相仿，还能提供于绿豆蛋白质，同时呢又有着比较丰富的钾呀、镁啊，尤其是莲子中的钾，每100克可以达到846毫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还能带来那种清新啊、甘甜的这种口感。第三个呢，就是眼睛友好版的，说就是加了南瓜，黄澄澄的南瓜肉不仅香甜软糯，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啊，这样可以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对我们的眼睛啊、皮肤呀、都很有好处。第四个是抗氧化增强版，加枸杞。这个枸杞里不仅有矿物质维生素 C， 还有这枸杞多糖、甜菜碱、黄酮、类胡萝卜素等等。类胡萝卜素刚才前面也提到过了，它里边的这个玉米黄质的占比很高，对眼睛健康很有好处。你一定要注意的是，平时啊，就算你吃枸杞泡水喝，不是做绿豆汤的话，也不能只喝水，你得把里边的东西都吃下去。第五个呢是植物蛋白增强版啊，就是绿豆汤加薏米的组合。薏米呢，它别看是一种谷物，但是里边蛋白质含量高达14%到20%，而且呢，人体内所必需的八种氨基酸也是齐全的，必需氨基酸占到了总氨基酸总量的1/3以上，所以说它的蛋白质价值也是要重视的。而且呢，薏米中的赖氨酸含量会低一点，那绿豆里边的赖氨酸却非常丰富，所以二者可以互补啊，提高它蛋白质的利用率。此外呢，薏米中还有薏乙醇呀、薏乙仁酯啊等等的保健成分。第六个呢就是多糖滋润版，加一些银耳啊。第七个呢就是通畅加长版啊，加红薯。最后再来一个全面升级版，绿豆汤加牛奶的冰沙组合。最后啊，我还是提醒一些注意事项。就是首先呢，绿豆或者说很多的豆类里边都有一些植物凝结素，所以一定要把它做熟。另外，绿豆它虽然说没有红豆啊或者薏米那么难煮熟，但是也最好煮10分钟以上啊。还有就是做好了以后，这绿豆汤它是很容易变质的，不要在那种空气中暴露太久。喝热的话，那要及时盖上锅盖，营造一个密闭的环境；喝冷的话呢，也要及时的密封放进冰箱啊。注意不要和白开水一样敞开放在室温下，又有蛋白质又有水分，它是很容易细菌繁殖的。我们建议呢，按照剩菜的安全标准啊，室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就不建议喝了。如果室内超过32摄氏度，那放1个小时以上也就不建议喝了。那么你们会在绿豆汤中加什么食材呢？欢迎分享。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6: 要刷落去营养师继续要来跟咱分享的是减肥做好这三件代志，一个效果都已经好。继续来听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的分享。
7: 你是不是想到减肥就觉得是要饿肚子了啊？或者还得天天拼命运动呢？其实啊，减肥真的不用这么苦。如果我告诉你一种方法，可以好吃懒做啊，也就是说不但可以多吃一些主食，还能靠躺平瘦下来啊。今天啊，我们先纠正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减肥啊，它并不是说要戒碳水，因为很多人现在
8: 一听主食就很害怕，
7: 但其实科学研究早就发现了，重点还是控制好总热量。另外， 吃对碳水，少吃脂肪，反而更容易瘦，而且呢还能更饱一些啊。先来说什么是对的碳水啊，千万别把什么蛋糕啊、饼干呀、冰激凌那些甜点放在里边了。那我们这里指的是说像全谷物啊、杂豆啊、薯类啊，还有各种新鲜的蔬菜水果，那这些都可以算一算。那你可以把日常的一些白米饭、白面条换成像小米啊、燕麦啊、糙米啊，或者红薯、玉米、山药这些啊，这些食物呢，它的能量密度低，饱腹感强，可以让你更满足一些啊。再有啊，就是过去呢，很多人都会讲说，
8: 长期的高碳水认为会增加脂肪的储存，
7: 但实际上这些年的研究显示，在控制总热量的前提之下，高碳水啊，尤其是一些复合型的碳水化合物，它配合着一些低脂肪的饮食结构的话，并不会增加你的脂肪氧化或者增加你的脂肪合成。尤其呢，我们从人体的代谢角度来说，这个体脂平衡，身体的体内的脂肪的囤积，它更容易受到总脂肪摄入的影响。特别是大部分过剩的碳水化合物，它是以糖原的形式储存人体内的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大概约占碳水饮食的1%到2%会转化为脂肪。那这个比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那抛开微观角度，我们再来说整体的情况，那其实最近几十年大家是主食吃的少了，脂肪吃的多了，那反而中国人越来越胖了，那这也是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明确的证据。比如啊，中国居民的碳水化合物的供能比例在80年代的时候是70%多，那现在只有一半了，而且脂肪供能的比例是严重超标的，所以说真正该注意的还是饮食中脂肪的增加，而不是碳水。那再来说说蛋白质啊，很多人减肥呢，它掉秤快，那这时候主要还是水分和肌肉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当你这段时间是快了啊，过段时间它更容易反弹，
9: 反而会整体来说越来越难受。
7: 而蛋白质呢，不光可以帮助你分解脂肪，还能让你更有饱腹感，不容易饿，不容易乱吃零食。最重要的就是它能帮助你保留你的肌肉，那这样可以维持你的基础代谢，你就慢慢变成啊躺着不动的时候，你由于基础代谢还能维持，所以躺着也能瘦的一种易瘦体质。再一个呢，也有研究发现，蛋白质吃得够的话，比你单纯的节食减肥效果也要好一些啊，它可以让你的体重和体脂减得更多，同时呢减少肌肉流失和代谢下降。那这背后的原理呢，其实有它消化相对来说更慢一些，比如说它的食欲激素啊，可以由于蛋白质的摄入来调节，让你自然的少吃一些。而且啊，消化吸收蛋白质本身的过程中，它消耗的能量也比碳水和脂肪要高得多。那么再来说最后一个减肥利器，就是睡觉啊，就千万别小看这一点。长期睡眠不足，你的食欲会变多，你更想吃高热量的食物啊。反过来的话，如果你能够每天睡到7到8个小时的话，不用刻意节食，身体也会自然的少吃一些。那减轻压力之后，你的体重也容易慢慢降下来。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讲到的很简单的三件事：第一，多吃优质碳水，主食里多加点全谷物啊、杂豆啊、薯类，代替那些精白米面啊，千万就别再吃那些蛋糕啊、饼干呀、冰激凌之类的，把它们作为主食。第二呢，就是吃够蛋白质。减肥期间呢，普通人一天每公斤体重大概吃1.2克蛋白质就够了。比如说一个60公斤的人，差不多一天得吃72克蛋白质。分成了三餐呢，相当于早餐你得保证有一袋牛奶、一个鸡蛋，然后中午呢保证有一块鸡胸肉或者鱼肉，晚餐呢再来点豆腐啊，加点瘦肉，那其实就容易实现。第三呢，就是好好睡觉，每晚保证7到8个小时啊。那其实这个睡眠既舒服又可以让你更好的减重，它是一种非常轻松的又让你享受的减肥方式。总之，吃得好，睡得足，不用拼命运动，其实也可以轻松持续的瘦下来。这样不仅更健康，还可以让你有更好的身材。好吧，我是顾春一，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6: 好，各位乡亲，因为时间的关系，今仔日这几点钟的咱厝上正讲，阿玲就甲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上言上前，两岸热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个评论区内底写落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咱会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咱台湾同胞伫个大陆奋斗打拼故事。今仔日要甲各位乡亲来做介绍，这位台湾青年叫做罗在德。哦，咱做伙来去了解，伊是安怎来定军大陆，吼，来拍开家己一个全新的未来。可以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电影院内底来去看看。现在吼，电影院是有愈来愈侪的生活。好，今仔日节目内底，咱就做伙来听大清丹尼，吼，伊的看到的，包括伊的思考，做伙来去探讨电影院安怎为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变作丰富多元的城市文化休闲的所在。各位带各位乡亲，跟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研究员夏快辉，做伙来去找稻啊改良甲育种后面的秘密。好，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花到三工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咱即个第一部分要先带各位乡亲来了解咱台湾同胞和台湾青年伫大陆奋斗打拼的故事。吼，咱拢知现在这个 AI 加生命科学已经是全世界科创的黄金赛道，也毋过未少前沿的机构因为产业配套的限制，吼，所以这个想法只会当停留伫个吼这个草垛顶头。吼，也毋过咱台湾青年创业者偌在得，吼，是有这个做自由界的这个 SpaceX 的梦想，伊是定军伫个杭州、北京、中关村两大科创好所在，靠着大陆顶尖人才的土肥，规个完整的产业链甲一站式创业扶持，搭建 AI 纳米药物研发平台，也是变作吼这个新药研发的纳米火箭男孩啦。为抓定的一张草图，搁到个来到吼这个港交所吼香港交易所来去上市，吼这片创业的好所在，吼偌在得真侪成长的空间，吼创新走出加速度。所以这部分，咱就做伙加入到个台青偌在得的人生内底，来了解伊是安怎定军大陆，吼家己开创一片吼光明的未来。
11: 其实我们一直说，我们是制药界的 SpaceX。就我们核心做的事情呢，就是开发各种的纳米火箭，解码体内的人体纳米的物理模型。以前呢，各种的产品药物，像比如打进去或吃进去，它是全身跑的，它就像在一个这么大的宇宙之中，它要找到病灶在什么地方。但我们现在透过纳米递送的载体，可以精准的制导，就像一个这个制导的战斧飞弹一样，对，它可以去读懂不同的化学蛋白的信号，在体内300,000亿细胞之中精准的找到，比如说它想要去肝脏、去脾脏、去淋巴组织，去释放它想要释放的药物跟核酸的产品，就这样达到一个非常精准递送释放的一个能力。那当时在麻省理工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创业的一个加速器、一个孵化器，等于是当时的我一开始的从零到一技术研发这样的一个能力。那真正到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从全球看下来之后，哪边最适合做 AI for Science 的应用场景，当时我就发现大陆是最适合我做这个东西的。在大陆 陆这边我们可以非常高效的、非常高质量、高速度跟高通量去做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积累，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个算法的转化。同时我们需要非常高的人才密度，那我们就说就是北京中关村相当于就是全球最强大脑之地啊，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帮我们把整个底层的数据平台变成算法、变成模型、变成药，达成一个完全的一个闭环。那到现在来说，我们已经把以前没办法想象的十年磨一剑变成可能3到4年可以磨一个新药的开发的速度，拿到三期的成功。同时我们也开发了非常多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突破性的疗法，就是非常短的时间。其实这就是在大陆创业这种加速、加速再加速的一个实力。
8: 见到你了，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2: 刚刚一直在问
11: 他，看到了一个新的未来，他非常兴奋于原来我们解决的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不单单只是一个市场，真的把人类的技术的边界、人类的健康边界往外进行一个拓展。第二个他非常就是惊欣喜的，就是说原来一个台新在大陆创业是可以这样子去做的，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成果，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成就。他觉得这个其实是为台湾的年轻人指出了一个新的 answer， 一个新的答案。他也看到说，其实台湾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挑战就是未来到底在哪，通过两岸强强联手的方式去把一个梦想变成实际，把一个新的技术达到一些尝试，能够试错，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打开的新的一条路。
8: 3、2、1
11: 纳米火箭男孩，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像那个电影《十月的天空》嘛，就是一开始大家就是不相信你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其实大陆这边呢是个非常创业的沃土，就是很多的台湾朋友可能不知道，但是真的落到之后，我就发现这边是属于保姆式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跟扶持，比如说实验室的落地、人才的落地、财务的落地、资本的对接，来帮你真能够成长茁壮，能够把这个青苗培养成一个参天大树。这边有非常多的朋友，我们会一起，我们有练乐队，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在高压的创业环境之中达到一个调试。平常就比如说重要的时刻，包含我自己的婚礼啊、公司的上市啊，我们都会这个乐队去进行一个表演。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环到三更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粉，好听的听。咱乡亲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大家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是要带各位乡亲做伙行入到个电影院内底，这个提到电影院，可能咱乡亲的第一反应是一个真大的屏幕哦。再来就是在手里拿一个爆米棒，要么现在这种固定的印象正在和整个市场的变化去改造。国家电影局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专项通知，十条措施全面开放电影院，变作一个多元化的经营，为 AI 活动、电玩游戏，再到这个国潮啊、美食啊、非遗文创，甚至世界杯的大舞台，电影院正咧变作咱市民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城市文化客厅，安怎做到的？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如今走进电影院，你看到的可能不再只是售票处和爆米花机，特别是在世界杯期间，不少影院摇身一变成了球迷们的狂欢地。高清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让看球体验充满了沉浸感。观赛的球迷告诉记者：“
2: 能够走进电影院，通过电影院的大屏沉浸式的观看世界杯的大型赛事直播，我是头一次，非常的震撼。
3: 因为影院的话，它有坡度，给我们感觉更像看台，声音会聚得更浓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力啊，以及观赛的感觉会更好。
1: 这种影院加赛事的模式，正是当下影院业态变革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我国影院行业面临着营收结构单一、非黄金时段闲置率高企的结构性痛点。针对此次政策出台的核心意图，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分析。
4: 第一个呢，就是营收结构单一，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这个影院营收呢是高度依赖于票房的。其次呢，我们说影院呢空间跟时段呢其实存在一种比较严重的闲置，非热门档期时间段呢往往呢客流量比较少，观影人次比较低，这样的话呢就难以产生额外的收益。从卖票根到卖场景，影院呢它不再单一的依赖于票房的收入，而是把影院本身这个空间作为可经营的核心资产。
1: 而这场业态转型的背后，更是精准契合了当下居民消费升级的核心趋势，是文化消费市场迭代的必然选择。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魏鹏举认为，
5: 首先它是符合现在城市居民需要的体验式更具沉浸感的文化综合消费需求方向来做的主动的积极的调整，一个方面可以更好的满足城市居民文化体验的多重价值的需求，再一方面也是更适应国潮经济发展而做的是很有价值的空间运营的提升。通过场景的创新，可以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植物的重要载体，而且可以让公共文化融入到商圈，融入到教育方面，也可以带动文化富农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效益。
1: 那么具体到经营层面，影院转型的核心盈利增长点在哪里？不同类型的影院又该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傅一夫分析。
4: 第一个呢，就是特色餐饮与文创零售，也设立上电影衍生品的这个专卖店的，包括文创产品集合店啊，销售正版电影周边、IP 授权商品、好玩手办等等。其次在于这种休闲娱乐，利用闲置的影厅呢，来去承接着 VR 互动体验的，包括生日派对、还有企业团建等等这样的一些的活动。第三呢，就是 IP 运营，包括开发创产品、数字藏品，包括一些衍生内容，打造自有 IP。
1: 针对不同定位的影院，傅一夫也给出了差异化的经营建议。
4: 第一个呢，就是要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这种商业综合影院，可以走向超级文化场域这样的路线。那具体呢，可以像引入一些文创集市啊，包括艺术展览呐、IP 快闪店呐、沉浸式游戏空间等等多元业态，把这个影院呢升级为小型文化综合体。第二个呢，就是针对于社区型影院，我觉得呢可以考虑扎根邻里，

0: 的话，走这种温情路线，以高频次、低客单价、粘性强的这个模式，我觉得是可以实现持续性盈利的。对于那些特色的主题影院来说，进一步的深挖细分赛道，因为新政也鼓励说打造艺术电影院呐、科技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业态嘛。
1: 当然，商业元素的涌入也让不少人担心影院是否会失去原本的文化属性。对此，魏鹏举强调。
2: 当前影业转型发展中，我觉得必须坚持的底线，首先是文化空间不能变。如何在保持文化底色、坚持文化品质的同时，又能够实践文化更广泛的对商业、对旅游、对休闲，甚至对于展览的路径带动作用？我觉得要设计那些跟影院文化氛围相关的业态，关键还是要挖掘文脉，结合影院自身的特征或者所处区域，无论是城区和社区，来做一店一特色的整体设计。

Blackie 文书被造出去离开都市的范围关于

0: 现在吼电影院渐渐变作一个城市多元的文化客厅，也是有各款各样使用的方法。咱台青当年就有一遍吼足新鲜的体验，伊是伫个广州电影院的影厅内底，是看了一场吼一个脱口秀的演出。伊也注意到脱口秀世界杯决赛。电竞赛事直播是陆陆续续伫个电影院内底拢会当去看到，电影院的多元经营，毋过是懒懒散散的气焰，也已经变作规个行业的一个趋势啦。所以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丹尼哦吼，伊家己去看到的，家己去思考的啊一寡内容，做伙来去探讨电影院安怎为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变作丰富多元的城市文化休闲的好所在。下面咱做伙来听。
1: 大家好，我是丹尼。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件我自己都觉得挺新鲜的事。前段时间我在广州的一家电影院里看了一场脱口秀。对，你没有听错，在电影院看脱口秀，不是电影。当时我买票的时候，说实话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反复确认了好几遍，这个场次这个厅确实是脱口秀，不是什么新上映的大片。我纯粹是出于好奇，想着这个到底是什么操作，然后就买了一张票进去了。结果进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电影院早就不是我印象里的那个样子了。我那天走进影院，第一个感觉是大厅好像跟我以前去的时候不太一样了。怎么说呢？以前我印象里的电影院大厅就是一个挺功能性的地方，售票处、取票机、爆米花柜台，再加上几排等着开场的长椅，大家来去匆匆，买完票就往影厅里钻，散场了就直接走人，基本上不会多做停留。但那天我一进去就发现大厅里多了一块指引牌，上面写着脱口秀演出三号厅，旁边还摆了一个小摊位，卖的是那位脱口秀演员的周边产品，帆布包啊、贴纸啊、小徽章什么的。虽然摊子不大，但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我突然觉得我走进的好像不是电影院，而是一个小型的演出场所。那再说说坐在里面的体验，其实一开始心里会有点打问号的。电影院搞脱口秀效果能好吗？因为脱口秀跟电影真的不太一样，它特别讲究演员跟观众之间那种实时的互动，需要剧场里才有那种特别亲切感跟临场感。结果坐下来我才发现，影院的视听条件反而是加分项。我自己感受下来觉得有几点特别的明显。影厅本身是有坡度的，座位从前往后依次的升高，视线完全没有遮挡，比很多平面的演出场地还要好。音响就更不用说了，环绕立体声，演员的声音听起来特别的饱满，特别的清晰。而且因为空间相对的封闭，观众的笑声跟掌声会聚拢在一起，那种现场的氛围感反而被放大了。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当时

时，演员抛了一个梗，全场瞬间爆笑。那个笑声在影厅里回荡了好几秒，那种沉浸感，我觉得还不是真的普通剧场能够比的。那一场我看上座率还挺不错的，观众以年轻人为主，也有好几对情侣带着孩子来的家长，整场演出的氛围特别的好，笑声基本上也没有断过。散场的时候，我就在想，原来电影院还能这么用。说实话，这真的跟我过去几十年的认知完全不一样。当时我其实觉得这可能是个别影院偶尔搞点新鲜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最近看到一些新闻，我才发现，原来这已经慢慢变成一种趋势，而且还有专门的政策来支持和规范。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哎呀，原来我那次误打误撞的体验，正好踩了行业变革的点上啊。而且我自己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不光是政策在推动，市场上也已经有不少的实际案例了。据我了解，像脱口秀这种，已经有不少的城市的影院在常态化的做了。一些连锁影城会定期安排脱口秀专场，甚至连电子竞技的比赛也开始走进电影院了。不少城市的影院都在同步直播过电竞赛事的决赛，广州也有影院参与其中。年轻观众买票进场，在大荧幕前为自己支持的战队加油喝彩。所以我自己观察下来，就是我以为的偶尔玩玩，其实已经变成人家影院正经八百的商业模式了。说实话，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对这件事的整体态度是乐观的。第一，我觉得它提供给我更多的选择。以前我去影院真的只有一个目的，看电影。现在的我去影院，可能可以看一场脱口秀，看一场球赛直播，甚至参与一次电竞观赛活动。同一个地方能做的事情变多了，我的选择也变得更丰富了。第二，我觉得它确实能够盘活一些闲置的资源。大家可能也有感觉，电影院的工作日白天和一些非热门的档期，人真的不是很多，很多影厅就这么空着。但如果这些时段能够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动，对影院来说是额外的收入，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也多了一个去处。我觉得这其实是双赢。第三，从我自己的体验来说，影院的视听硬件确实是它的独特优势，超大的荧幕、环绕立体声、舒服的座位和视线的设计，这些东西放在电影是绝配，用来搞其他的活动，我觉得同样的有竞争力。你想去酒吧看球，荧幕小，声音也杂；去剧场看脱口秀，票价可能更贵，座位还不一定有影院舒服。回到我之前的那次经历，那天走出影院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挺微妙的感觉，好像无意间见证了一个行业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我觉得电影院正努力变成一个让我们更愿意多待一会的地方。以后我肯定还是会在影院看电影。但我也可能约朋友去电影院看一场球，笑一场脱口秀。就我自己来说，我并不觉得电影院变味了，反而觉得它变得更丰富，更有意思。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公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或者做“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互动。现在是进入到个三伏天，高温高湿是予人冻袂调，也予微生物的生态吼提供了一个真好的条件。也有朋友讲吼，家己平常时只啉白滚水，吼，这个玻璃杯用抓紧一个擦，竟然吼是擦出呛色的垃圾物件。一个开始的时阵吼，想讲这是水果，也毋过评论区内底有人提醒讲，这可能是黏滞沙雷氏菌。哦，佫有人讲，哎，即位网友吼，这个杯啊应该该皮蛋沙，唔通佫用啊。哦，相关的话题也引起足侪朋友的讨论。有人讲吼，咱厝内若是有去装这个净水器吼，可能会出现这款的情形，吼，这是真的吗？安怎去清洗才会当彻底来去消毒这个黏滞沙雷氏菌？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啊柴谦伊的讲解。
1: 我们平常如果在水杯里面擦出了这种橘红色的污渍，那它是黏滞沙雷氏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只能说是有可能，因为我这个平时这杯子洗的比较勤，然后也确实没遇到过。但是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这个杯子里面橘红色的这个污渍摸起来是滑溜溜的，简单的清洗之后它有可能再反复长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黏滞沙雷氏菌，我们也叫淋感菌。它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细菌，土壤啊、空气啊或者是水里面就是天然存在的。它因为它能合成一种叫永久红素的一种色素，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菌落会变成一种淡红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1: 黏滞沙雷氏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2: 它是属于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条件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创口啊，或者皮肤有创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这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1: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2: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它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淋感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个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和干燥的话，然后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菌落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是这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反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啊，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2: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适当的这个自来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氯芯儿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黏滞沙雷氏菌的一个增殖。所以你如果要是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啊，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滤芯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除了以后呢，空气里面飘进来一些少量的这个细菌，然后遇到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在水里面就能够进行一个繁殖。因为这种细菌它对于养分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加上滤芯长期处于比较这个潮湿的一个环境，它也容易藏菌， 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要是使用这个净水设备的话，一定要这个定期更换这个滤芯儿，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排空机器里面的水，然后干燥，比如你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
1: 如果说水杯或者是牙杯，它已经长了沙雷氏菌了，该怎么样的清洗才能够彻底去除掉呢？有人说这杯子可能就得直接扔了，不能用了，有这个必要吗？
2: 也要判断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有的用的这个杯子它非常的光滑，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孔隙，就比如说是什么不锈钢材质的呀，或者是玻璃杯材质的，它这个表面非常的致密，然后也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消杀的细菌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要是一些装饰非常好的，有很多凹凸不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粗陶的这样一些杯子，非常难清洗的，或者是一些塑料杯，然后它的划痕已经很多了。或者有破损的一些，不方便进行深度清洗呢，当然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杯子，这样更安全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杯子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杯子实际上是带盖儿的，或者是保温杯等等的，它其实最容易产生菌的这个位置呢，是杯口的这个缝。

0: 缝隙，或者是我们这个杯盖那个地方防止漏水，它会有这个硅胶的这个圈儿，实际上是最容易生长淋感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霉菌，大家可能在清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相当于这些配件的一些清洗。那我们如果要是发现红色的这个污渍的这种，也就是说有这个菌的污染，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液稀释之后，或者是家里面有白醋进行1:1的这个稀释之后进行一些浸泡，然后有条件的这个家里呢，可能会有这种高温这个消毒的消毒箱，然后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毒。最关键的是要晾干，不要一直让它处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清洗充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风干。降低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会更干净一些。
1: 那说到这个高温消毒，像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用开水烫一下这种方法能管用吗？
0: 开水烫一下可能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们的微生物本身对自己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一旦已经长成大家能看到这个橘红色的这种菌落呢，它会形成一种生物膜，可能我们这烫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霉菌，它有一些孢子等等，烫的这个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去把它们完全消灭。如果你要是没有消毒柜的话，简单的我们用这个蒸锅把它放在里面进行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的一个加热，蒸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两岸三港》节目。《两岸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

0: 就是咱做些较无闲的时阵，是集中伫七月中旬到八月初，啊，持续时间差不多是20天左右。咱做些人吼，唱的唔限定是时间，吼，更较重要是一年当中的修行。咱拢知吼，每一粒米位这个田内底吼，到甲咱的蚕豆顶头，拢真无容易。严格佫较无容易的是，这个稻啊本身啊，变作现在这个高山的稻啊的过程，吼，是真复杂的。为野生的这个稻啊，到甲全世界超过一半人口的主食，咱人类是安怎一步佫一步对水稻来做改良的？吼，这个育种技术佫经过几啊遍的大的跨越，未来吼咱的稻啊佫会出现啥款的新变化？所以这部分，咱就做会得到中国科学院华南食物园研究员夏快辉，好做会来去了解这个稻啊改良甲育种后面的秘密。
1: 水稻学名 Oziza sativa 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稻属一共有20多个种，但是目前在全球广泛种植的栽培稻只有2个种，一个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亚洲栽培稻，也就是普通栽培稻，一个是只在非洲有少量种植的非洲栽培稻。今天我们餐桌上的水稻绝大部分都属于同一个种，就是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有2个亚种，一个是金稻，一个是仙稻。金稻它耐低温、耐寒冷、耐弱光，但是它不耐高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短短的、圆圆的，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圆形。它适合在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北米和五常大米就是金稻。而仙稻它耐热、耐湿，不耐低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细细的、长长的，呈长椭圆形或者是细长形，适合在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丝苗米和泰国香米就是仙稻。水稻也是全球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农作物，解码了水稻的基因组序列，也就相当于人类拿到了水稻的完整基因说明书，为后续科学家去了解水稻的性状、开展精准育种、品种改良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水稻的品种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们在外形、产量、抗性上面，它们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但是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差却极其的微小。那么一株野草如何经过上万年的驯化变成高产易收割的栽培水稻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野生稻跟栽培稻之间的区别。野生稻是匍匐生长的，枝叶散漫，而栽培稻它是直立生长的，适合密植。野生稻它们穗子上面长的籽粒是非常的稀少的，种子上面甚至是带有芒，而栽培稻呢，穗大粒多，籽粒上面没有芒或者只具有少少的芒。野生稻和栽培稻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野生稻它是非常容易落粒的，它一旦成熟，它的籽粒立马就掉到地上，这就是为了它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和生殖。但是栽培稻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落粒的，这是为了配合人工收割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从匍匐到站立，以及从极易落粒到不易落粒这2个关键的驯化现状，它到底背后蕴含着一个怎样的科学原理。野生稻从趴着到站起来是由一个叫做 PROG1 的基因来控制的。 PROG1 这个基因它是位于7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心智转录因子，这个心智转录因子它在野生稻中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高表达的状态，所以它是有匍匐生长、多裂、散乱。而在栽培稻中，这个 PROG1 这个基因它就发生了一小段的缺失，这个基因就失去了活性，处于一个低表达的状态，因此栽培稻就表现出直立生长、穗大、高产。野生稻跟栽培稻另外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从极易落粒变成不易落粒，落粒性差异的变化是由一个叫做 SH4 这个基因的来控制的。这个基因在野生稻里面它也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所以就极易脱落。在栽培稻中，这个基因只是发生了一个单碱基的突变，就导致这个基因失去了活性，处于低表达的状态，不易落粒。而这个基因的驯化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导致了水稻的落粒性下降，极大地提高了水稻的收获指数，减少了产量损失。
0: 经过几十万年的这个

0: 培育和咱的稻啊和有栽种的这个价值，也真正和产量一步一步出现大幅度增加的，是育种技术的改变的跨越，为早期的这个矮化育种，到后来这个杂交育种和超级稻啊育种，每一遍这个培育拢带来新的突破，所以。这三步具体是安怎来行的？佮各处解决啥款的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稻啊佮会出现啥款的可能性？下面咱继续来听。
1: 第一次飞跃是矮化育种，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口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当时的传统的高杆水稻，它非常容易倒伏，不耐肥，产量也很低。满足不了大量人口增加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黄耀祥院士就开启了他的半矮杆水稻育种之路。他首先是利用从广西引种过来的一个叫做矮仔砖的水稻作为供体，跟本地的水稻进行杂交，经过反复的筛选，长期的选择，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就育出了我国的第一个半矮杆水稻，被称之为广场矮。而国际上面，直到1966年，国际水稻所才育出了第一个半矮杆品种 IR8， 当时被称之为奇迹稻。我们国家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了国际足足有7年的时间。水稻育种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杂交育种。杂交育种的核心原理是杂种优势的利用，也就是利用遗传背景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让子代在产量、抗性、长势上全面优于双亲。杂种优势理论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它在玉米和蔬菜上面早已经就被利用了，但是在水稻育种上却一直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水稻它是一个典型自发授粉的作物，它如果要杂交的话，就必须首先要通过人工去掉雄蕊才能够实现，天然是无法实现杂交配种的。这个难题也困扰了学界的很多年。在1960年的时候，我国的袁隆平先生他在田间育种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田间有一个野生的杂交水稻，比旁边的水稻要长得好得多，因此也就开启了他要实现杂交水稻的梦想。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助手李碧福在海南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后被称之为野败。袁老先生拿到了这株水稻之后，把这株水稻分享给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的很多科研人员，经过全国上下协同攻关，终于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三系配套技术。1976年的时候，杂交水稻育种开始大面积的推广。杂交水稻的普及实现了水稻产量和育种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了，也有效地缓解了世界上的粮食危机。第三次飞跃就是超级稻育种。超级稻育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超级稻育种的理念是将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两种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水稻产量跨越式的提升，希望能够培育出少施化肥、少打农药、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从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水稻品种，推动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讲到种田，由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水稻产业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模式，从育秧到插秧、植保以及收割，这全过程水稻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但是水稻育种还面临着诸多的核心挑战，包括如何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水稻的单产，如何让水稻在极端气候下依旧保持稳产，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响应新的挑战，如何让水稻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好呢？面对这一挑战，水稻未来可以在两个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育种，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我们精准筛选出最好的水稻品种组合。科研人员可以将水稻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表型这些数据都采集起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智能育种数据库，然后 AI 就会通过深度

0: 学习，了解水稻的遗传规律，提前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不同品种杂交的结果，设计出一个最优的亲本搭配的组合，规划出最高效的育种流程，然后再拿这些到田间去做实验进行验证，可以大幅的缩减育种时间，也减少了人力、土地、农资的投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效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基因编辑精准设计育种，这项技术的核心工具其实就是 CRISPR-Cas9 技术，这一技术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为一把微型的分子剪刀，科学家可以利用它直接在 DNA 层面对它进行精准的操作，对一些不好的基因片段做剪切修补，向水稻基因组里面插入优良基因，或者是替换掉缺陷的基因，甚至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向的去改良水稻的抗病、高产、优质、抗力等一些关键性状，创造出全新的优良性状。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我们还可以在田间植保上面实现突破，比如我们给水稻搭配一个智能启动子基因开关，水稻平日里它安稳的生长，不消耗额外的养分，当病菌病虫害侵袭的时候，它就立刻启动它的开关，启化它的一个防御的路线，实现作物的一个主动抗病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把水稻当作一个天然的生物工厂底盘，改造水稻基因线路，让水稻在籽粒里高效合成医用蛋白、功能性营养物质等，比如在米粒里合成人血清白蛋白，成熟后再从米粒里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上市，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推动农业迈向精准多元的全新阶段。
1: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环岛三间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不意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透过这个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十几年来，台腔车尾轮从跟随台企到厦门大饼，到自主创业参加太健康两位，还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创业者的蜕变。给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时尚品牌大出自主组位于云南省的最南端，属于生活多样性的一定体系，拥有呢不肥贵沙漠大项。保存完好，面积最大的一带二连生态系统。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台湾学自小云到云南的时尚品牌，江苏 ADF 武汉风光。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福建省厦门市同台湾隔海相望，以一带水天然相近，文脉相连，相同的闽南乡音，相似的饮食气候，浓郁的丝江烟火气，令到一座滨海发扬盛世，成为无数台湾青年登陆追梦、扎根生活的书写一途。是台胞安居乐业的温馨家人。十几年来，台腔车尾轮从跟随台企到厦门大饼，到自主创业参加太健康两位，还六度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创业者的蜕变，以运通为脉，以慈心扎根，利用十几年的感受，书写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暖心故事。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一琼发进来的报道。
7: 四十岁左右的年纪，身姿挺拔，气质沉稳，待人谦和，谈吐有礼，这是台青谢维伦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他的人生轨迹里，近三分之一的时光都与厦门紧密相连。谢维伦，
8: 我是2012年就来厦门，然后那个时候是台湾公司带着我一起过来这边，然后开展事业。那一直到前年我自己在厦门这边独立创业，那总共来厦门有14年了。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我的家人他们每一年都会来厦门找我，对，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厦门的。
9: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7: 一句闽南乡音牵起两岸同源乡愁，也消解了跨海而来的陌生与疏离。他多年深耕健康运动领域，精准聚焦禅柔与普拉提两大特色项目，正式入局前景广阔的大健康产业。
8: 我现在是以做禅柔跟普拉提运动为主，其实是以健康的角度来做大健康的产业这样子。这一年来呢，因为我在厦门有14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有非常大的一大批跟我一起运动的同学们朋友们，所以在接下来的在这一年我可以运作的很正常很顺利这样子。我每一年都会去进修，然后把我的专业跟技术不断的去打磨再深造这样子。那我的学员们，我的同学们，他对于我的专业他们是高度认可的，这是没有问题。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的跟我一起有同样共同信念的或者是共同想法的老师们，可以跟我一起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7: 坚守专业，深耕细作，持续精进，是谢维伦创业路上的核心底气。在个人事业稳步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的同时，他始终心怀社会责任， 跳出单一的商业教学模式，积极链接本土基层资源。谢维伦还主动担当两岸行业交流的桥梁纽带，充分发挥自身海峡资源优势，搭建两岸运动

0: 康养行业互通平台，助力两岸专业技术行业理念双向融合。
1: 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0: 其实谢维伦是众多台青在厦门混道的缩影。如今的厦门凭借优越的区域优势、同源的闽南文化、暖心的扶持政策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成为越来越多台青追梦圆梦的沃土。无数像谢维伦一样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鹿岛，在这里就业创业、安家落户。他们以青春之力深耕各行各业，以真诚之心搭建交流纽带，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的同时，成为两岸文化互通、产业融合、民心相亲的鲜活使者。

0: 66学唔足 咪就贴到底。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节目。日前，利益广东省非洲市国家冲太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冲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标志着一只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而使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该目的是强流冲离子加速器装置。 要那条两线之处，建设过程当中有公开那条世界。

0: 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冲击，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1: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比如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六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IF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壁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
0: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相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相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石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 创新性方案的提出耗费了团队8年的时间，但装置建设又抢回了时间。HIF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束。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F 实现16小时2公里数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0: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数字的延伸体系，实际上我们把整个工程在设备的加工安装制造之前，我们实际上在电脑里完全装配了一遍。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连生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结成那些，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1: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0: 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到强力重离子加速器，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2: 作为目前国际上指标领先的强离子加速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会承担那道前沿科学任务，又将会在经济社会当中发挥样板作用。我们继续来谈报道。
1: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首先，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
0: 众多的科技强国都在这个领域竞争，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首先，我们兰州有一个装置也在合成，再加上我们这个 HIF，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非常强悍的束流条件，因为我们测到这个119、110号元素的概率是非常大。那为啥这个新元素的合成是这么重要呢？实际上，新元素的合成是意义非常大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元素周期表上是92号的铀元素，但实际上很多元素是后来合成的，比如钚元素的合成，开启了人类用钚作为核燃料和原子弹燃料的这样一个序幕。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的元素又是特别重的元素，如果它的寿命还比较长的话，那意味着它可能作为新的核能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有特殊功能的材料。
1: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
3: 航天员器件甚至小型的部件，宇宙射线一辐照，当中的重离子和质子就可以把这个器件打坏。那么所有的上天的器件

0: 或者重要的这种部件都要通过这重离子做检测，那么将来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重要的检测基地，我们可以甚至做到部件级，甚至到枕芯级，小卫星可以做这种现场的测试。而与百姓更为接近的应用，则是在癌症治疗领域。胡振国指出，重离子治疗、靶向药治疗是当前国际最前沿的癌症治疗方式之一。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这两个方面发挥独特优势。我们产出的一系列的技术。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就大大提高性价比。我们争取把它做成真正的普惠型。像现在重离子治疗一个病人，可能要20万，那么小型化之后会大大降低成本。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诊疗方式。在装置实验终端测试实验阶段。
1: 科研团队已在核质量测量、放射性树瘤产生、核结构研究和材料辐照、高电荷态离子精密谱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展示了各终端具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但杨建成透露，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2: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不光光满足于现在建了这样的装置，我们有更大的规划。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装置为国家的经济社会、为我们国家科技技术前沿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我们要真正把这个装置用起来，有更多的重大成果产出。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节目，我系主持人小易。热敷之后啊，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好多市民呢也纷纷哈躲开烈日骄阳，把博物馆呢当作暑期纳凉打卡嘅休闲。河南博物院馆藏嘅文物地宝呀，从等你古年小哈批书嘅都考试妙招，连日来呢吸引了太平游客前来探亲。一边书摇两散，一碗清甜本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可同酷暑相伴的岁月地步，沉淀出下江气适用同雅致的生活智慧。无空调风扇的古台，先民究竟有哪道突天那凉之法？我带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2: 妈妈，你看这是古人的冰箱。
3: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2: 它是来装食物的。
3: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4: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5: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4: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5: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

0: 奢侈的一件事。
1: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雷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2: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1: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3: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1: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3: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1: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3: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1: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4: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这边倒出来的吗？
3: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4: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1: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2: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节目。从上千年前的长兵之徒，到汉代的水车小鼠，给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朝精密的铁棍笔，中国人始终以智慧同巧思应对等夏日的酷暑。古人的秋天奇才，顺时而记的生活智慧，将会让人通过从超鲜的转化，进而当推热熟。我哋继续来谈记者报道。
7: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8: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7: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三千年前的青铜文明。
8: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7: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8: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7: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各地的顺顺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去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2: 杭州，
1: 天下，
2: 天下。

0: 知觉同心灵的双重声音。是崇拜呢，因为以土地的自然景观，成为国多影视作品的次景体。接下来，我哋同台湾学子小文来去漫游是崇拜呢。
1: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之前因为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让我开启了云南之旅。那里的美景啊，让我还想多驻足一会儿。云南影视资源丰富，被誉为天然的摄影棚。这回呢，我打算前往另外一个也是许多影视剧取景拍摄的城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简称为西双版纳，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热带生态系统，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之称。这里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少数民族风情，吸引了像是孔雀公主、边寨烽火、红象等电影在此取景。另外，曾经热播的网剧《边水往事》，剧中出现的村寨、市集、热带雨林等东南亚的场景啊，都是实地取景于西双版纳。《边水往事》呢，是讲述了主角的离奇冒险，更通过他的所见所闻与残酷青春历练，描绘了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与众生相。官渡巴巴、油炸、鸡宗等剧中的台词更是让云南方言火出圈。香港演员主演的《扫毒三》也在云南西双版纳取景。西双版纳是一座边境城市，与缅甸、老挝接壤，因此呢，西双版纳亦是东南亚文化的聚集地，亦是桥梁。而这里啊，聚居着十多个民族，其中以傣族的人口最多。
2: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最南端，属热带季风气候，是我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生物基因库、植物王国桂冠上的一颗绿宝石等美称。历史上，西双版纳曾被称为蒙巴拉纳西，意为神奇而理想的乐土。西双版纳以美丽的热带雨林自然景观闻名，在茫茫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高等植物5000多种，丰富的植物和温和的气候，构建起动物生存繁衍的理想家园。野生动物中不仅保存着我国最大的野生亚洲象种群，还较为集中地分布着绿孔雀等珍稀动物。民族风情、热带雨林、观赏植物、野生动物等自然和人文景观融为一体，构成了西双版纳种类齐全、风格独特的丰富旅游资源，展现出绚烂多彩的天然画卷，散发出无尽的魅力。西双版纳的美，不只是月光下的凤尾竹，不只是高耸的望天树，它的美是自然风光的钟灵毓秀，是各族同胞的灿烂笑容，是五光十色的昨天和万紫千红的明天。
1: 每年的泼水节是傣族人民的新年。

0: 是一个萦绕在人们心中美丽的梦。在这个梦里，有层层叠叠的原始森林，有林中出没的野象群，有优雅展翅的绿孔雀，有泼水节时的欢声笑语。傣族这个逐水而居、与水共生的民族，因水而欢，为水而狂，将祝福与期盼托付给了激情飞扬的生命之水。泼水节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方狂欢节。
1: 在这里有一种特色的建筑竹楼，这是一种传统的甘蓝式民居，整个楼阁啊用几十根大木柱支撑着，地板用竹片抚砌，楼下四面敞开不住人，只是堆放杂物和养牲畜，楼上住人。西双版纳是一片神秘、美丽、充满人间温情的净土，佛家的思想文化更多的体现在其建筑风格上，受到当地气候、民俗和审美艺术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树一格的建筑风格。
0: 这里的寺庙建筑屋顶高起，坡度较大，并融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元素。寺院多为方形，坐西朝东，屋顶坡面有三层相叠而成，中堂较高，东西两侧地间交错起落，装饰华丽堂皇，是佛学、美学、建筑学完美结合的体现。
1: 从空中俯瞰西双版纳，宛如一座偌大的花园，每个人啊都会被它巨大的体量和亮丽的色彩折服。走进热带雨林，奇花异草、古木幽灵，给人仙境般的体验。热带丛林湿润的空气融合着鸟语花香，也更能让人在这片绿海明珠里感受到万物有灵的氛围。我想啊，所有到过西双版纳的人应该都认为灵气和灵性正是这块生命绿洲的气质精神所在。

好，各位糖友嘅到一点，今日咧有咩想法就交易团来嘅，欢迎下载原糖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喺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呢，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8: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是团，是爱爱转不卡当然在人生。
7: 首先我们听下赤脚人生分享物卡人物卡事，
8: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手，要你听下来是听家乡的歌物卡的事，
7: 最后为小老哥小老妹的送出新义共泰世界的环节，我们听下来听故事学童谣。
9: 学童和圆童上童手童，
7: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堂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欣赏唐云堂，唱诵新晋江。
7: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同我打开云堂下副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家乡亲，我得先来分享乌卡人乌卡事，我得先听下来分享七一巡庄发达站的故事。
1: 七一巡庄发达站，河南省濮阳县金子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胜，三十多年来，基于当官铺就应该能吃亏的朴实信仰，带领乡亲等人行出来一条十体穷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去分享李连胜的故事。
0: 前久西新庄村的农业产业人都的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的樱桃番茄，进入了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的村民王凤凤介绍讲道：“
2: 方圆村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0: 村民等人话，记得村内樱桃饭桥唔单止系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一回39年前啦，吼，西新庄村遍地都系盐店，人均年收入还唔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生开始喺盐店剃度嘅摸索，搞食材摊贩。七八年下来呢，佢就创了17万元，基本村民等人推荐为村党支部书记。上月末第一日，李连生就把自家屋卡最好的两撮食材摊贩，互相诶分村内头诶两家贫困户去经营。李连生今朝讲到，
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0: 1994年，西新庄村的食材摊贩发展到了40个站。李连生想再搬村内头的后拓宽赚钱的门路，甚至开办一家再生职场。不过村民的人呢又顾虑，当时只有12户愿意谈谈给业股。头三的天津人再生职场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的人一到时候呢纷纷都想业股，而12户哈佛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做同样的思想工作者还有李连生，把四川枯干250万人的再生资产，以680万人的代价，交换纯实体系经营，对每家每户都成为股东，人人有分红。明年李连生有大量的前村设置发展房子、智能，其他一条高中端企业。

0: 佢四处去考察项目，平常其实人员。西新中村的村民李殿兵跟我讲到：
1: 九七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六天，花了40块钱。
0: 其他西新中村的不单止农产品卖得相当的丰富，村畔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排得相当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生把西新中村发展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人数率突破42000人，乡亲等人的生活也是近来近幸福。

0: 各位乡亲，早上好嘞！我在通下来关注有关铁路运输方面的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12亿人次，同比增长5%，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友好拉通沿线稳定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振。详细情况，我等听下来去了解。

0: 今年的松板人铁路多项指标是创的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同旅游部同国铁集团一道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发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型客流，有效的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深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的经理杨占平今日介绍讲，
1: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0: 佢同班人过来嘅使人搞铁，本人暗参嘅客流带来明显嘅变化。往人查参客流呢，系以本地同村商户出行嘅人群为主，其他旅游出行成为嘅客流嘅主力。国铁试验出人暗查乌吞，人暗参参状高峰头，跟住介绍讲。
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胜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0: 中国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区深圳北站值班厂长魏良义今日介绍讲。
1: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中俄、中日、中蒙、中朝国际利益列车，以它也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上万人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好，各位乡亲，接着下来，我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会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
1: 欢迎进入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属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木卡的方向。爱爱转木卡，
2: 但转眼上。
1: 下个星期我是阿桑姑，
3: 下个星期我是嘉乐，
1: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伊时段是爱爱转户卡，我哋继续来分享户卡人、户卡事。
3: 户籍唔成一，哎呀，喺客家天气可以分咗好几集同小讲法。唔论系家庭嘅人非，或者逢拍好事，佢各种人小康啊，几嘢都系上人嘅主菜。所以呢，去客家天气食几嘢方式。也有一多种

0: 一海客家古语广东好人，当地的董人因藏喺车出乡里，就有一套拥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车出传统美食茶花鸡。接下来，我们就听阿桑姑从下来去分享一套当有特色的美食茶花鸡。
1: 虽然讲到话，诶，茶花鸡系河南当地茶出乡亲的一套美食，而我哋客家人呢系属于汉出，唔过喺一度嘅客家地区啊，嗬，客家人同茶出系联系紧密，客家同茶出系民风民俗、饮食习惯喺度一度嘅方面系互通互融、密不可分嘅关系。在董人因葬在茶出乡的下南村，一个茶出非遗美食茶花鸡的传承人王丹霞，正在制作一个茶花鸡。今日就会介绍话吼，制作茶花鸡要先用冰用180年以上的土鸡耶，一头山体的土鸡耶经过至少180年的精心的使用，鸡耶体态丰满，肉质鲜美。是你看到都口水咚咚的滴咯。当然，茶出茶花的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王丹霞向我哋介绍讲：
2: 我们这个茶花鸡呢，是已经有637年一个历史了，是在我们明朝的时候，我们南大将军每次打仗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的村民为了犒劳我们的将军和战士们呢，我们都会做这个茶花鸡来庆祝。
1: 王丹霞话俾我哋听，虽然见他睇食客嘅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过茶出乡亲几百年来对于制作茶花鸡嘅原材料始终系坚守传统，只是要采用自家榨嘅茶油，还有自家榨嘅茶花、茶叶同埋盐，一道简单嘅食材就可以做出令人回味无穷嘅秘密佳肴。
2: 平时有摘新鲜茶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新鲜的茶花来做这个茶花鸡。那么没有新鲜茶花的季节呢，我们就会用这个茶花干来做这个茶花鸡。
1: 就看到王丹霞用山茶油和土麦正在给爷前身。确保鸡的每一酱呢都系均匀地覆盖到诶山茶油内，接着呢佢继续用茶叶包好，可以鸡的身上擦，使得茶香味同正在鸡的身体系完美融合。对于山茶花也系咁样嘅，一边倒山茶油，一边把山茶花包好，搓啊鸡的身上去，确保从外皮到肚诶啊，每一只系本肥望诶。最后呢，佢把茶叶同搭山茶花，塞喺鸡嘅身体嘅内部，然后腌制一只钟头，使得鸡肉呢充分地吸收茶香同花香嘅精髓。
2: 所以做出来的这个鸡的口感呢，是有茶香味，并且这个肉质呢是很鲜，很嫩。
1: 接着呢，就系表面炒，然后烧火，把鸡的冰啊，太铁锅度诶吼，过一只钟头，哇，诱人的香气啊吼，四周也都飘散开来，弥漫在空气当中，使人鼻到啊吼，都口水咚咚的滴咯。吹火之后呢，把整只鸡啊吼，诶，擦成条形状，然后呢就可以食用诶。煮好的茶花鸡是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皮脆肉香，散发着淡淡的茶香味，令人吃得也好，回味无穷哦。游客到当地品尝过后吼，也是连连称赞，
3: 感觉就很香。这个鸡肉也是比较紧实的，那个茶花的香味，还有茶油的香味。

0: 其实也没有放什么调料，我觉得很好吃。
1: 传统手艺受到游客的热烈欢迎，故所以王丹下呢还把目光聚焦在开农历融合发展上。同样呢，其实呢位品牌工厂式的进行生产，力争把诶传统美食进行创新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2: 现在目前来说哈，就是最高产量是1000只，我们主要就是有销售上海、北京、山东，还有浙江、深圳、东莞、广州、珠海都有。现在我们直接带动就业就有60人。我们的目标就是想通过我们的这个非遗美食去传承，把我们畲族的这种非遗美食文化分享到全国各地。
1: 下个星期听下分享的话题过后，接着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各位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分享今日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客节目，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来，刚刚唱山歌好吗？
3: 好啊。
1: 那你要开始来唱哦。爱讲唱山歌。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 ，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八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爽哥，
3: 我是嘉乐。伊斯坦系爱爱做乌卡，接下来嘅时间，我哋听下来一趟家乡嘅歌乌卡嘅事哦。
2: 听下开客家语文嘅板块，来感受客家土语嘅音韵同埋魅力。
3: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嘅教育，传统语言同现代时尚嘅碰撞，听下来听家乡嘅歌，活下嘅戏。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朝的好来好，我哋同下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咖啡史。嘅睇世界都知道吼，广东省呢系四大泰山，拥有参一塔、草塔，我哋客家人呢有客家嘅山果塔，有广东汉塔，还有自己嘅花草榭的等等咯吼，有十个只地方嘅塔种，可以讲。一道塔钟呢，是份珍贵的一种文化遗产，真的两难的艺术瑰宝。作为我的客家人来讲，咱广东汉塔属于我的客家人嘞，山果塔也属于我的客家人嘞，咱汉人自己的花草器，一道都系属于客家人的地方塔钟，也有相当的多。今日呢，喺我的节目当中，嗬，系想同听众朋友冲下来分享一下广东汉塔。嘅接下来，我哋就冲下来分享。汉塔名家李鲜花嘅演唱嘅《贵妃醉酒》。

家乡亲，我再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维戏。我是阿松古，接着下来以后，我再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卡。我在广东汉卡可以讲是行当齐全，表演艺术也是多姿多彩，音乐创唱丰富优美。本广大的观众啊，吼，大家所中意啊，所啊喜闻乐见，吼，用一个词来形容也唔为过哦。佮曾经呢，也系本主人来中年呢，成为系南国的苗丹。可以讲广东汉家呢系一起有特色的一种地方习俗特种，系我哋客家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客家文化同到南方的稀土艺术的研究当中啊，吼，系有点以重要的参考价值的。嘅广东汉卡吼，虽然不同的发展传承呢，也有好几位有名气的传承的人物，比方讲有梁世珍老师，还有李显发老师，再下来呢，还有。近来见到的后生的汉卡演员，也不断的在舞台上继续努力，继续的表演传承我的广东汉卡。接着下来，我们从下来分享李显发老师演唱的广东汉卡《故乡行》。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剧。接下来分享到的广东汉剧是相当经典传统的戏曲的题目，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可以说作为经典传统的题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呢，是可以不同的戏曲的题目当中，各一题种当中啊，都本广泛的表演同它进行演绎。结合广东汉剧当中，要系用来演绎，系用来表演一些经典的题目的呢，嗬，嘅广东汉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如果要我哋唔同样的表现形式喺当中呢，嗬，嘅接下来嗬，我哋就通下来去分享。欣赏一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现场。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6: 我是家乐，伊斯坦是爱爱詹姆卡。接下来，杨忠哈罗伊今日新义工大世界。
5: 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哋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0: 上苍童谣，开心听故事。
1: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公，我们也来听
2: 生日公开世界。
3: 真好，收听我们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一段一有特色的故事。首先我们听下来分享王一彤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故事《无言同咩》。
4: 无言同咩，
5: 房间都要咩溜溜出来，刮到床沿就飞过去包床去了。风咩贴贴咩，记得要三得走，然而就在下下，记得那脚不咩娘的，再也比不起来呀。一旦后悔不已，问问外行，一旦走不下，因唐突一时的凶数，以送死而命。对于骨头人来讲，唐难是骨头财富的根源。
3: 小朋友、大朋友。

0: 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要搭十嘅客家童谣，叫做《热炖锅》。
1: 热炖锅，一光光到四方，顺来的敲来讲，热光光到河东线，下公拉起出来拜观音，观音面前热炖锅，大大三档过半锣。谁也看不见，他也开始背头头。

小朋友、大朋友分享的有道十的故事和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有道十的客家歌谣。听下来分享到的一首歌谣呢，喊做《砂锅来耶》。

0: 听众朋友，以上就为 AES 台爱爱转户卡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阿松姑加乐，感谢亚树堂。
1: 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树堂爱的那节目，也欢迎在云堂的评论区同爱的热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来收听阮的节目，也当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到《两岸好生活》，也个闽南风，关注阮，加做阮的粉丝，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个大包故事。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用合日记做阵来去分享大清伫个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报你知来去了解景区花色降温，也游客清凉一下，也过来去了解到浙江嘉兴，即地呢浙江省头一只嘉顺直推船起航，绿色水温划入低碳新抗战。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最近来去了解北京头一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卡球赛，最近是精彩的对决啦。咱来了解记者的观察，也可以了解到全国首创的双航标准，上海静安打造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实践样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夏玲。厦门作为两岸永和发展示范区，长期以来伫个两岸经贸合作、文化共生、民生互通等方面持续探索。

0: 个时间，伊台北台去丁六第一家园头一站，来去讲出共同家园的时代内涵。今仔日做阵来去了解伫个厦门深耕侪年的台湾企业家，来听因甲厦门做阵成长的故事。1988年改革开放初期，台企新凯富材就落户厦门杏林集美台商投资区。公司最初主营高端网球拍生产制造。张桂林说，来厦门近30年，他亲眼见证了城市的蜕变与繁荣，而他的企业也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跟着厦门的脚步一起茁壮成长。目前公司的产业已从网球拍拓展到赛车头盔、自行车架、航空结构件及医疗器材等多个领域，长期与国际知名品牌合作，订单源源不断。台商张桂林，
1: 那时候的规模跟现在的规模差距很大哦，所以这块土地啊，对新凯的孕育啊，我想是功不可没啊，真的。我们运用了很多我们这边的人口红利之外，还有政府很多的资源，还有会台商的这些政策，包括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技改的补助啦，或者是国债的补助机会啦，哦，太旧换新啦，这些对我们制造业的这个企业来讲，帮助真的是很大。
0: 在厦门投资兴业的38年间，新凯富材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升级为自主研发产品技术，跻身世界前列的企业。年产值从早期的不到1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5年的12亿元。张桂林感慨，正是两岸同胞间的守望相助、同心相伴，才让企业顺利走到今天。台商张桂林，
1: 两岸同胞啊，血浓于水的哈，本就是一家亲嘛。员工那么辛苦的在为我们打拼，我们要回馈啊。厦门是邦湖甘肃的一个对口，我们来共同参与邦湖，所以我们引进了大概在区区3-4千位。而且我们为了解决他们吃的问题，我们自己造了一个回族餐厅，依照他们的习惯习俗满足他们。我在5年前跟我们的团队到甘肃去拜访比较偏远地方的员工家庭，他们在这边钱赚的有了，寄回去改造他们的生活，翻新他们的房子。我去的话，他们的这个招待啊，或者照顾啊，无微不至啊，都把他们家里面最好的搬出来请我们。哇，我让我看了真的很感动，只有国家社会好，我们才能够共好啊。
0: 有人说，第一批登陆吃螃蟹享受到改革开放发展红利的台商是最让人羡慕的一代。事实上，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始终把台胞当作家人，持续不断地为台胞端上丰盛的家宴，热情招呼，用心款待。2018年科技公司高管80后台商肖培军吃到了新时代最新鲜的政策牛肉里的冲锋号。台商肖培军，
2: 清晨科技的产品就是在这一颗主控的芯片，它相当于整个机器的大脑，它驱动着各个功能的使用，包含我们说的存储功能、接口功能、 CPU 的运作功能、 AI 的功能等等的。新晨科技在这样的一个芯片的这个产品数量，我们在2025年销售达到了 1.8 亿颗，那在营收的部分接近30个亿。那我们在几个细分领域，包含像智能安防，在已经在2021年已经取得全球市占第一的一个地位。那另外的话，在智能物联里面的机器人、视频会议、智能家居、智能办公等等的细分领域，我们也都拿到了全球第一。
0: 肖培军带领的团队很年轻，他说当初选择厦门、扎根厦门是最正确也最幸运的决定。台商肖培军，
2: 那为什么选择厦门？其实以我们公司的这个体量及规模，尤其这种初创的公司，其实在深圳、上海这种大都市反而比较没有我们立足之地，因为他们想看的、想扶持的门槛比较高。那加上最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是台资企业嘛，那其实厦门对台湾人的政策一定就是最友好。
0: 星辰科技总部位于国家级高新区厦门火炬高新区。肖培军说，得益于火炬高新区以耐心资本赋能新智生产力，倾力护航，企业方能稳步崛起，蓬勃发展。台商肖培军，
2: 厦门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全面，他知道我们是研发是最主要的投入。那尤其在我这个芯片设计行业里面，我们叫做光照，那这一套模具每升级一个制程12纳米，可能就要1500万到2000万一套，那再往更高阶6纳米，那可能就要

五六千万一套，这个模具是你做这个芯片一定要有，你才能生产。但是不代表说你这个模具做出来，你这个芯片就会成功。所以很多初创企业之所以最后没做成，就是因为他们光是投入这些光照企业的负担是巨大。厦门这边给我们政策，对于我们是很这个实际的一个帮助。我相信两岸互相的结合，可以快速的做大做小。

0: 光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道阵行，继续永和日记。大家好，我夏玲。三日期咱来去了解一位伫个大陆咧做美食的博主，叫做邱宪平。啊，伊即卖咧伫个大陆各位拍拍照，用伊个镜头来去翕大陆各位的好食物。今天来去了解伊个故事。
4: 大家好，我是邱宪平，是一名美食博主。第一条探店视频是在台北的蒙甲，当地有一个嫁过去到台北的柳州人开了一个螺蛳粉，这个东西蛮特别，因为台北有很多各种大陆不同的料理嘛，它的根源是在大陆。于是我想说，哎，这个部分真的不错，然后慢慢的就往这个方向去拍。再后来呢，我就想着说，等到我一个平台粉丝量到10000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回到上海。在上海，你可以感受到无限的可能性。
5: 好了，我们现在就到上海非常知名的黄河路啦。黄河路这条路呢，之所以知名，就是因为《繁花》这部电视剧啦，有很多的原型就在那边产生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对面这个泰盛园，就是里面新竹磊的他的饭店的原型。而且这家店呢，也是非常的历史悠久，多爷叔啊跟老阿姨。

0: 很多来这边吃早茶。1992年的上海，霓虹洋业。你们这里好吃啊？中国把法国人引过来好比啊？
1: 我以前04年就在上海了嘛，所以我们以前在初中啊、高中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我都会吃那种中午的盒饭，有时候就会有排骨年糕，然后再沾点酸酸咸咸的味道，就是有一种我回到那种青少年时代的感觉。 好啦，我们现在这个排骨年糕已经上来了，有没有看到？它就是这样简单的摆盘，用这种朴实无华的小铁盘，就摆了这个非常好吃的排骨年糕。上面有没有看到这个排骨？哎呦，它虽然没有脸大，没有比脸大，但是也有巴掌大。然后底下两片这样子年糕在上面，好像因为有《繁花》这部剧，把我的青春年华的回忆呢，跟全国人民分享到了。
2: 哎呦呦呦呦！好，那扣住，
3: 飞起来了，
2: 好像还活的。

0: 爸，然后我爸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就是很爱在镜头面前表现的人，然后各种效果都很好，然后大家有时候就问说，哎，许爸爸什么时候要再来啊，什么时候再来啊，于是就随着这个呼声越来越高，然后我爸参与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小时候的时候我爸经常跟我讲说，哎，以前我们山东老家啊，然后那个房子啊一看过去没有边际啊，我就没办法想象嘛，我跟我爸说，那我们干脆全家人就一起拍这个美食视频好了，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留下我们的身影，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快乐跟这个一些美好的美食呢分享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大家很多时候都会留言说，太喜欢看你们一家人，每次都看你们觉得特别的温馨，然后感觉到你们家庭的温暖。包括说可能我们去的一些小店，他们可能就是平平无奇，甚至生意不是很好，它好吃但没有人知道，但我们去了之后把它拍出来，哎，然后开始人多了。我们之前去淄博拍了一家小烧烤店，后来呢，那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全国各地人去吃他们的烧烤。再后来，他的那个儿子跟他的媳妇结婚了，然后邀请我去当证婚人。
1: 不要把空间出来，以后在淄博就是回家了。
2: 等一下，
0: 就这些事情，就让我觉得你一个视频竟然还可以改变他们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所以其实我觉得做自媒体的好处，最大好处是，你不仅可以把你的生活展现给大家看，当然越来越多人喜欢你展现的生活的时候，那你的变现也会相对的会变得比较好。但同时呢，这个变现好的部分也会把你的滋润回你的生活，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相互正能量增长的一个过程。
2: 花喜来自宝岛台湾的许宪平，
0: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可以认识了很多我爸妈的偶像，到现场真的看到，然后还跟他们同台访问他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变得哇很有意义，有点世代传承的感觉。天
3: 哪，我现在跟龙哥红姐姐是他们的偶像，齐豫姐同台，龙哥红姐不要羡慕。
0: 目前抖音、小红书、B 站跟微博全网加起来大概100多万粉丝吧。我们的小红书的粉丝画像里面，我们台湾的粉丝排在前五名哦。就像我的简介上面有写，就是我要用美食搭起两岸的交流的桥梁嘛，可以让很多的台湾的年轻人使用小红书的人看到我们的视频，包括使用抖音的台湾的人就可以看到说，哦，原来现在大陆有这么多美食哦，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那个美景，哎，原来大陆的各个地方人都对台湾人特别友善。我们可以像兄弟姐妹一样，这样一起喝酒，一起吃烤串，然后一起聊天。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不用特地说，哎，我们多好，用行动展现出来，大家就感觉到，自然的感觉到。

0: 出征入朝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合道定行，大家好，我是夏玲。稍后去资讯报你知来去了解到的是暑期呢，热的不仅是天气，也够景区。为了让游客会当来去好好享受厦门山海的水，厦门外礁景区用侪种方式来去防暑降温，为游客送上清凉一下的暑期的服务。刷落去来听报道。
4: 这是我们的梅凡荡七角梅。
5: 我现在在厦门园林植物园的多肉园区，收到了来自植物精灵送来的夏日小礼品。可以看到有可爱的小扇子，还有清凉贴。每周末早上10点到下午4点，他们会在园区内为游客们派发免费的清凉小物。
6: 植物精灵为游客送上的清凉防暑小物，不仅设计上满是园区特色元素，而且还能让游客在炎炎夏日中感受一份清凉。
7: 那么热的天气，然后呢，能有一个扇子来缓解一下，就是非常的开心。
8: 实用啊，很凉快，然后会让我们就是在这么炎热的天气，然后感到就心情会感到很舒服。
9: 服务很周到的，跟小朋友贴冰凉贴，小朋友感到很舒服。
6: 此外，植物园还为游客开设了精灵主题观光专列，并在景郊车站、旅游厕所等处放置饮水机，方便游客歇脚纳凉的同时补充水分。
3: 厦门文路食物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玲，
10: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会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厦门园林植物园对他们的关爱，让他们有清凉一下的这种感觉。
6: 湖里山炮台景区则是运用智慧装置为景区降温。
5: 这个喷淋装置喷出来的水雾对这片空旷暴晒的区域有降温的作用，同时也给路过的游客送来了凉爽。
6: 这段时间，湖里山炮台景区在阳光暴晒的广场、市集区域等安装了多个智慧降温装置，通过雾化喷淋、智能感应风扇等科技手段，为游客的古迹之旅送上阵阵清凉。
3: 湖里山炮台景区工作人员周聪辉：
11: 这个设备的话，它最远的扬程是18米，人群在经过这个区域的时候，再加上有风、一些细微的颗粒的话，喷射到人群身上的话，会达到一个降温的效果。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道电行，继续资讯报你知。浙江省头一只64漂准箱加顺直推的船只，最近伫个嘉兴滨湖顺利的起航。这表示讲，浙江省内河海龟航运划入加顺燃料应用的新抗战。也甲传统的炼油船只比起来，加顺的直推船会当省运营成本差不多30%，减少90%的碳排放。为柴油到加顺，浙江绿色水运正咧开启新篇章。稍落去来听浙江台记者的报道。
7: 中午12时，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响起，验船师邓元宝看着鼎力级001号缓缓驶离造船厂码头，正式开启全流程试航作业。
8: 试航包括所有动力设备、航行设备、消防救生。试航结束之后，所有的验收合格之后，我们最后就会制作证书，然后就会交付给船东。
7: 据了解，该船总长64.9米，船宽12.6米，设计吃水3.5米，载货64标箱，采用甲醇直推动力模式，单次加注燃料可实现约1000公里续航。邓元宝：
8: 甲醇直推，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通过甲醇燃料发动机直接燃烧甲醇，然后通过齿轮箱再到螺旋桨传动正动力，这种直接推进的方式。目前这艘船它一次可以加10个立方，最大续航能够达到1000公里。
7: 邓元宝介绍，甲醇作为船用燃料，具有低碳、清洁、储运便捷等显著优势，尤其适合对航程效率有更高要求的集散两用运输场景。
8: 甲醇船可以即扎即走，能够更大的提高船舶的营运效率。主机它采用的是180千瓦的两台甲醇燃料发动机设备，能够更好的达到动力响应灵敏。作为甲醇燃料，它能够更好的达到低碳的效果，更加的切合我们的绿色低碳水运。
7: 作为造船方，嘉兴这家造船企业负责人金永健介绍，相较于传统燃油船舶，甲醇直推船舶增加了供甲系统和安保系统，整船造价在680万元，结合国家两新政策，可补贴近240万元。从运营成本来看，甲醇直推船比传统燃油船舶节省30%左右。
9: 柴油燃烧拿100公里计算就是350升嘛，那么拿甲醇来说嘛，大概在700升。那么现在柴油如果每升6.5块左右的价格，那么甲醇在2.4块左右的价格，这样算比下来呢，这差不多就30%左右，可以就减轻90%的碳排放。
7: 浙江省内河首艘甲醇直推船舶的试航，意味着浙江绿色航运发展迈入多元深度探索新阶段。船舶所有方负责人陈玉明说，船舶完成验收交付后，将投入乍浦港内河集装箱干线运输。
10: 接下来运营呢，我们是乍浦港直接到下沙这一条航线，还有一个是乍浦港到海宁星光作业区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道阵行，大家好，我是夏玲。刷落去看见新大陆，最近来去了解北京头一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卡球赛，最近是成功的开展。也记者现场观察，人工智能拄着校园体育，安怎来去适配中学生的认知，培育人工智能创新的素养。刷落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7: 这里是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决赛的现场，赛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甲组的决赛。就在刚刚，穿着红色球衣的皮西者战队三号机器人大脚射门，成功进球。赛场上，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在我的周围坐满了中学生。同学们目不转睛，紧盯赛场动态。每当机器人完成一次精彩防守、精准传球或是破门得分，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掌声。
8: 本次赛事全程采用3v3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模式。大赛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竞赛组别，共汇集甲组24支、乙组31支优秀战队。其中甲组赛事面向具备扎实机器人操控、程序编写基础、拥有各类科创赛事经验的参赛队伍，竞技强度更高，战术博弈更激烈。乙组则主要面向刚接触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新进参赛队伍，为更多中学生提供科创实践，同台交流。

0: 流的平台。赛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机器人在奔跑中时常会因碰撞失衡、重心不稳摔倒在地，有时候也会因为找不到球而在场地里打转，一旦出现倒地、卡顿、程序异常等突发情况，双方参赛选手都会第一时间快步上前，快速调整设备，争分夺秒让机器人重返赛场。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罗毅说：“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是机器人的硬件性能与程序算法，更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设备调试功底与团队协作默契。
1: 我们反复修改代码，让机器人射门的力量更足，判断球门的位置更准。同时，因为它这个程序，它可能出现 bug，需要让机器人临时关机再重启。但是我们调试是让它快速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尽快投入比赛。
2: 哎，要要。”
0: 最终，北京市第171中学奇袭者队赢得甲组冠军，乙组冠军则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天宫二队。从代码编写、程序纠错到硬件调试、临场应变，同学们在实战中摸索规律、积累经验，在比拼中锤炼科创能力。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信息科技老师刘海山告诉记者，这类机器人赛事正是校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延伸。
3: 出征立交翘楚架，架台画线松几百。
4: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3: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4: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道顶行，继续看见新大陆。讲到社会救助，很多人第一的反应可能是领低保金，还有送米送油，这些传统的救助方式。也在上海呢，物质包队有哪是社会救助的基础，也服务互联成为新的关键词。为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社会救助安怎让看不到的需求让人看到？稍后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7: 你的作业在哪里呀？你的暑期生活呢？
8: 这是你的灯呢？打开。
9: 上午10:30，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社工邓菲菲准时来到9岁男孩亮亮的家。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里住着亮亮和爷爷奶奶。亮亮的父亲长期在外，母亲也极少参与他的成长。他从小由老两口一手带大。由于老人身体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亮亮很少有机会参加户外活动或兴趣课程。奶奶唐美英说，每次社工上门，孩子都特别高兴。
10: 小时候也是我从小一起带大的呀，我跟他爷爷施工，中国大概一个月里面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带他一起搞活动啊，给他一些学习用品啊，我有时跟他聊聊啊，问他学习情况，问我们年纪都大了，他们有年轻的跟他聊，他很开心的。
9: 2025年初，曹家渡街道将亮亮列为重点帮扶个案，除了为孩子送上护眼台灯、课外书籍等物品，街道还帮他对接硬笔书法、看图写作等助学资源。亮亮说，街道的社工叔叔阿姨还会带他参加春日露营、户外采摘等活动。
11: 上次去的地方好像就是那个
7: 在崇明岛啦，
11: 我记得就是那里喂过羊的，喂羊然后弄飞盘，还有吃饭，然后集合时候还坐着球圈，还听了那个老师讲有好几种花。
9: 亮亮最熟悉的社工阿姨邓菲菲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深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副总干事。离亮亮越近，他越意识到社会救助不只是捐钱捐物，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契合实际需求的服务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12: 像隔代抚养的家庭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些在教育上不是很能支持孩子的地方，会主动希望他们能来到我们的街道里面，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课业辅导，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带他去各种场馆去参观，会带他们去崇明岛做亲子的活动等等，希望他们的发展能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提升。对于困境的家庭来说，孩子的发展就是家庭的发展嘛。
9: 在曹家渡街道的民生暖心屋，墙上贴着一张暖心清单，列明10大专项服务包。 从心理疏导到陪医配药，每一项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标准都一目了然。服务对象覆盖失业无业人员、身心障碍者、困境家庭的老人和儿童等边缘困难群体。曹家渡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烨：
2: 不仅仅给物资，我们现在还主要给他们一些资源服务，家庭困难群众会提供一些生活的照料者进行关心，包括孤老啊什么的。这个还有一种是对于心理的欠缺等等，我们会进行心理慰藉和心理的咨询者，这个都是用我们的专业志愿者进行提供。有小朋友啊什么说学业上的欠缺和资源的欠缺，我们会帮他链接一些老师和那些资源进行补缺。
9: 张月说，在有操作规范前，一名新手救助顾问要花大半年才能独立判断自己对接的家庭该帮什么、怎么帮、服务好不好，全看这个人有没有经验、有没有耐心。2016年，曹家渡街道率先实施了桥计划项目，致力于为面临多重困境的家庭提供呵护。2021年，上海市首家一站式救助服务实体空间“民生暖心屋”落地建成，差异化救助逐渐有了清晰的服务指南。
2: 通过多种的方法，如果把困难群众给找到以后，根据他的家庭条件、他的困难程度、住房条件多种维度，然后系统评估出来以后，会把它分为红色、绿色和黄色三种标签。如果是红色的，我们就会有两针会去进行上门或者打电话的进行联系，这个是下线要求。
9: 在曹家渡，10年探索不仅让社会救助有了制度性保障，更打破了传统救助的边界，向学业提升、就业帮扶等发展型领域延伸。随着本月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张粉霞认为，曹家渡的探索为法律在基层落地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可量化的样本。
13: 怎么去评估家庭的困境？那么评估完了以后，我们的社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到服务对象这样一个服务？这个服务是好是坏，有哪些这个成效？那么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呢，就反过来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服务的规范性的问题，把我们凝练出来的这些步骤方法一步一步去操作，之后再把它形成可视化的标准规范。这就是既有上海市的试点标准。
9: 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开展期间，民生暖心屋累计接待群众695人次，精准锁定救助对象184户，开展政策咨询、学业辅导、就业帮扶、陪医配药等个性化服务147次，救助程序精简30%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8%。从发钱发物到服务赋能，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曹家渡街道正努力用一套可量化、可复制的标准，重新定义社会救助的温度与精度。
5: 好，各位乡亲，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你这几点钟的融合到阵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文化探源板块，一起来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奔流南北第二集。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绍兴，感受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的精彩，了解绍兴深厚的人文底蕴。
0: 传承由我，一起认识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佩琛，看他如何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的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1: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山东济宁一天的生活从老运河开始，然而元明时期，这里低浅的河水给漕船带来了极大阻碍。汇通河是大运河全线地势最高的一段，它直穿山东中部的太宜山脉余脉，河道中间高，南北低，高差有十余米。
1: 这种地势的显著特征是补给水源容易迅速流泄，造成河道浅色，而山东干旱少雨更加剧了水源匮乏。同时黄河北部支流经常决口冲断汇通河，于是元代政府更愿意绕过汇通河走海运，从江苏直达天津。因此汇通河段运量缩减至漕运总量的十分之一，渐渐地汇通河疏于维护，部分河道很快荒废。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奔流南北》第二集。
2: 15世纪初，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将国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北方漕运需求大涨，加上政府对内河航运的重视，汇通河急需重启。
3: 聊城大学运河

0: 学研究院教授李全。
1: 光说这个，
2: 当时走河运需有济宁陆运700余里到德州，再装船北上，上万民夫困惫不堪。因此1411年，朱棣决定重修会通河，工部尚书宋礼等人受命前往。宋礼在朱棣即位的第二年，官至他此生的最高位阶工部尚书，这是古代中国掌管国家屯田、水利、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官办工业的职位。然而他生前及死后将近100年间，文献中有关他的事迹却极少。明太宗实录中仅有工部尚书宋礼督公开会通河这一句话，但这12个字将被之后的历史证明分量极重。宋礼展现出惊人的工作效率，他带领16万义工迅速疏浚拓宽河道，并修复元代建立的钢城坝，分引汶水济运，一切至此颇为顺利，很难令人相信他此前从来都没有水利工程的经验。这也许证明凭借有效的管理方法，这位工部尚书担得起这个职位，但考验还远未结束。工程完工后，宋礼发现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却收效有限，虽然济宁以南的运河水量有了保障，但济宁以北河道依然浅色不通，问题出在哪里呢？这里是今天济宁东南部微山湖边上的南阳古镇，水源充沛，而济宁以北暗峡水浅，河床上甚至长出了青草，这像极了一座山的南坡与北坡。南望镇位于济宁西北，地势看起来一马平川，实际上却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然而在这片河道绵延100公里的区域里，高低仅10余米的地势落差，仅凭肉眼根本无法辨识。
1: 元代的运河输水口选址的失误，他选择了济宁，等于呢就是说这里是个山顶，济宁呢它是对半山腰山坡，水往南流很容易，进入运河以后水往北流，它要越过南望这个最高制高点，它是很难的。
2: 宋礼决心要让流水翻越高山，得益于高人的指点，他有信心完成这项技术要求极高的工作，将河道的水源补给口准确定位在这里的制高点。明朝时大汶河是会通河北段最主要的水源，今天这里每一段河道都设有河长，他们对周边山形水势非常熟悉。在明代当地乡里通晓天地事理，管理河道水利工程等事宜的夫役头领被人们称为老人。当年一位叫做白英的老人建议宋礼引汶水至南望，分流南北。
1: 对这里的地势他是最清楚的，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这里是这个地势是最高的，但是当地的人肯定知道。
2: 宋礼听从了白英的建议，把大汶河水引至最高点南望，实现了南北自如分流。将南望作为制高点确立输水口的位置，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问题，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水流通过引水河道从南望冲进会通河，在丁字形分水口南北分流为运河补水，但南望以北河道严重缺水，以南相对充足，怎么才能让水更多向北流呢？
1: 这边它凸出来，所以往这流的水就少，那边挖进去它往那流的就多。你看那个直岸现在是比较缓，

0: 这个呢就是比较直，它就造成了这一面河的河口
1: 宽，
0: 它所以呢能够70%往北流，30%往南流，这个也体现了古人的一个智慧。
2: 清道光年间，江南河道总督在考古游记中描绘了当时南望分水口的样貌。除在南望处设专员日夜守护，政府还在这里修建了分水龙王庙、禹王庙，期望漕运通达。如今寓意美好的庙堂止于依稀痕迹，而南望分水枢纽遗址却成为大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遗产点，闪耀夺目。分水的方法再巧妙，如果没有足够水源，那也是徒劳。宋理采纳了白英在南望处分水的提议后，又和白英携手在岱村处建坝。当年岱村坝把大汶河水拦截进入小汶河，再引到南望分水口，运河水源才有了保障。与元代刚成坝相比，同是饮用大汶河的水，岱村坝拦入运河的水量却更胜一筹。聊城大学的高元杰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岱村坝南望引水工程的研究，从中他了解到白英那令人惊叹的智慧。
3: 这个地方呢，它是大汶河溪流的一个出山口，有一些山峦丘陵能够稳固坝根啊，然后在上游呢还有很多的支流汇入，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大汶河水量最充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建坝呢，能够最大限度的将大汶河的水呢引到南望去接济运河，从而实现运河南北分流，非常顺畅的一个漕运。
2: 岱村坝南望引水工程建成后，汇通河成功通航，从南方向北京的漕运重启。宋理转身另赴他任，十年后他因病去世于任上。也许这功盖后世的运河工程在他而言只是职业生涯中的日常，再经岁月，他的名字渐渐引入历史尘烟。他去世后近百年，明政府才重新发现了他的历史价值，在南望设立宋尚书祠堂以示纪念。而白英更被当地百姓神化为白大王，成为了运河安澜的象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种

运河一路流淌，不断挥别曾携手一程的同伴。他或沉寂过，又再或蓬勃生命气息，再赴前路。而前路还有更多挑战。今天我们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在这畅通的人造水路上，数以千计的漕船载满来自南部鱼米之乡的物资，一派繁忙。而事实并非如此。

0: 上并不全是优点，事实上多少因为一个无奈的原因。济宁以北河段地势高差有10余米，船只无法因水势自然通行，而相反方向来船所遇困境亦然。于是济宁成为往来船只不得不停留的驿站，有人选择下船换马车走陆路，但这种转换将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更多人则宁愿付出时间用于等待排队过闸。它没有几处地方是平坦的，有的地方水很少或没有水，水位高度的调节是由在一定间距设置的水闸实现。清乾隆年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乘船经过汇通河，记录下了过闸的情景。是下船换马走陆路，还是留出足够的时间与耐心等待闸门的依次开启，需要好好核算成本。荆门上闸是汇通河上现今保存最完好的节制闸，800米之外是与之配套的荆门下闸，无船经过时两道闸门紧闭，中间的河道即可锁定水位。
1: 这个带钩的这个叫闸槽，我们中国古代河道上的船闸都是那个叫提梁式船闸，上面那个叫绞棺石，跟下边呢就有一个钩子，就钩子闸板，就一块一块提上来，这船就可以那儿通过了。
0: 闸门不是整体结构，而是由多块长条形的木质闸板组成，从下到上叠加，镶嵌在闸槽中。岁月侵蚀，木质闸板早已无存，但绞棺石上的勒痕仍然清晰可见。闸门一开，河水就有流失，因此明清政府设定了严格的闸门启闭管理规定。
1: 每一座闸或者两座闸它又设一个闸关啊，你再有权势的官员来了以后，你也不能够随意指挥这个开闸，它必须根据水的深度或者等待的船比较多了才能开闸。古人曾经这样说过啊，说这个以水如理财，积水如吸金，就像金子一样来珍惜它。
0: 以南望枢纽为引水分水工程，加上阶梯式船闸的管理体系，汇通河这一段完全由人工控制的河道，令柔性的水仿佛定型，而有时水又是刚性的，来势凶猛。崭新的柏油路下是绵延180公里的太行堤，他由治水官员刘大夏主持修于明代中期。永乐年间汇通河重启后，在水源最缺乏的时期，治水官员曾尝试用黄河水作为运河水源，但几十年后人们发现黄河水含沙量极大，经常淤塞冲断汇通河。最终明朝政府决定修建太行堤，遏制流向山东北部的黄河北支。之后300多年间，汇通河不再受到黄河威胁，但黄河南流将给另一段运河的运转埋下巨大隐患。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盛夏骄阳炙烤的大地，古人并未选择在阴凉处躲避酷暑，而是推开门扉，将珍藏的典籍和衣物迎向烈日。这隐藏着中国古人最朴素最极致的智慧，晒书与晒衣。这不仅仅是一场物理意义上的除虫防霉，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光合作用。
2: 晒书铺衣这一古老的节俗在民间世代传承，不过一般是在农历六月六。民谚有云，六月六晒红绿，因为南北方整个农历六七月的阳光都十分热烈，所以晒书的日程持续时间较长。在东汉四民月令中记载，七月七日铺青书及衣裳。
1: 东晋时期这个习俗仍然在流行，当时的名士郝龙生性诙谐，七夕节见富有之家都在晒红红绿绿的绫罗绸缎，他便在庭院日光之下袒腹而卧。人们好奇地问他干什么，他说他没啥可晒，只好晒腹中书，聊以应俗。从此袒腹晒书成为七夕佳话。
2: 绍兴是底蕴厚重的粤文化发源地，勾践卧薪尝胆铸就胆剑精神，兰亭雅集诞生兰亭集序，奠定书法圣地之名。水乡石桥、乌篷船、绍兴黄酒勾勒了江南风貌，鲁迅、陆游、王阳明等名士文脉绵延不绝，粤剧、社戏等非遗世代相传，山水风骨与人文精神交融，尽显古城千年的气韵。今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初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站主场活动在浙江绍兴启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共赴月底书香雅集。
3: 是明宗的快员，
4: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员之名由此而来。
5: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源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粤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6: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5: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粤绝书名嘉靖刻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源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铺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粤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7: 粤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1: 众所周知，在纸发明与普及之前，简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主要载体，至今有关图书的一些名词、术语、书写格式、写作方法依然承接了简牍时代形成的传统方式。鸡中遗址位于绍兴市越城区鸡山中学校内北部，这个地方原来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府学所在，自2024年考古发掘发现第一枚山阴城印封泥开始，发掘过程中就尤为注意和封泥相关的简牍类文物的出土。
2: 根据李龙斌介绍，冀中遗址出土简牍年代主要为西汉、东汉与三国时期，简牍形制主要是简、牍、封简等，内容有法律文书、行政文书、吏谱、书信、户籍、名籍、账簿、图像等。尤为珍贵的是，部分简牍当中明确出现了会稽、山阴等郡县名称，以及和平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年的明确纪年。
1: 会稽山脉的西端，山明水秀，气候温润，冬暖夏凉，四季都萦绕着馥郁桂香，堪称逃离都市喧嚣的一方净土。尤为珍贵的是，景区内现存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桂花树多达366株，每株树冠直径都超过了10米，蔚为大观。
2: 其中一株树龄超过千年的古桂更是冠绝群芳，根为4.3米，树高10.7米，棚径20.2米，从同一根基抽生出了3根主干，规模远远超过了湖北咸宁桂花王，堪称国内罕见的中国桂花王。这片古桂花群不仅是大自然馈赠的生态瑰宝，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1: 2023年，大香林古桂花群入选全国100个最美古树群，2024年又成功入选第二批浙江省古树名木文化公园之列。接下来，我们通过浙江省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冯建荣、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郑炳松的介绍，一起走进这片古桂花林。
8: 它很小，米粒般的花朵很难与周围风景同框。它也很盛大，花开时节只需一株便能香透整条街巷。人对桂花的记忆从来不止于视觉。
9: 秋季的桂花，花叶的桂花特别美。
8: 绍兴城西的大香林桂花不是几株几十株，而是上万株。其中更有366株树龄已逾百年，约4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会稽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秋天，香气从北麓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香林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10: 10.7米，
8: 约11米的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3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它是大香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关于这片古桂花树的来历，当地世代相传。早在北宋年间，大香林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鲍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志·嘉泰会稽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11: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保陵院，是一个寺庙， 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香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规划里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8: 金鲍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靠，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契合。桂花是中国特有树种，人工种植时可追溯至2500年前，那时候它的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直到北宋中叶，文人文化兴盛，桂花因其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此，桂花便超越了寻常花木，成为高洁风骨的象征，折桂登科的寄语，以及秋日情怀的文化载体，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当年，金鲍两姓的先人或许正是为这份深厚的文化意蕴所吸引，才将心血倾注于桂花。而会稽山北麓的谷地，以其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为桂花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子繁衍，但不同品系的结实能力差异显著。大香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育，难以自然结实，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钟爱桂花的绍兴人一代代摸索桂花树培育技术，到清乾隆年间，一位叫金如奎的村民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总结出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人工压条繁殖法。所谓压条繁殖法，就是将植物母株上仍保持连接的枝条经环剥等处理后压入湿润土壤中，待其生根后再与母株分离，从而克隆得到与母株遗传性状一致的新植株。这套方法有效扩大了桂花树的种群规模，更形成了一套可传承的技术体系。数百年间，代代匠人接力培育，最终造就了如今大香林以古桂花树为圆心，向四周绵延铺展的桂花林海。如今，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数十个品种聚集于此，各展芳华。
11: 不同的花色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素的成分和含量决定的。那么像这个丹桂，它主要的成分是类胡萝卜素；像金桂和银桂啊，就是它的颜色稍微浅一些，那么它主要还是有花青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
8: 桂花的不同色彩源于天然色素的细微配比，而那令人难忘的香气则藏着更精妙的自然密码。
11: 香味的这个成分主要还是这个紫罗兰酮，它是桂花的标志性香气。它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的这个香味，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的化合物。
8: 更为神奇的是，这些香气分子的嗅觉阈值极低，只需亿万分之几的浓度就能让人清晰地感知。
10: 又下又落的桂花糕。
8: 绍兴人对桂花的情感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芬芳浸润中慢慢沉淀下来。而今现代科技为这份跨越千年的眷恋注入了新的力量。2024年， 绍兴市柯桥区被确定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区，古桂花树复壮工程同步启动。
11: 像桂花的它是上生根，它没有这个折根系的，它是往四周扩散。
8: 专家团队利用雷达扫描仪精准定位桂花树根系分布，按放射状挖掘覆状沟，系统改善土壤透气性与养分供给，并针对性施用有机肥与菌根制剂，帮助古树恢复活力。四时流转，风物更迭，古桂花群见证人间烟火，也延续一城秋意。它给人类以香，以诗，以文化的绵延，以岁月的沉淀，而人类则抱之以守护，以传承，以科学的智慧与恒久的深情。

0: 曹娥江是钱塘江的最大支流，流经绍兴多个区县，最终注入杭州湾，因东汉孝女曹娥投江救父的传说而得名。上虞的古窑遗址最为集中的区域在曹娥江中游两岸的上浦镇区域。上虞的400余处青瓷古窑遗址不仅证实其是中国青瓷的著名发源地，更是中国早期青瓷的生产中心。
1: 接下来我们在总台主持人的带领下，跟随浙江省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马志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白明一起走进上虞古窑。
2: 从八子桥出发，沿着浙东运河一直往东，来到绍兴上虞区的曹娥江边。人工河道与曹娥江宽阔的自然河道相连，由于水平面有落差，自然河道与人工河道之间需要修船闸、堰坝等水利工程进行调节。曹娥江沿岸留存有许多古堰坝遗址，属于运河遗产的一部分。江岸西侧的老坝底堰坝曾是浙东运河上重要的交通枢纽。
3: 这里的堰呢，叫做我们这边的方言呢，叫做牛大，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边的船过来以后，往这个坡上爬上来的时候呢，它不是靠绳子，是靠牛，就是一边两三头牛，这边两三头牛，总共就最少只要6头牛吧，从6头牛把它牵引过来。它因为那边爬上来就是很吃力嘛，就是一点一点把它牵过来，牵过来也要牵到这个最上面了以后，然后呢这里顺势的往这边就下来了。
2: 老坝底堰坝形成于宋朝，到20世纪仍在使用。我们眼前的升船机建于1982年，拖船轨道由钢筋水泥浇筑，能载40吨的船。随着公路运输发展，老坝底堰坝逐渐废弃。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人们靠智慧巧妙解决拖船的难题。
3: 古人呢，他也很聪明，他为什么？他以前这个坝的那个坝基了，它是用土做的，夯土把它做起来的。但是它跟船底摩擦接触的这部分呢，它上面呢是相对来讲呢，它是有点活动的，它是一层杨柳枝条。
4: 杨柳
3: 的枝条，不是杨柳，不是长长的嘛？然后一层泥，再贴一层杨柳枝条，再贴一层泥，大概是这样两三层的把它叠起来。这样有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可以减轻它的那个，无论是牛蜡也好，还是人力也好，它能够减轻这方面的就是劳动力的付出。
2: 过去船舶航行浙东运河，自钱塘江开始，经曹娥江、姚江到达甬江，沿线堰坝众多，山丘连绵，水文条件复杂。宋朝时便有三江重复，百怪垂涎，七堰相望，万牛回首的记载。但也正是依靠着便利的水运交通，绍兴的物产才能顺利抵达宁波海港，运往世界。钱塘雪浪与天平，小入曹娥亦有声。曹娥江是钱塘江最大的支流，也是绍兴市较大的河流，历来是当地水运要道。东西横跨宁绍平原的浙东运河在上虞和曹娥江交汇，四通八达的水网为当地一门传承千年的艺术珍宝青瓷提供了天时地利的条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白明教授前往上虞区凤凰山路的沁山青瓷古窑遗址。
5: 这个遗址呢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发现，它是在2013年的时候，暴雨冲刷了整个山坡，然后露出了部分的这个遗址。
4: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认为，就是所有这个水泥渠圈出来的这一块地方都是考古现场了。
5: 然后呢，抢救学院发掘以后，他们都获得了一个很震惊的一个发现，那就是整个的两边竟然发现了从东汉经过三国再到西晋的三条遗址的这个龙窑遗址。所以当时这种遗址的发现不亚于这个石破天惊，就是因为从这个地方确认了 中国成熟青瓷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始于东汉。
2: 曹娥江沿岸的山峦中蕴藏有丰富的瓷土和燃料资源，上虞现已发现约400处古窑遗址。金山遗址所在的凤凰山窑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出土的东汉青瓷经技术比对，无论釉色还是烧造技术，都与现代成熟瓷器相差无几，从而确定上虞是成熟青瓷的起源地。燃烧了300多年的古窑，揭示出当地青瓷业从东汉发源与西晋鼎盛到东晋衰退的历史。
5: 原来这边是大约是跟这个等宽的，一直往下通，通到我们进来的时候的有一个湖面，然后从那个湖面再过去是有一条河直接通曹娥江，
4: 那就相当于这儿做好了，从这儿
5: 没错
4: 就家门口就运出去了。
5: 没错，全中国的陶瓷产区的共性特征，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这种特征是共性的。依山是因为有泥土，靠着山也有树，一定是有河流的地方，是因为烧完了基本上就顺着水流就走了。你讲瓷器易碎，你用马车也好，用驴来驮也好，都要解决包装的完整性，你才能达到让这些个瓷器不会损坏。那它的这种包装在过去也没有现在这么讲究，它在用稻草做包装的这种原始的方式之中的话，用水运是最牢靠的，而且它也是最省经济的，
4: 是、
5: 就是最轻便的方式。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
2: 1800多年来，无数货船载着上虞青瓷，通过运河运往世界各地。我们来到上虞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许多古窑址出土的青瓷珍品，包括鸳鸯砚滴在内的3件国家一级文物，最能体现当时的青瓷工艺。
4: 它的形态特别的灵动哈、啊。
5: 是是是。那包括它的一些这种刀法呀，还有它整个的这种结构、神态，都非常的了不起，就说明那个时代的一批手工艺人的水准达到了很高高度。一般我
2: 们说青瓷颜色来源于胎釉中的氧化铁，青瓷之美曾有唐诗形容：九秋风露月遥开，独得千峰翠色来。鸳鸯砚滴烧制于五代，另一件青瓷粉盒来自唐代，历经千年后釉色依然莹润光洁。粉盒器型比成人手掌还大，属于同类器物中的精品。
5: 一般这种造型，我们容易犯的一种造型和烧成的缺陷呢，是中间会塌。
4: 哦，凹下去了。
5: 没错，它烧到一定的温度以后啊，其实质地是发软的。它有这个自重，它会慢慢往上塌。那就说明这样一件作品的完整，在当时已经解决了工艺问题。不要小看这么一点点平整和饱满，这一点里面是有相当相当多的这种修坯里面的经验支撑的。
2: 另一尊唐乾伏6年的青瓷盘龙鹰上，一条飞龙绕过砌井，脚踩祥云，可见唐代上虞瓷窑的工艺水平。过去运河让上虞青瓷运通天下，如今青瓷让世界各地的大师汇聚来此。我们行车10分钟来到上虞青现代国际陶艺中心，中心由上虞区人民政府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代陶艺研究所共同修建，邀请了许多中外艺术家前来交流创作。
5: 他们不仅到这里来了做作品，更核心的他们非常喜欢这里，在这里呢去参加民间的老百姓的婚礼，然后他们带一个小作品就作为
4: 这个礼物。 对，
5: 然后他们自己喜欢找到那个手工剪头发的地方去体验这里的生活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艺术家的交流除了艺术作品以外，还有生活本身。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6: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4代了。
2: 一代人
6: 有一代人的使命，
7: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8: 横向，
9: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6: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朱朱。
1: 大家好，我是鹏飞。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代表，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古代的艺术珍品。它的器形、纹饰、工艺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青铜文物会因不同的保存状态产生残缺、变形、腐蚀等各种病害，因此对青铜器的保护和修复显得尤为重要。
0: 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佩琛是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获得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张佩琛，去了解张佩琛如何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的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10: 很多时候你往往肉眼和你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11: 对，
10: 你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它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隐患。就通过这综合的就是科技检测，然后我们就汇总了数据，制定一个专属于它的诊断方案。修复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外科医生，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诊断报告来对它进行实施的修复。
11: 我看就是整个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用了一些 AI 的这个方式。
10: 之所以用到 AI， 因为在整个绿松石中间它缺少了一个空洞，它有缺少30多到40粒的绿松石。如果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那肯定就是完全依照于凭借修复师的能力，但是每个修复师的美学修养或动手能力和那个熟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借着 AI， 通过一个全球目前现存的这种绿松石排式的所有的排列数据进行一个演算，它在大数据的演算下推荐给我们几个很有趣的结果，会有2到3个方案跟我们进行筛选，然后我们会对它筛选完的这个结果再进行精化，甚至对每一颗绿松石的角度的裁切的方法然后进行计算。它可以通过整个绿松石上面的每一粒的绿松石颜色来选择放什么颜色才会和整个排式最和谐。
11: 所以在修复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比如说
10: 对对对，
11: 甚至是下晚期人们的一种审美。
10: 就是其实你在仔细修复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夏文化时期的这个他们一些先民其实工艺已经非常精致了，它每一块绿松石的切割非常的完美，而且拼接的时候几乎不留缝，中间没有一丝缝。
12: 青铜器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智慧，而让这些精美文物重现于世的修复技艺也走过了几代人的传承之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经王荣达等老一辈专家引入馆内。这门源于古玩行以假乱真的仿古绝活，在进入博物馆体系后逐渐蜕变为

0: 修旧如旧的现代文保理念，并在代代传承中不断革新。20世纪50年代末，以黄仁生为代表的第二代修复师进入上博，他们多身怀模具制作、铸造等绝技，奠定了扎实的工艺根基。到了90年代，以张佩琛为代表的第三代修复师接过了接力棒。这批来自美术院校的科班生，将系统化的色彩与造型美学融入传统技艺。而如今，拥有海外文保专业背景的第四代年轻修复师正崭露头角，他们将国际化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科技深度注入古老技艺，几代人的智慧在此交汇，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1: 您大学是学油画的？
2: 对对对，进入博物馆以后，通过师徒制的学习以后，将原来的在绘画上运用的技法运用到这个文物上。我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来自于海外专业的，他们这些在海外学了多年的这个国外的修复理念，然后将引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日新月异，是与时俱进。
1: 就是有没有一些绝活是属于我们这个上博传承的？
2: 黄师傅的强项，黄师傅的强项，他的模型轮，我从没见过比黄师傅做模型做得更精美的，真的是看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暗藏玄机的非常多。他可以通过非常合理精妙的切割，将一个极其复杂的器物通过硬质石膏模型进行转换。
1: 那您学到了几成啊？这个塑模的能力，
2: 大概是学到了70%吧。
1: 既然 AI 结合 3D 打印都可以直接把那样的这个模打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用那种传统的老手艺？
2: 但是不同的文物，它其实在修复和复制过程中，它有很多局限性的。并不是说 3D 打印就能一劳永逸，因为 3D 数据在采集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文物，它其实对于文物的细节还是很多无法采集。青铜器往往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铸造完的干干净净的，它表面有很多大量的氧化物和锈蚀物，这些锈蚀物会遮挡了文物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纹饰、铭文。如果你 3D 扫描采集的话，这些纹饰，这些你会把外面的附着物一起采集进去信息，这时候就要通过人为的雕刻来进行清理，将表面的不属于原来文物这些附着物去除。
0: 修旧如旧曾是传统修复的最高境界，但随着时代发展，修复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当传统技艺遇上现代科技，我们究竟该追求完美无缺的复原，还是保留历经沧桑的真实？在30年的修复生涯中，张佩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主导修复一件商代青铜甲，但在修复过程中，通过高精度 CT 检测，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件器物的内部结构存在异样，这件文物竟然曾经被古董商改造过。面对这件被动了手脚的文物，他没有选择直接补上残缺的腿和柱头，而是采用铝铁硼磁铁吸附技术，为青铜甲复刻了可拆卸的三足两柱。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完整保留了它被改造的历史痕迹。从追求完美复原，到尊重历史真实，再到科技赋能下的可逆修复，文物修复专家正推动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1: 这个修旧如旧到底是如哪个旧？是如他改造以后那个旧，还是改造以前他最初的那个旧？
2: 最初的那种旧。因为有的文物它在流传过程中，它不是经过一次修复，
1: 还有壁画也面临。
2: 对啊，就是有时候还重绘，对吧？或者是上面重新覆盖成不同时期的壁画，唐代的最下面，然后上面糊了层泥，又画宋代的，又糊了层泥，画元代。
1: 你要修复到哪个年代？
2: 对，什么才是你要的旧？
1: 那你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2: 其实我们还是按照文物的这个病理，如果危害到它本身的稳定性了，会有可能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对吧？这种旧我们应该去除。但是如果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而且能增加文物的美感的，或者是古朴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文物的研究是有历史也是有价值的，我基本的保留我们一种上博新的这种修复逻辑。
1: 所以说到这个修复文物修复的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和这个西方确实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看到尤其包括一些金属器的这个修复啊，甚至陶瓷器也一样。

0: 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修复以后是采用不同的这个材料，甚至就是甚至故意保留，说让大家看到历史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1: 对，
0: 但我们是修旧如旧，是尽量让大家看到它最初。
2: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和西方的很多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有很多次都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所谓的可辨识，其实它是特地将原来损坏的地方标识出来，甚至它还要通过不同的笔触来提醒观众。但是作为我们传统的工艺，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个观众认为较为完美的状态，让观众知道哦，这件文物在当年的时候是如此的华丽和工艺精致。
0: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些典籍啊，包括一些资料啊，能够找到这样修补的一个依据
2: 是吧？就是往往我们在修一件器物的时候，修到完美极致，看不出其实这是传统的非遗修复技艺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点。
0: 对，
2: 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这种修复理念，那我们的工作量只有一半。我只要做到一半就可以了，我后面其实难度在后面，
0: 甚至我都不用传承这些什么。
2: 对啊，这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0: 我弄块石膏板，个 3D 打印的材料，给这只要是按那个形拼上。
2: 对啊，拼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上博作为全国文物修复理念较为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逐渐在将这两种冲突很大的一种观点进行一种融合。因为我们现在一种折中方法，就是一件破碎的器物，外观完美，就外观用传统的修旧如旧啊，但是里边完全保留修复痕迹，里面拼接痕迹完全不动。观众在看展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件器物很完整的，能看到它最好的状态。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他只要通过器物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原来哦，如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补缺的，哪些坏在哪里，这些痕迹完全可以保留。所以这样起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0: 确实也是现实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文物呢，可能它可能很多残片是后来有发现，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这些残片能够再补上，这可能就要求这个文物修复是可逆的。
2: 哎，确实，可逆性其实是我们现在文物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0: 嗯，
2: 就是你现在修补上去的任何材料，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是最安全了、最稳定的、最牢固的，有可能过了五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材料来取代它。这时候，如果我们是能坚持可逆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原来修复的任何材料全部拆除，恢复到它原始破损的状态。我可以用更安全、更好的方法来替换它。
3: 张佩琛的修复哲学核心在于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他坚持修复不仅要还原历史真实，更要为未来留有余地，所有补全部分都应可无损拆除。秉持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张佩琛不仅潜心守护文物实体，更致力于让厚重的历史知识走进大众视野。早在十多年前，他便化身网络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保知识，如今已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博主。今年四月，他更与上海博物馆陶瓷修复师戴维康一起出版了《文物医生》一书，两位非遗传承人将陶与铜的技艺融会贯通，通过十多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对谈，在考古现场，修复师与考古人员并肩，小心翼翼地托起重见天日的脆弱遗存。在展陈环节，他们反复测算受力点，设计支撑结构，只为确保国宝免受二次伤害。俯身案前，指尖轻触斑驳锈迹与残缺断面，修复师在碎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鹏飞、初初代表本期责编孟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9: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两点。中部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真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这波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这波的主要内容。首先，咱会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咱台湾同胞伫个大陆奋斗打拼故事。今仔日要甲各位乡亲来做介绍，这位台湾青年叫做罗在德。咱做伙来去了解伊是安怎来定军大陆，来打开家己一个全新的未来。可以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电影院内底来去看看。现在电影院是有愈来愈侪的生活。今仔日节目内底，咱就做伙来听台青丹尼。伊个看到个，包括伊个思考，做伙来去探讨电影院安怎为单一个看电影个空间，变作丰富多元个城市文化休闲个所在。佮伊带各位乡亲缀着中国科学院华南实验园个研究员夏快辉，做伙来去找稻仔改良佮育种后面个秘密。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花斗三工部分，佮各位乡亲来分享个主要内容。咱即个第一部分要先带各位乡亲来了解咱台湾同胞和台湾青年伫个大陆奋斗打拼故事。咱拢知现在即个 AI 加生命科学已经是全世界科创的黄金赛道，也毋过未少前沿的机构因为产业配套的限制，所以即个想法只会当停留伫个即个草头顶头。也毋过咱台湾青年创业者偌在得，是有即个做自由界的即个 SpaceX 的梦想，伊是定军伫个杭州、北京、中关村两大科创好所在，靠着大陆顶尖人才的土肥，规个完整的产业链甲一站式创业扶持，搭建 AI 纳米药物研发平台，也是变作即个新药研发的纳米火箭男孩啦。为抓定的一张草图，搁到个来到吼这个港交所吼香港交易所来去上市，这片创业的好所在，吼偌在得真侪成长的空间，和创新走出加速度。所以这部分，咱就做伙加入到个台青偌在得的人生内底，来了解伊是安怎定军大陆，吼家己开创一片光明的未来。
10: 其实我们一直说，我们是制药界的 SpaceX。就我们核心做的事情呢，就是开发各种的纳米火箭，解码体内的人体纳米的物理模型。以前呢，各种的产品药物，像比如打进去或吃进去，它是全身跑的，它就像在一个这么大的宇宙之中，它要找到病灶在什么地方。那我们现在透过纳米递送的载体，可以精准的制导，就像一个这个制导的战斧飞弹一样，对，它可以去读懂不同的化学蛋白的信号，在体内30万亿细胞之中精准的找到，比如说它想要去肝脏、去脾脏、去淋巴组织、去释放。

0: 放他想要释放的药物跟核酸的产品，所以这样达到一个非常精准递送释放的一个能力。那当时在麻省理工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创业的一个加速器，一个孵化器，等于是当时的我一开始的从零到一技术研发这样的一个能力。那真正到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从全球看下来就哪边最适合做 AI for Science 的应用场景，当时我就发现大陆是最适合我做这个东西的。在大陆这边，我们可以非常高效的、非常高质量、高速度跟高通量去做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积累，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个算法的转化。同时我们需要非常高的人才密度，那我们就说就是北京中关村相当于就是全球最强大脑之地啊，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帮我们把整个底层的数据平台变成算法，变成模型，变成药，达成一个完全的一个闭环。那到现在来说，我们已经把以前没办法想象的十年磨一剑变成可能3到4年可以磨一个新药的开发的速度，拿到三期的成功。同时我们也开发了非常多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突破性的疗法，就是非常短的时间。其实这就是在大陆创业这种加速加速再加速的一个实力。
1: 见到你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刚刚一直在问
0: 他，看到了一个新的未来，他非常兴奋于原来我们解决的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不单单只是一个市场，真的把人类的技术的边界、人类的健康边界往外进行一个拓展。第二个他非常就是惊欣喜的，就是说原来一个台新在大陆创业是可以这样子去做的，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成果，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成就。他觉得这个其实是为台湾的年轻人指出了一个新的 answer， 一个新的答案。他也看到说其实台湾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挑战就是未来到底在哪，通过两岸强强联手的方式去把一个梦想变成实际，把一个新的技术达到一些尝试，能够试错，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打开的新的一条路。
3: 3、2、1，
1: 敲！
0: 纳米火箭男孩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像那个电影《十月的天空》一样，就是一开始大家就是不相信你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其实大陆这边呢是一个非常创业的沃土，就是很多的台湾朋友可能不知道，但是真的落了之后我就发现。这边是属于保姆式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跟扶持，比如说实验室的落地、人才的落地、财务的落地、资本的对接，来帮你真能够成长茁壮，能够把这个青苗培养成一个参天大树。这边有非常多的朋友，我们会一起，我们有练乐队，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在高压的创业环境之中达到一个调试。平常就比如说重要的时刻，包括我自己的婚礼啊、公司的上市啊，我们都会这个乐队去进行一个表演。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到三更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粉，好听的听。咱乡亲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大家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是要带各位乡亲做伙进入到个电影院内底，一个提到电影院，可能咱乡亲的第一反应是一个真大的屏幕。哦，再来就是在手内底一个爆米棒，也毋过现在这种固定的印象，吼、哦，正咧和规个市场的变化，吼、哦，去改造。国家电影局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专项通知，十条措施全面开放电影院，吼、哦，变作一个多元化的经营，为 AI 活动、电玩游戏，佮到加，吼、哦，这个国潮啊、美食啊、非遗文创，甚至世界杯的大舞台。电影院正咧变作咱市民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城市文化客厅，安怎做到的？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如今走进电影院，你看到的可能不再只是售票处和爆米花机，特别是在世界杯期间，不少影院摇身一变成了球迷们的狂欢地。高清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让看球体验充满了沉浸感。观赛的球迷告诉记者。
2: 能够走进电影院，通过电影院的大屏沉浸式的观看世界杯的大型赛事直播，我是头一次，非常的震撼。
3: 因为影院的话它有坡度，给我们感觉更像看台，声音会聚得更浓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力啊，以及观赛的感觉会更好。
1: 这种影院加赛事的模式正是当下影院业态变革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我国影院行业面临着营收结构单一、非黄金时段闲置率高企的结构性痛点。针对此次政策出台的核心意图，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分析。
4: 第一个呢，就是营收结构单一，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这个影院营收呢是高度依赖于票房的。其次呢，我们说影院呢空间跟时段呢其实存在一种比较严重的闲置，非热门档期时间段呢往往呢客流量比较少，观影人次比较低，这样的话呢就难以产生额外的收益。从卖票根到卖场景，影院呢它不再单一的依赖于票房的收入，而是把影院本身这个空间作为可经营的核心资产。
1: 而这场业态转型的背后，更是精准契合了当下居民消费升级的核心趋势，是文化消费市场迭代的必然选择。

0: 社会发展综合效益。
1: 那么，具体到经营层面，影院转型的核心盈利增长点在哪里？不同类型的影院又该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傅一夫分析。
2: 第一个呢，就是特色餐饮与文创零售，也设立上电影衍生品的这个专卖店的，包括文创产品集合店啊，销售正版电影周边、IP 授权商品、好玩手办等等。其次在于这种休闲娱乐，利用闲置的影厅呢，来去承接这 VR 互动体验的，包括生日派对，还有企业团建等等这样的一系列活动。第三呢，就是 IP 运营，包括开发创产品、数字藏品，包括一些衍生内容，打造自有 IP。
1: 针对不同定位的影院，傅一夫也给出了差异化的经营建议。
2: 第一个呢，就是要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这种商业综合影院，可以走向超级文化场域这样的路线。那具体呢，可以像引入一些文创集市啊，包括艺术展览呐、IP 快闪店呐、沉浸式游戏空间等等多元业态，把这个影院呢升级为小型文化综合体。第二个呢，就是针对于社区型影院，我觉得呢可以考虑扎根邻里文化。啊，走这种温情路线，以高频次、低客单价、粘性强的这个模式，我觉得是可以实现持续性盈利的。对于那些特色的主题影院来说，进一步的深挖细分赛道，因为新政也鼓励说打造艺术电影院呐、科技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业态嘛。
1: 当然，商业元素的涌入也让不少人担心影院是否会失去原本的文化属性。对此，魏鹏举强调。
0: 当前影业转型发展中，我觉得必须坚持的底线，首先是文化空间不能变，如何在保持文化底色、坚持文化品质的同时，又能够实践文化更广泛的对商业、对旅游、对休闲，甚至对于展览的路径带动作用，我觉得要设计那些跟影院文化氛围相关的业态，关键还是要挖掘文脉，结合影院自身的特征或者所处区域，无论是城区和社区，来做一店一特色的整体设计。

0: 现在吼电影院渐渐变作一个城市多元的文化客厅，也是有各款各样使用的方法。咱大清当年就有一遍吼足新鲜的体验，伊是伫个广州电影院的影厅内底，是看了一场吼一个脱口秀的演出。伊也注意到脱口秀世界杯决赛。电竞赛事直播是陆陆续续伫个电影院内底拢会当去看到。电影院的多元经营，毋过是懒懒散散的气焰，也已经变作规个行业的一个趋势啦。所以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丹尼哦吼，伊家己去看到的，家己去思考的啊一寡内容，做伙来去探讨电影院安怎为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变作丰富多元的城市文化休闲的好所在。下面咱做伙来听。
1: 大家好，我是丹尼。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件我自己都觉得挺新鲜的事。前段时间我在广州的一家电影院里看了一场脱口秀。对，你没有听错，在电影院看脱口秀，不是电影。当时我买票的时候，说实话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反复确认了好几遍，这个场次这个厅确实是脱口秀，不是什么新上映的大片。我纯粹是出于好奇，想着这个到底是什么操作，然后就买了一张票进去了。结果进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电影院早就不是我印象里的那个样子了。我那天走进影院，第一个感觉是大厅好像跟我以前去的时候不太一样了。怎么说呢？以前我印象里的电影院大厅就是一个挺功能性的地方，售票处、取票机、爆米花柜台，再加上几排等着开场的长椅，大家来去匆匆，买完票就往影厅里钻，散场了就直接走人，基本上不会多做停留。但那天我一进去就发现大厅里多了一块指引牌，上面写着脱口秀演出三号厅，旁边还摆了一个小摊位，卖的是那位脱口秀演员的周边产品，帆布包啊、贴纸啊、小徽章什么的。虽然摊子不大，但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我突然觉得我走进的好像不是电影院，而是一个小型的演出场所。那再说说坐在里面的体验，其实一开始心里会有点打问号的。电影院搞脱口秀效果能好吗？因为脱口秀跟电影真的不太一样，它特别讲究演员跟观众之间那种实时的互动，需要剧场里才有那种特别亲切感跟临场感。结果坐下来我才发现，影院的视听条件反而是加分项。我自己感受下来觉得有几点特别的明显。影厅本身是有坡度的，座位从前往后依次的升高，视线完全没有遮挡，比很多平面的演出场地还要好。音响就更不用说了，环绕立体声，演员的声音听起来特别的饱满，特别的清晰。而且因为空间相对的封闭，观众的笑声跟掌声会聚拢在一起，那种现场的氛围感反而被放大了。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当时演员抛了一个梗，全场瞬间爆笑，那个笑声在影厅里回荡了好几秒，那种沉浸感我觉得还不是真的普通剧场能够比的。那一场我看上座率还挺不错的，观众以年轻人为主，也有好几对情侣带着孩子来的家长，整场演出的氛围特别的好，笑声基本上也没有断过。散场的时候我就在想，原来电影院还能这么用。说实话，这真的跟我过去几十年的认知完全不一样。当时我其实觉得这可能是个别影院偶尔搞点新鲜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最近看到一些新闻，我才发现原来这已经慢慢变成一种趋势，而且还有专门的政策来支持和规范。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哎呀，原来我那次误打误撞的体验正好踩了行业变革的点上啊。而且我自己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不光是政策在推动，市场上也已经有不少的实际案例了。据我了解，像脱口秀这种已经有不少的城市的影院在常态化的做了，一些连锁影城会定期安排脱口秀专场，甚至连电子竞技的比赛也开始走进电影院了。不少城市的影院都在同步直播过电竞赛事的决赛，广州也有影院参与其中。年轻观众买票进场，在大荧幕前为自己支持的战队加油喝彩。 所以我自己观察下来，就是我以为的偶尔玩玩，其实已经变成人家影院正经八百的商业模式了。说实话，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对这件事的整体态度是乐观的。第一，我觉得它提供给我更多的选择。以前我去影院真的只有一个目的，看电影。现在的我去影院，可能可以看一场脱口秀，看一场球赛直播，甚至参与一次电竞观赛活动。同一个地方能做的事情变多了，我的选择也变得更丰富了。第二，我觉得它确实能够盘活一些闲置的资源。大家可能也有感觉，电影院的工作日白天和一些非热门的档期，人真的不是很多，很多影厅就这么空着。但如果这些时段能够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动，对影院来说是额外的收入，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也多了一个去处。我觉得这其实是双赢。第三，从我自己的体验来说，影院的视听硬件确实是它的独特优势。超大的荧幕、环绕立体声、舒服的座位和视线的设计，这些东西放在电影是绝配，用来搞其他的活动，我觉得同样的有竞争力。你想去酒吧看球，荧幕小，声音也杂；去剧场看脱口秀，票价可能更贵，座位还不一定有影院舒服。回到我之前的那次经历。那天走出影院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挺微妙的感觉，好像无意间见证了一个行业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我觉得电影院正努力变成一个让我们更愿意多待一会的地方。以后我肯定还是会在影院看电影，但我也可能约朋友去电影院看一场球，笑一场脱口秀。就我自己来说，我并不觉得电影院变味了，反而觉得它变得更丰富，更有意思。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公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或者做“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互动。现在是进入到个三伏天，高温高湿是予人冻袂调，也予微生物的生态吼提供了一个真好的条件。也有朋友讲吼，家己平常时只啉白滚水，吼，这个玻璃杯用纸巾一个擦，竟然吼是擦出青色的垃圾物件。一个开始的时阵吼，想讲这是水果，也毋过评论区内底有人提醒讲，这可能是黏滞沙雷氏菌。哦，阁有人讲，哎，这位网友吼，这个杯啊应该该皮蛋啥，唔通阁用啊。哦，相关的话题也引起足侪朋友的讨论。有人讲吼，咱厝内若是有去装一个

0: 才千也杠盖。
1: 我们平常如果在水杯里面擦出了这种橘红色的污渍，那它是粘滞沙雷氏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只能说是有可能，因为我这个平时这杯子洗的比较勤，然后也确实没遇到过。但是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这个杯子里面橘红色的这个污渍摸起来是滑溜溜的，简单的清洗之后它有可能再反复长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粘滞沙雷氏菌，我们也叫淋感菌。它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细菌，土壤啊、空气啊，或者是水里面就是天然存在的。它因为它能合成一种叫牛顶红素的一种色素，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菌落会变成一种淡红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1: 粘滞沙雷氏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2: 它是属于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条件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创口啊，或者皮肤有创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这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1: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2: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它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淋感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个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和干燥的话，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菌落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是这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反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啊，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2: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适当的这个自来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氯芯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粘滞沙雷氏菌的一个增殖。所以你如果要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啊，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滤芯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除了以后呢，空气里面飘进来一些少量的这个细菌，然后遇到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在水里面就能够进行一个繁殖。因为这种细菌它对于养分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加上滤芯长期处于比较这个潮湿的一个环境，它也容易藏菌。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要是使用这个净水设备的话，一定要这个定期更换这个滤芯，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排空气器里面的水，然后干燥一下，不用你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
1: 如果说水杯或者是牙杯它已经长了沙雷氏菌了，该怎么样的清洗才能够彻底去除掉呢？有人说这杯子可能就得直接扔了，不能用了，有这个必要吗？
2: 也要判断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有的用的这个杯子它非常的光滑，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孔隙，就比如说是什么不锈钢材质的呀，或者是玻璃杯材质的，它这个表面非常的致密，然后也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消杀的细菌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要是一些装饰非常好的，有很多凹凸不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粗陶的这样一些杯子非常难清洗的，或者是一些塑料杯，然后它的划痕已经很多了，或者有破损的一些不方便进行深度清洗呢，当然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杯子，这样更安全一些。 但是我们的这个杯子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杯子实际上是带盖儿的，或者是保温杯等等的，它其实最容易产生菌的这个位置呢，是杯口的这个缝隙，或者是我们这个杯盖那个地方，防止漏水，它会有这个硅胶。

0: 到的这个圈儿，实际上是最容易生长的杆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霉菌，大家可能在清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相当于这些配件的一些清洗。那我们如果要是发现红色的这个污渍的这种，也就是说有这个菌的污染，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液稀释之后，或者是家里面有白醋进行1:1的这个稀释之后进行一些浸泡，然后有条件的这个家里呢，可能会有这种高温这个消毒的消毒箱，然后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毒。最关键的是要晾干，不要一直让它处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清洗充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风干。降低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会更干净一些。
1: 那说到这个高温消毒，像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用开水烫一下这种方法能管用吗？
0: 开水烫一下可能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们的微生物本身对自己也要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一旦已经长成大家能看到这个橘红色的这种菌落呢，它会形成一种生物膜，可能我们这烫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霉菌，它有一些孢子等等，烫的这个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去把它们完全消灭。如果你要是没有消毒柜的话，简单的我们用这个蒸锅把它放在里面进行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的一个加热，蒸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现在吼，正是咱南方吼一个抢修的关键期吼，所谓的这个双抢就是抢修早丢吼，抢种

0: 更加重要是一年当中的修行。咱拢知吼，每一粒米位这个田内底吼，到甲咱的蚕豆顶头，拢真无容易。要么更加无容易的是，这个稻啊本身吼变作现在这个高山的稻啊的过程吼是真复杂的。为野生的这个稻啊，到甲全世界超过一半人口的主食，咱人类是安怎一步搁一步对水稻来做改良的？吼，这个育种技术搁经过几啊遍的大跨越。未来吼，咱的稻啊，搁会出现正款的新变化。所以这部分，咱就做会得到中国科学院华南食物园研究员夏快辉，好，做会来去了解这个稻啊改良甲育种后面的秘密。
1: 水稻学名 Oryza sativa 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稻属一共有20多个种，但是目前在全球广泛种植的栽培稻只有2个种，一个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亚洲栽培稻，也就是普通栽培稻，一个是只在非洲有少量种植的非洲栽培稻。今天我们餐桌上的水稻绝大部分都属于同一个种，就是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有两个亚种，一个是金稻，一个是仙稻。金稻它耐低温、耐寒冷、耐弱光，但是它不耐高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短短的、圆圆的，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圆形。它适合在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北米和五常大米就是金稻。而仙稻它耐热、耐湿，不耐低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细细的、长长的，呈长椭圆形或者是细长形，适合在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丝苗米和泰国香米就是仙稻。水稻也是全球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农作物，解码了水稻的基因组序列，也就相当于人类拿到了水稻的完整基因说明书，为后续科学家去了解水稻的性状、开展精准育种、品种改良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水稻的品种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们在外形、产量、抗性上面，它们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但是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差却极其的微小。那么一株野草如何经过上万年的驯化变成高产易收割的栽培水稻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野生稻跟栽培稻之间的区别。野生稻是匍匐生长的，枝叶散漫，而栽培稻它是直立生长的，时候密植。野生稻它们穗子上面长的籽粒是非常的稀少的，种子上面甚至是带有芒。而栽培稻呢，穗大粒多，籽粒上面没有芒，或者只具有少少的芒。野生稻和栽培稻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野生稻它是非常容易落粒的，它一旦成熟，它的籽粒立马就掉到地上，这就是为了它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和生殖。但是栽培稻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落粒的，这是为了配合人工收割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从匍匐到站立，以及从极易落粒到不易落粒这两个关键的驯化性状，它到底背后蕴含着一个怎样的科学原理。野生稻从趴着到站起来是由一个叫做 PROG1 的基因来控制的。 PROG1 这个基因它是位于7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心子转录因子，这个心子转录因子它在野生稻中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高表达的状态，所以它是有匍匐生长、多裂、散乱。而在栽培稻中，这个 PROG1 这个基因它就发生了一小段的缺失，这个基因就失去了活性，处于一个低表达的状态，因此栽培稻就表现出直立生长、穗大、高产。野生稻跟栽培稻另外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从极易落粒变成不易落粒，落粒性差异的变化是由一个叫做 SH4 这个基因的来控制的。这个基因在野生稻里面它也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所以就极易脱落。在栽培稻中，这个基因只是发生了一个单碱基的突变，就导致这个基因失去了活性，处于低表达的状态，不易落粒。而这个基因的驯化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导致了水稻的落粒性下降，极大的提高了水稻的收获指数，减少了产量损失。
0: 经过几啊万年的这个培育，和咱的稻啊，和有栽种的这个价值，哦，也真正和产量一步一步出现大幅度增加的，是育种技术的改变的跨越。

0: 为早期的这个矮化育种，到后来这个十九育种吼超级牛啊育种，每一遍这个培育拢带来新的突破。好，所以这三步具体是安怎来行的？佮各自解决啥款的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牛啊佮会出现啥款的可能性？下面咱继续来听。
1: 第一次飞跃是矮化育种，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口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当时的传统的高杆水稻它非常容易倒伏，不耐肥，产量也很低，满足不了大量人口增加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黄耀祥院士就开启了他的半矮杆水稻育种之路。他首先是利用从广西引种过来的一个叫做矮仔砖的水稻作为供体，跟本地的水稻进行杂交，经过反复的筛选，长期的选择，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就育出了我国的第一个半矮杆水稻，被称之为广场矮。而国际上面直到1966年国际水稻所才育出了第一个半矮杆品种 IR8，当时被称之为奇迹稻。我们国家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了国际足足有7年的时间。水稻育种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杂交育种。杂交育种的核心原理是杂种优势的利用，也就是利用遗传背景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让子代在产量、抗性、长势上全面优于双亲。杂种优势理论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它在玉米和蔬菜上面早已经就被利用了，但是在水稻育种上却一直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水稻它是一个典型自发授粉的作物，它如果要杂交的话，就必须首先要通过人工去掉雄蕊才能够实现，天然是无法实现杂交配种的。这个难题也困扰了学界的很多年。在1960年的时候，我国的袁隆平先生他在田间育种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田间有一个野生的杂交水稻，比旁边的水稻要长得好得多，因此也就开启了他要实现杂交水稻的梦想。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助手李必福在海南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后被称之为野败。袁老先生拿到了这株水稻之后，把这株水稻分享给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的很多科研人员，经过全国上下协同攻关，终于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三系配套技术。1976年的时候，杂交水稻育种开始大面积的推广。杂交水稻的普及实现了水稻产量和育种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了，也有效地缓解了世界上的粮食危机。第三次飞跃就是超级稻育种。超级稻育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超级稻育种的理念是将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两种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水稻产量跨越式的提升，希望能够培育出少施化肥、少打农药、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从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水稻品种，推动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讲到种田，由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水稻产业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模式，从育秧到插秧、植保以及收割，这全过程水稻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但是水稻育种还面临着诸多的核心挑战，包括如何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水稻的单产，如何让水稻在极端气候下依旧保持稳产，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响应新的挑战，如何让水稻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好呢？面对这一挑战，水稻未来可以在两个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育种，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我们精准筛选出最好的水稻品种组合。科研人员可以将水稻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表型这些数据都采集起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智能育种数据库，然后 AI 就会通过深度学习了解水稻的遗传规律， 提前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不同品种杂交的结果，设计出一个最优的亲本搭配的组合，规划出最高效的育种流程，然后再拿这些到田间去做实验进行验证，可以大幅地缩减育种时间，也减少了人力、土地、农资的投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效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基因编辑精准设计育种，这项技术的核心工具其实就是 CRISPR-Cas9 技术，这一技术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为一把微型的分子剪刀，科学家可以利用它直接在 DNA 层面对它进行精准的操作，对一些不好的基因片段做剪切修补，像水稻基因组里面插入优良基因，或者是替换掉缺陷的基因，甚至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向地去改良水稻的抗病、高产、优质、抗力等一些关键性状，创造出全新的优良性状。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我们还可以在田间植保上面实现突破，比如我们给水稻搭配一个智能启动子基因开关，水稻平日里它安稳地生长，不消耗额外的养分，当病菌病虫害侵袭的时候，它就立刻启动它的开关，启发它的一个防御的路线，实现作物的一个主动抗病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把水稻当作一个天然的生物工厂底盘，改造水稻基因线路，让水稻在籽粒里高效合成医用蛋白、功能性营养物质等，比如在米粒里合成人血清白蛋白，成熟后再从米粒里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上市，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推动农业迈向精准多元的全新阶段。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来两环到三间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不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跟我们来互动，也欢迎我们乡亲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我们下期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漆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十多年来，台腔车尾轮从跟随台企到厦门大饼，到自主创业参加太健康两位。可以完成的从职场新人到创业者的蜕变，给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时尚品牌大厨此次组位于云南省的最南端，属于生活多样性的一点奇迹，拥有的白玫瑰沙漠大行包顺完好面积最大的一带一林生态系统。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台湾学自小云到云南的时尚品牌江苏 ADF 武汉风光。好，以上你就会给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下播今日体育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福建省厦门市同台湾隔海相望，以一带水天然相近，文脈相连，相同的闽南乡音，相似的饮食喜好，浓郁的思想人伙食，令到一座滨海发扬盛世，成为无视台湾青年登陆追梦、实践生活的书写一途，是台胞安居乐业的温馨家人。十多年来，台腔车尾轮从跟随台企到厦门大饼，到自主创业参加太健康两位，和六度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创业者的蜕变，以运通为脉，以慈心实践，利用十多年的感受，书写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暖心故事。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一强发进来的报道。
7: 四十岁左右的年纪，身姿挺拔，气质沉稳，待人谦和，谈吐有礼，这是台青谢维伦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他的人生轨迹里，近三分之一的时光都与厦门紧密相连。谢维伦，
8: 我是2012年就来厦门，然后那个时候是台湾公司带着我一起过来这边，然后开展事业。那一直到前年我自己在厦门这边独立创业，那总共来厦门有14年了。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我的家人他们每一年都会来厦门找我，对，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厦门的。
9: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7: 一句闽南乡音牵起两岸同源乡愁，也消解了跨海而来的陌生与疏离。他多年深耕健康运动领域，精准聚焦禅柔与普拉提两大特色项目，正式入局前景广阔的大健康产业。
8: 我现在是以做禅柔跟普拉提运动为主，其实是以健康的角度来做大健康的产业这样子。这一年来呢，因为我在厦门有14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有非常大的一大批跟我一起运动的同学们朋友们，所以在接下来的在这一年我可以运作得很正常很顺利这样子。我每一年都会去进修，然后把我的专业跟技术不断地去打磨再深造这样子。那我的学员们，我的同学们，他对于我的专业他们是高度认可的，这是没有问题。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的跟我一起有同样共同信念的或者是共同想法的老师们可以跟我一起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7: 坚守专业，深耕细作，持续精进，是谢维伦创业路上的核心底气。在个人事业稳步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的同时，他始终心怀社会责任， 跳出单一的商业教学模式，积极链接本土基层资源。谢维伦还主动担当两岸行业交流的桥梁纽带，充分发挥自身海峡资源优势，搭建两岸运动康养行业互通平台，助力两岸专业技术行业理念双向融合。
9: 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

0: 赛事的活动，
1: 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2: 其实，谢维伦是众多台青在厦门混道的缩影。如今的厦门，凭借优越的区域优势、同源的闽南文化、暖心的扶植政策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成为越来越多台青追梦圆梦的沃土。无数像谢维伦一样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鹿岛，在这里就业创业、安家落户。他们以青春之力深耕各行各业，以真诚之心搭建交流纽带，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的同时，成为两岸文化互通、产业融合、民心相亲的鲜活使者。

0: 66学不足，面罩贴到底。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日前，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点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工艺验收。调制的一只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的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揭幕的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有那道亮相之处，建设过程当中要攻克那道世界级难题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朱敏、刘永磊的报道。
2: 在广东惠州，一个占地约500亩的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建成，它全称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高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3: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要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冲击，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2: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比如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六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IF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壁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
3: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相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相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石油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2: 创新性方案的提出耗费了团队8年的时间，但装置建设又抢回了时间。HIF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束。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F 实现16小时2公里束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3: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数字的延伸体系，实际上我们把整个工程在设备的加工安装制造之前，我们实际上在电脑里完全装配了一遍。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连声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集成了一些，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2: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3: 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到强力重离子加速器，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1: 作为目前国际上指标领先的强离子加速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会承担那道前沿

0: 这个 half。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非常强悍的失流条件，因为我们测到这个119110号元素的概率是非常大。那为啥这个新元素的合成是这么重要呢？实际上新元素的合成是意义非常大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元素周期表上是92号的铀元素，但实际上很多元素是后来合成的，比如钚元素的合成开启了人类用钚作为核燃料和原子弹燃料的这样一个序幕。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的元素又是特别重的元素，如果它的寿命还比较长的话，那意味着它可能作为新的核能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有特殊功能的材料。
1: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
2: 航天员器件甚至小型的部件，宇宙射线一辐照，当中的重离子和质子就可以把这个器件打坏。那么所有的上天的器件或者重要的这种部件都要通过这重离子做检测，那么将来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重要的检测基地。我们可以甚至做到部件级，甚至到整芯级，小卫星可以做这种现场的测试。
1: 而与百姓更为接近的应用则是在癌症治疗领域。胡振国指出，重离子治疗、靶向药治疗是当前国际最前沿的癌症治疗方式之一，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这两个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2: 我们产出的一系列的技术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就大大提高性价比。我们争取把它做成真正的普惠性，像现在重离子治疗一个病人可能要20万，那么小型化之后会大大降低成本。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个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1: 在装置实验终端测试实验阶段，科研团队已在核质量测量、放射性束流产生、核结构研究、核材料辐照、高电荷态离子精密谱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展示了各终端具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但杨建成透露，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0: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K 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不光光满足于现在建了这个装置，我们有更大的规划。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装置为国家的经济社会，为我们国家科技技术前沿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我们要真正把这个装置用起来，有众多的重大成果产出。我今

0: 实际我到了落单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客家人啊，你买祖宗田唔丢客家人，虽然俺的那里三百多年了，俺的祖宗的话，俺的还有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客家文化。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客家人。
1: 六十六喝五酒，面罩贴多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年复之后啊，全国多天迎来持续高温，好多市民也纷纷哈打开炼热有用。 把博物馆的当作暑期纳凉打卡的宿舍，河南博物院馆藏的文物地板呀，从等你过年小哈避暑的考试妙招，连日来你去人来太平游客前来探亲，一边需要凉山，一份清甜本意，千百人间中国人可以同酷暑相伴的暑日地板。
2: 沉淀出哈江西实用铜牙子的生活智慧，没空调风扇的骨头，鲜明究竟有哪道突天哪两指法？
3: 俺得来趟中台记者会报道。
4: 妈妈，你看这古人的冰箱。
5: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6: 他说俺装食物的。
7: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8: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 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雷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9: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箭中，勺覆镭中，镭是盛酒器，箭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咬成美酒。
8: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 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10: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
8: 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呀、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
11: 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
8: 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7: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 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
8: 陈慧欣介绍，
2: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萧炎征，时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此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8: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2: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8: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3: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这边倒出来的吗？
2: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3: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8: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4: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宽，建行建前，两岸亦加浅。
5: 六十六喝唔着，面罩贴到啲。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节目。从上千年前嘅长鞭之徒，到汉代嘅水车小鼠。从宋代的安眠辞政到清朝金密的吸管笔，中国人始终以智慧和考试应对等汉日的酷暑。古人的秋天奇才顺时而至的生活智慧，将会让人通过从朝鲜的转化进入当代日常。我们继续来谈记者报道。
7: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8: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7: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三千年前的青铜文明。
8: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7: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8: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7: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在西山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2: 杭州
1: 天下，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菜园指南新的方向，四松板纳就像是一个璀璨的民族，镶嵌在云南的南部，这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魅力的地方。从年一代一年的新创体态，迎接的每一位游客的是一场视觉和心灵的双重盛宴。四松板纳因为以独特的自然景观，成为许多影视作品的取景地。接下来我们同台湾学者小云来去漫游四松板纳。
4: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之前因为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让我开启了云南之旅。那里的美景啊，让我还想多驻足一会儿。云南影视资源丰富，被誉为天然的摄影棚。这回呢，我打算前往另外一个也是许多影视剧取景拍摄的城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简称为西双版纳，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热带生态系统，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之称。这里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少数民族风情，吸引了像是孔雀公主、边寨烽火、红象等电影在此取景。另外，曾经热播的网剧《边水往事》，剧中出现的村寨、市集、热带雨林等东南亚的场景啊，都是实地取景于西双版纳。《边水往事》呢，是讲述了主角的离奇冒险，更通过他的所见所闻与残酷青春历练，

0: 香港演员主演的《扫毒三》也在云南西双版纳取景。西双版纳是一座边境城市，与缅甸、老挝接壤，因此呢，西双版纳亦是东南亚文化的聚集地，亦是桥梁。而这里啊，聚居着十多个民族，其中以傣族的人口最多。
1: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最南端，属热带季风气候，是我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坐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生物基因库、植物王国桂冠上的一颗绿宝石等美称。历史上，西双版纳曾被称为蒙巴拉纳西，意为神奇而理想的乐土。西双版纳以美丽的热带雨林自然景观闻名，在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高等植物5000多种，丰富的植物和温和的气候，构建起动物生存繁衍的理想家园。野生动物中不仅保存着我国最大的野生亚洲象种群，还较为集中地分布着绿孔雀等珍稀动物。民族风情、热带雨林、观赏植物、野生动物等自然和人文景观融为一体，构成了西双版纳种类齐全、风格独特的丰富旅游资源，展现出绚烂多彩的天然画卷，散发出无尽的魅力。西双版纳的美，不只是月光下的凤尾竹，不只是高耸的望天树，它的美是自然风光的钟灵毓秀，是各族同胞的灿烂笑容，是五光十色的昨天和万紫千红的明天。
0: 每年的泼水节是傣族人民的新年节日期间呢，无论是在竹楼村寨里，还是在街道公路上，也不论男女老少、过路行人，到处都是热闹的泼水活动。他们有的呢是端着脸盆啊，有的提着水桶啊，互相用手泼水。按照当地的风俗，这意味着用水冲洗掉身上的污垢，消除灾难，得到幸福。而在泼水节的期间呢，人们还尽情地唱歌跳舞，饮酒欢宴。去西双版纳参加泼水节已经成了一个十分吸引中外游客的旅游节目。
1: 西双版纳这个美丽的词汇，有光，有色，有形，有影，甚至有味。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定的地域名词，而是一个萦绕在人们心中美丽的梦。在这个梦里，有层层叠叠的原始森林，有林中出没的野象群，有优雅展翅的绿孔雀，有泼水节时的欢声笑语。傣族这个逐水而居、与水共生的民族，因水而欢，为水而狂，将祝福与期盼托付给了激情飞扬的生命之水。泼水节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方狂欢节。
0: 在这里有一种特色的建筑竹楼，这是一种传统的甘蓝式民居，整个楼阁啊用几十根大木柱支撑着，地板用竹片抚砌，楼下四面敞开不住人，只是堆放杂物和养牲畜，楼上住人。西双版纳是一片神秘、美丽、充满人间温情的净土，佛家的思想文化更多的体现在其建筑风格上，受到当地气候、民俗和审美艺术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树一格的建筑风格。
1: 这里的寺庙建筑屋顶高起，坡度较

0: 并融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元素。寺院多为方形，坐西朝东，屋顶坡面由三层相叠而成，中堂较高，东西两侧地间交错起落，装饰华丽堂皇，是佛学、美学、建筑学完美结合的体现。
1: 从空中俯瞰西双版纳，宛如一座偌大的花园，每个人都会被它巨大的体量和亮丽的色彩折服。走进热带雨林，奇花异草，古木幽灵，给人仙境般的体验。热带丛林湿润的空气融合着鸟语花香，也更能让人在这片绿海明珠里感受到万物有灵的氛围。我想啊，所有到过西双版纳的人应该都认为灵气和灵性正是这块生命绿洲的气质精神所在。

好，各位朋友嘅到一点，今日咧有咩想法就交易团来嘅，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族之声，喺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呢，还有神族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瓷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1: 大家好，我是朱朱。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文化探源板块，一起来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奔流南北第二集。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绍兴，感受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的精彩，了解绍兴深厚的人文底蕴。
0: 传承由我，一起认识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佩琛，看他如何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的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1: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

0: 山东济宁一天的生活从老运河开始，然而元明时期，这里低浅的河水给漕船带来了极大阻碍。汇通河是大运河全线地势最高的一段，它直穿山东中部的太宜山脉余脉，河道中间高，南北低，高差有十余米。
1: 这种地势的显著特征是补给水源容易迅速流泄，造成河道浅色，而山东干旱少雨更加剧了水源匮乏。同时黄河北部支流经常决口冲断汇通河，于是元代政府更愿意绕过汇通河走海运，从江苏直达天津。因此汇通河段运量缩减至漕运总量的十分之一，渐渐地汇通河疏于维护，部分河道很快荒废。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奔流南北》第二集。
2: 15世纪初，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将国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北方漕运需求大涨，加上政府对内河航运的重视，汇通河急需重启。
3: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李全：
4: 光是这个海运，每年要是这个淹死的这个水手啊，好几千人。但是到了明朝、清朝，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明朝就下决心要搞内河的航运。
2: 当时走河运需由济宁陆运700余里到德州，再装船北上，上万民夫困惫不堪。因此1411年，朱棣决定重修汇通河，工部尚书宋礼等人受命前往。宋礼在朱棣即位的第二年官至他此生的最高位阶工部尚书，这是古代中国掌管国家屯田、水利、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官办工业的职位。然而他生前及死后将近百年间，文献中有关他的事迹却极少。明太宗实录中仅有工部尚书宋礼督工开汇通河这一句话，但这12个字将被之后的历史证明分量极重。宋礼展现出惊人的工作效率，他带领16万义工迅速疏浚拓宽河道，并修复元代建立的钢城坝，分引汶水济运，一切至此颇为顺利，很难令人相信他此前从来都没有水利工程的经验。这也许证明凭借有效的管理方法，这位工部尚书担得起这个职位，但考验还远未结束。工程完工后，宋礼发现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却收效有限，虽然济宁以南的运河水量有了保障，但济宁以北河道依然浅色不通，问题出在哪里呢？这里是今天济宁东南部微山湖边上的南阳古镇，水源充沛，而济宁以北暗峡水浅，河床上甚至长出了青草，这像极了一座山的南坡与北坡。南望镇位于济宁西北，地势看起来一马平川，实际上却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然而在这片河道绵延上百公里的区域里，高低仅10余米的地势落差，仅凭肉眼根本无法辨识。
4: 元代的运河输水口选址的失误，他选择了济宁，等于呢就是说这里是个山顶，济宁呢它是属于半山腰山坡，水往南流很容易，进入运河以后水往北流，它要越过南望这个制高点，它是很难的。
2: 宋礼觉

0: 决心要让流水翻越高山。得益于高人的指点，他有信心完成这项技术要求极高的工作，将河道的水源补给口准确定位在这里的制高点。明朝时，大汶河是会通河北段最主要的水源。今天，这里每一段河道都设有河长，他们对周边山形水势非常熟悉。在明代，当地乡里通晓天地事理，管理河道、水利工程等事宜的夫役头领，被人们称为老人。当年，一位叫做白英的老人，建议宋礼引汶水至南望，分流南北。
1: 所以这里的地势它是最清楚的，
2: 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这里是这个地势是最高的，但是当地的人肯定知道。
0: 宋礼听从了白英的建议，把大汶河水引至最高点南望，实现了南北自如分流。将南望作为制高点，确立输水口的位置，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问题。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水流通过引水河道从南望冲进汇通河，在丁字形分水口南北分流，为运河补水。但南望以北河道严重缺水，以南相对充足，怎么才能让水更多向北流呢？
2: 这边它凸出来，所以往这流的水就少，那边挖进去它往那流的就多。你看那个直岸现在是比较缓，这个呢就是比较直，它就造成了这一面河的河口宽，它所以呢能够70%往北流，30%往南流，这个也体现了古人的一个智慧。
0: 清道光年间，江南河道总督在考古游记中描绘了当时南望分水口的样貌。除在南望处设专员日夜守护，政府还在这里修建了分水龙王庙、禹王庙，期望漕运通达。如今寓意美好的庙堂止于依稀痕迹，而南望分水枢纽遗址却成为大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遗产点，闪耀夺目。分水的方法再巧妙，如果没有足够水源，那也是徒劳。宋礼采纳了白英在南望处分水的提议后，又和白英携手在岱村处建坝。当年岱村坝把大汶河水拦截进入小汶河，再引到南望分水口，运河水源才有了保障。与元代刚成坝相比，同是饮用大汶河的水，岱村坝拦入运河的水量却更胜一筹。聊城大学的高元杰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岱村坝南望引水工程的研究，从中他了解到白英那令人惊叹的智慧。
3: 这个地方呢，它是大汶河溪流的一个出山口，有一些山峦丘陵能够稳固坝根啊，然后在上游呢还有很多的支流汇入，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大汶河水量最充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建坝呢，能够最大限度的将大汶河的水呢引到南望去接近运河，从而实现运河南北分流，非常顺畅的一个漕运。
0: 岱村坝南望引水工程建成后，汇通河成功通航，从南方向北京的漕运重启。宋礼转身另赴他任，十年后他因病去世于任上。也许这功盖后世的运河工程在他而言只是职业生涯中的日常，再经岁月，他的名字渐渐引入历史尘烟。 他去世后近百年，明政府才重新发现了他的历史价值，在南望设立宋尚书祠堂以示纪念。而白英更被当地百姓神化为白大王，成为了运河安澜的象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桩令人称道的佳话。运河一路流淌，不断挥别曾携手一程的同伴，他或沉寂过，又再或蓬勃生命气息，再赴前路。而前路还有更多挑战。今天我们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在这畅通的人造水路上，数以千计的漕船载满来自南部鱼米之乡的物资，一派繁忙。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与水的博弈还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进行更细致的调理。在汇通河重新贯通之后，仍有大量北上的船只阻塞在山东境内的这个重要驿站上。明清时期，济宁古城的三街六巷繁盛一时。
4: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李全：
1: 济宁这个珠干巷就这一带啊，就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因为它后面就是运河，几乎是每家每户它都有一个小小的码头。
0: 繁华可能并不全是优点，事实上多少因为一个无奈的原因。济宁以北河段地势高差有十余米，船只无法因水势自然通行，而相反方向来船所遇困境亦然。于是济宁成为往来船只不得不停留的驿站，有人选择下船换马车走陆路，但这种转换将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更多人则宁愿付出时间用于等待排队过闸。它没有几处地方是平坦的，有的地方水很少或没有水，水位高度的调节是由在一定间距设置的水闸实现。清乾隆年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乘船经过汇通河，记录下了过闸的情景。是下船换马走陆路，还是留出足够的时间与耐心等待闸门的依次开启，需要好好核算成本。荆门上闸是汇通河上现今保存最完好的节制闸，800米之外是与之配套的荆门。

0: 但脚关石上的勒痕仍然清晰可见。闸门一开，河水就有流失，因此明清政府设定了严格的闸门起闭管理规定。
1: 每一座闸或者两座闸它又设一个闸官啊，那你再有权势的官员来了以后，你也不能够随意指挥这个开闸，他必须根据水的深度或者等待的船比较多了才能开闸。古人曾经这样说过哈，说这个以水如理财，积水如吸金，就像金子一样来珍惜它。
0: 以南望枢纽为引水分水工程，加上阶梯式船闸的管理体系，汇通河这一段完全由人工控制的河道，令柔性的水仿佛定型。而有时水又是刚性的，来势凶猛。崭新的柏油路下是绵延180公里的太行堤，它由治水官员刘大夏主持修于明代中期。永乐年间汇通河重启后，在水源最缺乏的时期，治水官员曾尝试用黄河水作为运河水源，但几十年后人们发现黄河水含沙量极大，经常淤塞冲断汇通河。最终明朝政府决定修建太行堤，遏制流向山东北部的黄河北支。之后300多年间，汇通河不再受到黄河威胁，但黄河南流将给另一段运河的运转埋下巨大隐患。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剩下骄阳炙烤的大地，古人并未选择在阴凉处躲避酷暑，而是推开门扉，将珍藏的典籍和衣物迎向烈日。这隐藏着中国古人最朴素最极致的智慧，晒书与晒衣。这不仅仅是一场物理意义上的除虫防霉，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光合作用。
1: 晒书曝衣这一古老的节俗在民间世代传承，不过一般是在农历六月六。民谚有云，六月六晒红绿，因为南北方整个农历六七月的阳光都十分热烈，所以晒书的日程持续时间较长。在东汉《四民月令》中记载，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
0: 东晋时期，这个习俗仍然在流行。当时的名士郝龙生性诙谐，七夕节见富有之家都在晒红红绿绿的绫罗绸缎，他便在庭院日光之下袒腹而卧。人们好奇地问他干什么，他说他没啥可晒，只好晒腹中书，聊以应俗。从此袒腹晒书成为七夕佳话。
1: 绍兴是底蕴厚重的粤文化发源地，勾践卧薪尝胆铸就胆剑精神，兰亭雅集诞生兰亭集序，奠定书法圣地之名。水乡石桥、乌篷船、绍兴黄酒勾勒了江南风貌，鲁迅、陆游、王阳明等名士文脉绵延不绝，粤剧社戏等非遗世代相传，山水风骨与人文精神交融。

0: 尽显古城千年的气韵。今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初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站主场活动在浙江绍兴启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共赴月底书香雅集。
1: 书名《宗的快言》
2: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3: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源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月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4: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3: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阅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源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月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5: 月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破古籍那种灰色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6: 众所周知，在纸发明与普及之前，简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主要载体。至今，有关图书的一些名词、术语、书写格式、写作方法，依然承接了简牍时代形成的传统方式。鸡中遗址位于绍兴市越城区鸡山中学校内北部，这个地方原来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府学所在。自2024年考古发掘发现第一枚山阴城印封泥开始，发掘过程中就尤为注意和封泥相关的简牍类文物的出土。
0: 根据李龙斌介绍，鸡中遗址出土简牍年代主要为西汉、东汉与三国时期，简牍形制主要是简、牍、封简等，内容有法律文书、行政文书、吏谱、书信、户籍、名籍、账簿、图像等。尤为珍贵的是，部分简牍当中明确出现了会稽、山阴等郡县名称，以及和平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年的明确纪年。
6: 会稽山脉的西端，山明水秀，气候温润，冬暖夏凉，四季都萦绕着馥郁桂香，堪称逃离都市喧嚣的一方净土。尤为珍贵的是，景区内现存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桂花树多达366株，每株树冠直径都超过了10米，蔚为大观。
0: 其中一株树龄超过千年的古桂更是冠绝群芳，根为4.3米，树高10.7米，棚径20.2米，从同一根基抽生出了3根主干，规模远远超过了湖北咸宁桂花王，堪称国内罕见的中国桂花王。这片古桂花群不仅是大自然馈赠的生态瑰宝，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6: 2023年，大相陵古桂花群入选全国100个最美古树群，2024年又成功入选第二批浙江省古树名木文化公园之列。接下来，我们通过浙江省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冯建荣、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郑炳松的介绍，一起走进这片古桂花林。
7: 它很小，米粒般的花朵很难与周围风景同框，它也很盛大，花开时节只需一株便能香透整条街巷。人对桂花的记忆 从来不止于视觉。
8: 秋季的绘画，八月的绘画特别特别强。
7: 绍兴城西的大相林，桂花不是几株、几十株，而是上万株。其中更有366株树龄已逾百年，约4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会稽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秋天，香气从北麓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相林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9: 17米，
7: 约11米的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三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它是大相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关于这片古桂花树的来历，当地世代相传。早在北宋年间，大相林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鲍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志·嘉泰会稽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10: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宝林院，是一个寺庙，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相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桂花林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7: 金鲍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考，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契合。桂花是中国特有树种，人工种植时可追溯至2500年前。那时候它的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直到北宋中叶，文人文化兴盛，桂花因其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此，桂花便超越了寻常花木，成为高洁风骨的象征，折桂登科的寄语，以及秋日情怀的文化载体，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当年，金鲍两姓的先人或许正是为这份深厚的文化意蕴所吸引，才将心血倾注于桂花。而会稽山北麓的谷地，以其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为桂花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

0: 此繁衍，但不同品系的揭示能力差异显著。大相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育，难以自然揭示，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钟爱桂花的绍兴人一代代摸索桂花树培育技术。到清乾隆年间，一位叫金如奎的村民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总结出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人工压条繁殖法。所谓压条繁殖法，就是将植物母株上仍保持连接的枝条经环剥等处理后压入湿润土壤中，待其生根后再与母株分离，从而克隆得到与母株遗传性状一致的新植株。这套方法有效扩大了桂花树的种群规模，更形成了一套可传承的技术体系。数百年间，代代匠人接力培育，最终造就了如今大相林以古桂花树为圆心，向四周绵延铺展的桂花林海。如今，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数十个品种聚集于此，各展芳华。
1: 不同的花色，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素的成分和含量决定的。那么像这个丹桂，它主要的成分是类胡萝卜素；像金桂和银桂啊，就是它的颜色稍微浅一些，那么它主要还是有花青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
0: 桂花的不同色彩，源于天然色素的细微配比，而那令人难忘的香气，则藏着更精妙的自然密码。
1: 香味的这个成分主要还是这个紫罗兰酮，它是桂花的标志性香气。它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的这个香味，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的化合物。
0: 更为神奇的是，这些香气分子的嗅觉阈值极低，只需亿万分之几的浓度就能让人清晰地感知。
2: 又下又落的桂花糕。
0: 绍兴人对桂花的情感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芬芳浸润中慢慢沉淀下来。而今现代科技为这份跨越千年的眷恋注入了新的力量。2024年，绍兴市柯桥区被确定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区，古桂花树复壮工程同步启动。
1: 像桂花的，它是伞生根，它没有这个折根系的，它是往四周扩散。
0: 专家团队利用雷达扫描仪精准定位桂花树根系分布，按放射状挖掘复壮沟，系统改善土壤透气性与养分供给，并针对性施用有机肥与菌根制剂，帮助古树恢复活力。四时流转，风物更迭，古桂花群见证人间烟火，也延续一城秋意。它给人类以香、以诗、以文化的绵延，以岁月的沉淀，而人类则抱之以守护，以传承，以科学的智慧与恒久的深情。

0: 曹娥江是钱塘江的最大支流，流经绍兴多个区县，最终注入杭州湾，因东汉孝女曹娥投江救父的传说而得名。上虞的古窑遗址最为集中的区域在曹娥江中游两岸的上浦镇区域。上虞的400余处青瓷古窑遗址不仅证实其是中国青瓷的著名发源地，更是中国早期青瓷的生产中心。
1: 接下来我们在总台主持人的带领下，跟随浙江省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马志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白明一起走进上虞古窑。
2: 从八子桥出发，沿着浙东运河一直往东，来到绍兴上虞区的曹娥江边。人工河道与曹娥江宽阔的自然河道相连，由于水平面有落差，自然河道与人工河道之间需

0: 修船闸、堰坝等水利工程进行调节。漕河江沿岸留存有许多古堰坝遗址，属于运河遗产的一部分。江岸西侧的老坝底堰坝曾是浙东运河上重要的交通枢纽。
1: 这里的堰呢，叫做我们这边的方言呢，叫做牛大，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边的船过来以后，往这个坡上爬上来的时候呢，它不是靠绳子，是靠牛，就是一边两三头牛，这边两三头牛，总共就最少只要六头牛吧，从六头牛把它牵引过来，它因为那边爬上来就是很吃力嘛，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把它牵过来，牵过来也要牵到这个最上面了以后，然后呢这里顺势的往这边就下来了。
0: 老坝底堰坝形成于宋朝，到二十世纪仍在使用。我们眼前的升船机建于1982年，拖船轨道由钢筋水泥浇筑，能载40吨的船。随着公路运输发展，老坝底堰坝逐渐废弃。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人们靠智慧巧妙解决拖船的难题。
1: 古人呢，他也很聪明。他为什么？他以前这个坝的那个坝基了，它是用土做的，夯土把它做起来的。但是它跟船底摩擦接触的这部分呢，它上面呢是相对来讲呢，它是有点活动的，它是一层杨柳枝条。
2: 杨柳
1: 的枝条，不是杨柳，不是长长的嘛？然后一层泥，再贴一层杨柳枝条，再贴一层泥，大概是这样两三层的把它叠起来。这样有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可以减轻它的那个，无论是牛拉也好，还是人力也好，它能够减轻这方面的就是劳动力的付出。
0: 过去船舶航行浙东运河，自钱塘江开始，经漕河江、姚江到达甬江，沿线堰坝众多，山丘连绵，水文条件复杂。宋朝时便有三江重复，百怪垂涎，七堰相望，万牛回首的记载。但也正是依靠着便利的水运交通，绍兴的物产才能顺利抵达宁波海港，运往世界。钱塘雪浪与天平，小入漕河亦有声。漕河江是钱塘江最大的支流，也是绍兴市较大的河流，历来是当地水运要道。东西横跨宁绍平原的浙东运河在上虞和漕河江交汇，四通八达的水网为当地一门传承千年的艺术珍宝青瓷提供了天时地利的条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白明教授前往上虞区凤凰山路的沁山青瓷古窑遗址。
3: 这个遗址呢，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发现。它是在2013年的时候，暴雨冲刷了整个山坡，然后露出了部分的这个遗址。
4: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

0: 丹国再到西晋的三条遗址的这个龙窑遗址，所以当时这种遗址的发现不亚于这个石破天惊，就是因为从这个地方确认了中国成熟青瓷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始于东汉。
1: 曹娥江沿岸的山峦中蕴藏有丰富的瓷土和燃料资源，上虞现已发现约400处古窑遗址。金山遗址所在的凤凰山窑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出土的东汉青瓷经技术比对，无论釉色还是烧造技术，都与现代成熟瓷器相差无几，从而确定上虞是成熟青瓷的起源地。燃烧了300多年的古窑，揭示出当地青瓷业从东汉发源与西晋鼎盛到东晋衰退的历史。
0: 原来这边是大约是跟这个等宽的，一直往下通，通到我们进来的时候的有一个湖面
2: 哦，
0: 然后从那个湖面再过去是有一条河直接通曹娥江，
2: 那就相当于这儿做好了，从这儿
0: 没错，
2: 就家门口就运出去了，
0: 没错。全中国的陶瓷产区的共性特征，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这种特征是共性的。依山是因为有泥土，靠着山也有树，一定是有河流的地方。是因为烧完了基本上就顺着水流就走了。你讲瓷器易碎，你用马车也好，用驴来驮也好，都要解决包装的完整性，你才能达到让这些个瓷器不会损坏。那它的这种包装在过去也没有现在这么讲究，它在用稻草做包装的这种原始的方式之中的话，用水运是最牢靠的，而且它也是最省经济的，
2: 是、
0: 就是最轻便的方式。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
1: 1800多年来，无数货船载着上虞青瓷通过运河运往世界各地。我们来到上虞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许多古窑址出土的青瓷珍品，包括鸳鸯砚滴在内的三件国家一级文物，最能体现当时的青瓷工艺。
2: 它的形态特别的灵动哈、
0: 是是是、那包括它的一些这种刀法呀，还有它整个的这种结构神态都非常的了不起，就说明那个时代的一批手工艺人的水准达到了很高高度。
1: 青瓷颜色来源于胎釉中的氧化铁，青瓷之美曾有唐诗形容：九秋风露月遥开，独得千峰翠色来。鸳鸯砚滴烧制于五代。另一件青瓷粉盒来自唐代，历经千年后釉色依然莹润光洁。粉盒器型比成人手掌还大，属于同类器物中的精品。
0: 一般这种造型，我们容易犯的一种造型和烧成的缺陷呢，是中间会塌。
2: 哦，凹下去了。
0: 没错，它烧到一定的温度以后啊，其实质地是发软的。它有这个自重，它会慢慢往上塌。那就说明这样一件作品的完整，在当时已经解决了工艺问题。不要小看这么一点点平整和饱满。这一点里面是有相当相当多的这种修坯里面的经验制成的
2: 哦。
1: 另一尊唐乾伏六年的青瓷盘龙缨上，一条飞龙绕过砌井，脚踩祥云，可见唐代上虞瓷窑的工艺水平。过去运河让上虞青瓷运通天下，如今青瓷让世界各地的大师汇聚来此。我们行车10分钟，来到上虞青现代国际陶艺中心。中心由上虞区人民政府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代陶艺研究所共同修建，邀请了许多中外艺术家前来交流创作。
0: 他们不仅到这里来了做作品，更核心的，他们非常喜欢这里。在这里呢，去参加民间的老百姓的婚礼。然后他们带个小作品，就作为
2: 那个礼物。
0: 对。然后他们自己喜欢找到那个手工剪头发的地方去体验这里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艺术家的交流，除了艺术作品以外，还有生活本身。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朱朱。
6: 大家好，我是鹏飞。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代表，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古代的艺术珍品。它的器形、纹饰、工艺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青铜文物会因不同的保存状态产生残缺、变形、腐蚀等各种病害，因此对青铜器的保护和修复显得尤为重要。
5: 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佩琛是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获得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张佩琛，去了解张佩琛如何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的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7: 很多时候你往往肉眼和你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8: 对，
7: 你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它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隐患。就通过这综合的就是科技检测，然后我们就汇总了数据，制定一个专属于它的诊断方案。修复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外科医生，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诊断报告来对它进行实施的修复。
8: 我看就是整个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用了一些 AI 的这个方式。
7: 之所以用到 AI， 因为在整个绿松石中间它缺少了一个空洞，它有缺少30多到40粒的绿松石。如果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那肯定就是完全依照于凭借修复师的能力，但是每个修复师的美学修养或动手能力和那个熟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借着 AI， 通过一个全球目前现存的这种绿松石排式的所有的排列数据进行一个演算，它在大数据的演算下推荐给我们几个很有趣的结果，会有2到3个方案跟我们进行筛选，然后我们会对它筛选完的这个结果再进行精化，甚至对每一颗绿松石的角度的裁切的方法然后进行计算。它可以通过整个绿松石上面的每一粒的绿松石颜色来选择放什么颜色才会和整个排式最和谐。
8: 所以在修复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比如说
7: 对对对，
8: 甚至是下晚期人们的一种审美。
7: 就是其实你在仔细修复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夏文化时期的这个他们一些先民其实工艺已经非常精致了，它每一块绿松石的切割非常的完美，而且拼接的时候几乎不留缝，中间没有一丝缝。
9: 青铜器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智慧，而让这些精美文物重现于世的修复技艺也走过了几代人的传承之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经王龙达等老一辈专家引入馆内。这门源于古玩行以假乱真的仿古绝活，在进入博物馆体系后逐渐蜕变为修旧如旧的现代文保理念，并在代代传承中不断革新。20世纪50年代末，以黄仁生为代表的第二代修复师进入上博，他们多身怀模具制作、铸造等绝技，奠定了扎实的工艺根基。到了90年代，以张佩琛为代表的第三代修复师接过了接力棒。这批来自美术院校的科班生将系统化的色彩与造型美学融入传统技艺，而如今拥有海外文保专业背景的第四代年轻修复师正崭露头角，他们将国际化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科技深度注入古老技艺，几代人的智慧在此交汇，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8: 您大学上学油画的？
7: 对对对，进入博物馆以后，通过师徒制的学习以后，将原来的 在绘画上运用的技法运用到这个文物上，我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来自于海外专业的，他们这些在海外学了多年的这个国外的修复理念，然后将引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哎日新月异，是与时俱进。
8: 就是有没有一些绝活是属于我们这个上博传承的？
7: 黄师傅的强项，黄师傅的强项，他的模型轮，我从没见过比黄师傅做模型做得更精美的。真的是看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暗藏玄机的非常多。他可以通过非常合理精妙的切割，将一个极其复杂的器物通过硬质石膏模型进行转换。
8: 那您学到了几成啊？这个塑模的能力，
7: 大概只能学到了七成吧。
8: 既然 AI 结合 3D 打印都可以直接把那样的这个模打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用那种传统的老手艺？
7: 但是不同的文物它其实在修复和复制过程中它有很多局限性的，并不是说 3D 打印就能一劳永逸，因为 3D 数据在采集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文物，它其实对于文物的细节还是很多无法采集。青铜器往往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铸造完的干干净净的，它表面有很多大量的氧化物和锈蚀物，这些锈蚀物会遮挡了文物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纹饰、铭文。如果你 3D 扫描采集的话，这些纹饰，这些你会把外面的附着物一起采集进去信息，这时候就要通过人为的雕刻来进行清理，将表面的不属于原来文物这些附着物去除。
9: 修旧如旧曾是传统修复的最高境界，但随着时代发展，修复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当传统技艺遇上现代科技，我们究竟该追求完美无缺的复原，还是保留历经沧桑的真实？在30年的修复生涯中，张佩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主导修复一件商代青铜甲，但在修复过程中，通过高精度 CT 检测，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件器物的内部结构存在异样，这件文物竟然曾经被古董商改造过。面对这件被动了手脚的文物，他没有选择直接补上残缺的腿和柱头，而是采用铝铁硼磁铁吸附技术为青铜甲复刻了可拆卸的三足两柱。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完整保留了它被改造的历史痕迹。从追求完美复原到尊重历史真实，再到科技赋能下的可逆修复，文物修复专家正推动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8: 这个修旧如旧到底是如哪个旧？是如他改造以后那个旧，还是改造以前他最初的那个旧？
7: 最初的那种旧。因为有的文物它在流传过程中它不是经过一次修复，
8: 还有壁画也面临，
7: 对啊，就是有时候还重绘，对吧？或者是上面重新覆盖成不同时期的壁画，唐代的最下面，然后上面糊了层，你又画宋代的，又糊了层，又画元代。
8: 你要修复到哪个年代？
7: 对，什么才是你要的旧？
8: 那你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7: 其实我们还是按照文物的这个病理，如果危害到它本身的稳定性了，会有可能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对吧？这种旧我们应该去除。但是如果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而且能增加文物的美感的，或者是古朴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文物的研究是有历史也是有价值的，我基本的保留我们一种上博新的这种修复逻辑。
8: 所以说到这个修复文物修复的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和这个西方确实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看到尤其包括一些金属器的这个修复啊，甚至陶瓷器也一样，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修复以后是采用不同的这个材料，甚至有时甚至故意保留，说让大家看到历史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7: 对，
8: 但我们是修旧如旧，是尽量让大家看到它最初。
7: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和西方的很多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有很多次都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所谓的可辨识，其实它是特地将原来损坏的地方标识出来，甚至它还要通过不同的笔触来提醒观众。但是作为我们传统的工艺，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个观众认为较为完美的状态，让观众知道，哦，这件文物在当年的时候是如此的华丽和工艺精致。
8: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些典籍啊，包括一些资料啊，能够找到这样修补的一个依据
7: 是吧？就是往往我们在修一件器物的时候，修到完美极致看不出，其实这是 传统的非遗修复技艺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点。
3: 对，
7: 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这种修复理念，那我们的工作量只有一半。我只要做到一半就可以了，我后面其实难度在后面，
8: 甚至我都不用传承这些什么。
7: 对啊，这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8: 我弄块石膏板，一块 3D 打印的材料，给这只要是按那个形拼。
7: 对啊，拼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上博作为全国文物修复理念较为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逐渐在将这两种冲突很大的一种观点进行一种融合。因为我们现在一种折中方法，就是一件破碎的器物，外观完美，就外观用传统的修旧如旧啊，但是里边完全保留修复痕迹，里面拼接痕迹完全不动。观众在看展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件器物很完整的，能看到它最好的状态。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他只要通过器物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原来哦，如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补缺的，哪些坏在哪里，这些痕迹完全可以保留。所以这样起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8: 确实也是现实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文物呢，可能它可能很多残片是后来有发现。
7: 哎，对对对。
8: 但是如果这些残片能够再补上，那这可能就要求这个文物修复是可逆的。
7: 哎，确实，可逆性其实是我们现在文物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8: 嗯，
7: 就是你现在修补上去的任何材料，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是最安全了、最稳定的、最牢固的，有可能过了五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材料来取代它。这时候，如果我们是能坚持可逆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原来修复的任何材料全部拆除，恢复到它原始破损的状态，我可以用更安全、更好的方法来替换它。
9: 张佩琛的修复哲学核心在于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他坚持修复不仅要还原历史真实，更要为未来留有余地，所有补全部分都应可无损拆除。秉持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张佩琛不仅潜心守护文物实体，更致力于让厚重的历史知识走进大众视野。早在十多年前，他便化身网络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保知识，如今已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博主。今年四月，他更与上海博物馆陶瓷修复师戴维康一起出版了《文物医生》一书，两位非遗传承人将陶与铜的技艺融会贯通，通过十多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对谈，在考古现场，修复师与考古人员并肩，小心翼翼地托起重见天日的脆弱遗存。在展陈环节，他们反复测算受力点，设计支撑结构，只为确保国宝免受二次伤害。俯身案前，指尖轻触斑驳锈迹与残缺断面，修复师在碎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鹏飞、初初代表本期责编孟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

0: 名客惊艳亮相，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1: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2: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身临其境的演绎，深入人心的分享。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超过70件国博文创精品亮相台北老街，
1: 在内蒙古遇见那达慕，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纵览文化界，把握每一天文化播报。
0: 日常中的千年风景文创展日前在台北迪化街登场，超过70件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文物的衍生创意产品在此集中亮相。本次活动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携手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台湾中华八方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举办。
1: 这次的展览以古人一日生活轨迹作为叙事主轴，设置晨起有仪、衣着有度、闲情有韵三个主题单元，展出呢逾70件国博文创精品，其中既有此前广受欢迎的网红文创明孝端皇后凤冠系列产品，也有结合乙批纹饰设计的服饰配饰，做工精致，别具匠心，更有以顶造型为基础设计的毛绒玩具，憨态可掬，萌趣十足。
0: 台湾中华八方文化交流协会执行长邓安琪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展览打破大众对文物古老、遥远、高冷的刻板印象，以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呈现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趣味，让观众感受文物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八月中旬亮相2026桃园电影节，这也是该片呢在台湾首次公开放映。
0: 据桃园电影节官网信息，该片入选特别放映单元，将于八月15号和16号放映共计两场。
1: 影片以潮汕方言为主，围绕侨批主线，讲述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时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该片入岛的消息公布之后，不少曾经赴大陆观影的台湾民众在网络留言力挺，称其为难得的好片，让人感动落泪，并呼吁大家前往支持。
0: 据了解，2026桃园电影节将于八月14号至27号举行。
3: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海峡两岸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近日呢，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开幕，数万名身着盛装的各族群众和各地游客齐聚草原，共赴这场夏日盛会。
0: 本届旅游那达慕以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为主题，开幕式通过三大篇章的情景展演，融合大型文艺节目与航空

0: 中纳达姆空中飞行表演，地面看演出，空中看飞行，生动呈现草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1: 纳达姆是草原上的体育盛会，搏克、射箭、赛马等这些项目包括在内，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小磊、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主席董从民、赤峰民族体育协会秘书长特穆尔巴根，通过不同的艺术作品和大家聊一聊草原上的盛会纳达姆大会。
2: 耀宏宇创作的《走向盛世纳达姆》，董老师，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
3: 这是一幅气势恢宏、人物众多的工笔重彩作品，描绘的是草原上的人们一起去参加纳达姆盛会的场景。无论是色彩还是这个人物造型，都给人一种强烈的厚重感，这在工笔画当中是比较少见的。耀宏宇老师啊，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工笔画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他这个作品的内容多以草原民族为题材，风格厚重粗犷，人物造型简约，更多的是对蒙古民族精神深层次的解析，在工笔画当中具有独特的绘画面貌。画面它整个一个构图啊，特别能体现它这个主题性。纳达姆基本上就是很多这个参赛选手还有观众真正的主角，也就是整幅作品的中心，是那些准备去观看比赛的观众们。你看他们有的穿着盛装，还有举着哈达的蒙古族少女，还有欢乐的儿童，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骑着摩托车开着面包车来参加盛会的游客们，赛马的骑手，射箭的射手，还有一众搏克手们，各种各样的人物充满期待，充满热情，共同奔赴向一个地方，就是草原上的纳达姆盛会。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有些东西它为了画面处理就不能完完全全按照这个现实生活中，比如说这幅作品这么多的人物集中在一幅画面上，作者安排的主次得当有序，通过色彩和黑白灰这种设计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关系。现实当中呢，可能这种场景会看不到，但是他在绘画当中把它创造出来了，他达到了一种绘画的一种美感，传达了他这种主题思想性，营造了一种强烈的让观众沉浸其中的氛围，去感受到纳达姆的壮阔与魅力。
2: 特老师，看到这幅作品纳达姆大会的盛况，是不是您已经感受到自己来到现场了？
4: 是的，这幅画是要表现了我们蒙古族的纳达姆。纳达姆是娱乐和游戏的意思，原来不叫纳达姆，原来叫乃日，也是这个娱乐的意思。改革开放以后，乃日当中包括了很多内容，比如说要宣传我们的土特产啦，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啦，所有的东西包括在内，所有的群众和牧民都高兴起来，就一场盛会，所以就叫纳达姆拉呀。通常就是要七八月份办，丰收季节呢是要最高兴的季节，所以就是要三到五天或到七天，老百姓就把自己的蒙古包搬到这个纳达姆大会会场，住在那，直接一看就看纳达姆。这当中是赛马、搏克、射箭，还有象棋，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包括在内。比如说这次要纳达姆大会要参加搏克，那就是要激动的了不得了，连续几天训练吃喝都得要调理好了。这穿衣服那会儿最讲究，大白裤啊，那个穿完了然后再穿靴子，全部要穿戴全了，然后把那个彩带那个肩嘎一戴上出去的，没有二十分钟下不来，必须要全戴全套服装嘛。这样的话人家一看啊，这是个健将，很高贵的一个挺文雅的一个东西。
2: 我们可以想见啊，在纳达姆大会当中每一项比赛的时候一定都是群情激昂。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艺术作品来感受一下纳达姆大会上面的射箭比赛。董老师，这是耀宏宇创作的《吉祥纳达姆》，在场陈，请您带领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件作品。
3: 这幅作品中啊，耀宏宇老师以射箭运动为题材，塑造了典型的射箭手的形象，工笔线条啊画得很雅致， 也很沉着，呈现出了射手这种专注神情。你像中间这个女射手非常坚定执着这种眼神，它形成了画面一个中心点，后面包括前面这些人物的处理，整体构图既传统还特别有现代感。我们看射箭手的这种眼神，包括他拉弓手指那种指法，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箭马上就要射出去。虽然整个主体构图人物是偏左的，但是通过这种弓和箭的走的方向，达到了一种想象当中这种平衡感，这种动感。这个射箭手同时在很近的距离去拉弓射箭，现实生活可能是这种场景是不会看到的，但是艺术家为了这个画面，他的语言，绘画的语言，根据这种审美意图和思想情感的传达，他可以主观地设计一种画面，吉祥拿大木，赛场沉。他这幅作品后面一个点的一个小标题还有个沉，后面那种人物啊，你看他是很虚。我们有的时候早晨起来的时候，草原上都有很多雾气，远处的阳光呢，它是一种逆光照过来的，远处的人就给我们这种感觉。这种处理呢，第一是点题，把这个题目点活了；第二，中心这种人物他用的是顺光，后面那种人物用的是逆光，形成一个对比。然后他用这种色彩，绿和红，通过色调也是一种对比，设计的特别巧妙。还有射手，有的很紧张在射箭，弓箭手拉的线条，包括手臂的动作，这种笔直富有力量感。下面这几个人物呢，很轻松，那边很紧张，形成了这么一个强烈的对比关系，它既符合主题，又符合视觉这种审美规律。
2: 特老师，艺术家对于细节的刻画，来跟我们讲讲纳达木的这个射箭比赛。
4: 射箭是有两种射法，一个是立射，一个是骑射。立射呢是穿这个民族服装，那传统的纳达木大会上用的这弓啊，必须得牛角弓，手工制作的。扎的那个腰带它也不一样，都是要箭囊啊，把它挂在上边。这全部准备好了参加比赛。这是立射的，这个骑射就不一样了。骑射就是人马配合，然后传统骑射的要求是有四种。一个啥呢，是必须得要这个传统蒙古马，穿民族服装，这个是牛角弓，箭头是铸箭，用铸做的，不能复合箭。传统的立射的靶叫杀人靶，杀人靶是月亮靶，五环最外围是一分、二分、三分、四分，五分是靶心是红的，那就是扬眼，这么个叫法。它传统叫法是那样的，所以画面上看是表现的绝对是不错的，它能表达出我们传统的这个射箭比赛的形象。
2: 我们再来欣赏另外一幅作品，杨毅的《纳达木》，乌立涵和他的儿子们，请董老师带我们来欣赏这幅作品。
3: 他这个构图特别富有现代感，刚才耀老师也是这种构图，他俩有相似的地方。这是我们这些年来呀，中国画人物画当中出现了很多类似的构图，有的构图是大家都认可，就形成了一个范式了。但是恰恰这种构图特别符合描写立式的弓箭手这种形象，虽然他占了一半画的右边空白多，但是通过弓箭弓这种几个弯形，把整个画面把它拉平了，给人感觉有一种平衡的美感，非常饱满，还富有张力。这两幅画刚才对比起来啊，色彩上是区别比较大的。叶老师那个呢画呢，它用水要多一些，形成这种润的感觉。这幅作品的色彩比较明快，色色呢它更多的是用规范的偏干的一些画法，层层染色，就是比较典型的工笔画。画面人物形象刻画的也特别到位，草原上蒙古汉子那种典型的特征，包括皮肤那种色彩关系，所以说这幅画整个画面的构图很平衡，又不失这种灵动性，色彩的既鲜亮又浑厚，整体色调是一个蓝绿色调。它通过人物卷起的这种白色的袖口，还有帽子的白颜色，包括弓箭上那两个小白点，就是把整体大色调破了一下，形成了一个小的对比，它都是很有意的去考量整个画面这种色块的布局。
2: 刚才的两幅作品，它射箭的技术要领有哪些明显的区别呢？
4: 现在就是第一幅画，他们抓的是个三指头要这么拽的，那是地中海式的射法。现在这幅画 是由大拇哥直接勾线，这是我们传统的射法，有这样的区别。原来我们是这个一开始九几年开始都是要这个地中海射的，三指头要直接勾射法，然后2024年全国的一个传统射箭研讨会恢复这个民族体育项目，徐开才老师他亲自去，然后就是那次要规定举手通过传统射箭的抓法就是大拇哥勾，所以就是要这两种射法不一样，新的规则就是要直接用大拇哥这么勾。
2: 可以想象，如果在那达慕大会当中无论是骑马射箭博客取得好成绩，那一定是就像英雄一样吧。
4: 对对对。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乐。

0: 山东梆子属于梆子腔系。2008年，山东梆子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几百年来，山东梆子从民间戏台走上省市乃至国家舞台，变化的不仅是舞台，它更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结着多少代传人和演职人员的心血与汗水。在时代发展当中，山东梆子不断创新，具备了与时俱进的表演技巧，以独特的魅力守护着这份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基因。接下来请听山东泰安台采制的专题《山东梆子，山东人，永远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2: 近日，山东梆子传统剧目《两芒山》正在山东各地上演。故事取材于《杨家将演义》，讲述了北宋名将杨继业率军抗辽，因主帅潘仁美不派救兵，杨继业

被困两狼山，最终兵败，壮死于李陵碑下。整部戏传递着忠义爱国的英雄精神。硬音鼓一敲，大提琴一拉，演员一张口，台下掌声不断。

0: 山东梆子主要根植于泰安、菏泽、济宁、聊城等炎黄城市。多年来，当地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山东梆子的传承与发展，不断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从其发展脉络、剧目库、表演艺术、音乐唱腔、服饰道具等多个角度做好巩固与创新。以山东泰安市为例，早在1953年就建起了山东省唯一一个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进行史料整理、研究创新、人才培养、传承普及等工作。2019年，该研究院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山东梆子保护单位。近年来，研究院一直致力于山东梆子的保护与传承，先后排演了《墙头记》《辕门斩子》《泰山雏鹰》《情满泰山》《嫂娘》《泰山石敢当》等剧目，其中多部荣获山东省五个一工程戏曲精品奖，现代戏《嫂娘》等作品反响热烈。泰安市每年开展600多场城乡文化惠民活动，一出出剧目用生动鲜活的例子传递着文明理念，让群众在欣赏戏曲的同时更新观念、丰富思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杨胜军说：“
1: 山东梆子扎根于一方水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多年来啊，我们从传承一段唱腔、一支曲牌、一出完整剧目，挖掘传统优质剧目，并实现城乡常态化演出，不断夯实传承根基，进一步守护传承，发展好这份古老戏种，使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是我们当代文艺工作者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0: 人才兴戏，梨园薪火，代代相传。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加强艺术院团与艺术院校合作、定向委培、设立研修实践基地等形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的精准度，依托戏曲名家工作室，通过名师带徒等方式推动青年人才成长。目前，泰安市已有50多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广大戏曲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在创作、演出、研究等不同方面深耕细作，推动山东梆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连接传统与现代、综合多元表现形式、彰显中华美学精神等方面积极展现作为，积累经验，推出成果，显示出戏曲传承发展的活力与亮点。近期展演的传统剧目《两郎山》就加入了交响乐队，这是传统戏吸引年轻观众的一次创新之举。在改变音乐风格的同时，演员的表演和演唱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乐队指挥高鼎柱：“
2: 书面族乐队保留他的大家乐器，不是剧种风格。那么沿用了西洋管弦乐器，你像铜管、木管，沿用以后呢，应该说色彩上得到了丰富。”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杨胜军：“
3: 遥望

0: 这是一种这个哭诉的演绎啊，在这个演绎当中，就是大乐队全部停掉，就是只有几个飘渺的这个长笛，这个双簧管，把这个杨业对大宋的希望，用大乐队全乐、西洋乐一致把它烘托出来，对这个人物来讲，很有益处。
1: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一级导演周波，
2: 四大名旦不改革成不了四大名旦。他在戏曲就是在不断的改革、延伸、发展当中，他才能生存下来。我觉得这台晚会出来，应该是在山东地方戏的发展当中，能够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1: 观众张先生，
3: 山东梆子吧，这个唱腔很能抒发这个人的这个激情，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特别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这个激情啊，很豪放，很符合山东人的这个性格。
1: 山东梆子一声吼，广阔舞台声韵浓。目前山东梆子保留着600多个传统剧目，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展现的是忠肝义胆，释放的是正直忠贞。山东梆子，山东人永远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通禅大殿画帐红，孤今在此相逢。你听那玉皇钉的风，正送着人间台天下安。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八十一集，一脉师承。黄斗战队败了，导师秦明始终站在赛场通道入口处，等待着自己的弟子们一一走来。秦明的脸上并没有任何不悦的表情，反而带着淡淡的微笑。在秦明看来，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结果。玉天恒停在秦明面前，低下了他一向高傲的头。
4: 对不起，秦老师，我们输了。
0: 秦明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玉天恒。玉天恒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也是他的骄傲。玉天恒继续说，
4: 今日之败责任完全在我，是我没有做好指挥，孤军深入中了对手的埋伏。您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
0: 秦明绝对不是一个温和的人，正相反，他在教育弟子的时候极为严厉，动辄就是很重的处罚。鬼豹魂师奥斯罗赶忙替玉天恒分辨，
10: 不，队长，这怎么能怪你呢？谁能想到对方这么阴险？
4: 不，奥斯罗，
0: 阴险同样是实力的一部分，输了就是输了。在魂力魂环全面胜过对手的情况之下，我们却依旧输了，这只能证明我们在这场斗魂中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
11: 天恒，就算有错，错也不在你，在我。作为控制系魂师，战队的灵魂，我才是战场上的指挥官，是我没有指挥好大家。
0: 从小到大，独孤雁很少哭，他这20年的生活几乎都是在一帆风顺中度过的，少有的独系控场能力，深厚的出身背景，同龄人中较为强大的魂力，令独孤雁始终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今日之败对独孤雁的打击比任何人都要大，

0: 此时此刻，屈辱的眼泪不自觉地从眼中流淌而出。石家兄弟没有吭声，玉峰刚想说什么，却被秦明抬手阻止了。
1: 好了好了，对你们来说，这虽然是一场失败，却也是好事。
0: 秦明面带微笑着，语气中丝毫没有黄斗战队队员们料想中的严厉。玉天恒愣了一下，看着秦明，心中顿时明白了些什么。奥斯罗忍不住道：
2: 秦老师，我们败得这么惨，为什么还是好事呢？
1: 因为一直以来，你们这些小家伙经历的一切实在是太顺利了。眼前你们固然遇到了挫折，但这挫折毕竟没有让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受到无可挽回的伤害。如果这个挫折是在未来发生，或许你们将用生命的代价才能领会眼前这一切啊。孩子们，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法从失败中得到教训。我想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一些自己的错误，那么当你们下次再遇到这样的对手时，你们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史莱克七怪击败了你们，但也相当于唤醒了你们。你们每个人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在这里我只送给你们一句话。
0: 说到这儿，秦明停顿了一下，目光从黄斗战队全部队员身上扫过。
1: 在失败中成长，
3: 在失败中成长。
4: 黄斗战队的队员们重复着秦明的这句话。秦明挥挥手，
1: 好了，你们都回去休息吧，尽快给我恢复过来，我还要去见几个人。
4: 说完，秦明转身大步离去。

0: 眼里充满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大师与唐三对视了一眼，从大师的眼中，唐三看到了满意。得到老师的认可，对于唐三来说，比观众们的掌声更加重要。大师并没有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词。
1: 很好，小怪物们，你们赢了。你们不仅战胜了对手，同时也战胜了自己。今日这场团战斗魂，就算是第二阶段训练中的考试，你们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我的考验。
0: 奥斯卡嘿嘿一笑，
2: 那大师，回去之后是不是该给我们放假了？
0: 一旁的弗兰德皱着眉说，
3: 你们这些小家伙也不要太得意了，难道你们看不出今天的胜利是多么幸运吗？真正比拼实力，你们并不是黄斗战队的对手。
2: 那可是院长，我记得您曾经教导过我们，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难道您已经忘记了吗？
1: 哼，臭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
0: 弗兰德嘴上虽然在训斥奥斯卡，可实际上他心里兴奋着呢。史莱克学院可以说是弗兰德的坚持，一直以来的坚持，而现在他终于盼来了史莱克学院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一批学员。他相信不出20年，眼前的这些孩子就会给整个斗罗大陆的魂师界带来一场风暴，一场真正的风暴。赵无极笑了，
4: 好了，弗老大，你就不用色厉内荏了，孩子们这段时间也够辛苦了，大师您看回去是不是让他们休整一段时间？
0: 大师缓缓点头，
1: 赵老师说的是应该让他们休息一下了。这次回去之后给你们半个月的假期，你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我再考虑什么时候开始第三阶段的训练。

0: 不不不不，当然没有，大师您是最英明的。别说第三阶段，就算是还有第四、第五阶段，我们也一定都能坚持。奥斯卡抢着回答，而其他人呢，却都在暗暗的抹汗。他们都承认，大师的训练方法无疑是有极好的效果的，但这其中所要经历的痛苦，绝对没有谁愿意回首。第一、第二阶段的训练都已经如此艰难了。
1: 那第三阶段的训练又会是什么呢？正在这时，一个人缓步走了过来，人未到，声音已经率先传过来。
2: 弗兰德院长，赵无极副院长，你们好吗？弟子秦明特来拜见。
0: 来的正是黄斗战队的指导老师秦明。只见他快速上前几步，单膝跪倒在弗兰德和赵无极面前。
2: 此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替黄斗战队压阵时的平静，眼眸中充满了激动的光彩。
0: 弗兰德用手推了推鼻梁上的水晶眼镜，
2: 我还以为你这臭小子早就把我们给忘了呢。赵无极将秦明扶了起来，上下打量着他，哈哈一笑：“好小子，你是越来越厉害了，看来用不了多久。”
0: 你就要追上我们这些老家伙了，哈哈哈哈！秦明恭敬地垂手而立。
2: 不论什么时候，两位院长始终是秦明的老师，秦明也永远都是史莱克学院的弟子。看着眼前的一幕，史莱克七怪不禁一阵目瞪口呆。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秦明究竟是干什么的。 但之前秦明在斗魂台另一端入口出现时，他们可是看得分明。这个人显然和黄斗战队有着很深的关系。可听他话语中的意思，他难道是？弗兰德抬起手，在秦明的肩膀上用力地拍了拍。 已经离开学院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像以前那样拘束啊？嘿，行了，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大师。另外这七个小怪物，刚才你在斗魂台上也都看到了。秦明首先恭敬地向大师行礼，而且行的是弟子礼。您好，
2: 大师。
0: 大师身形一侧，并没有接受他这个礼，淡然说：“
3: 不必客气。”
0: 秦明见大师没有受自己的礼，不禁愣了一下。
2: 一旁的弗兰德却笑道：“<笑>你是他侄子的老师，从这方面论辈分和他平辈，他当然不会受你的礼了。”哼，
0: 秦明不解地看向弗兰德，大师眼中流露出了一丝不满的光芒，似乎在责怪弗兰德透露了自己的底。
2: 多事，<笑>小刚，都是自己人。
0: 你也不用掖着藏着了，难道非要我告诉大家，玉天恒是你侄子吗？什么？史莱克七怪几乎同时惊呼出声，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大师竟然出身于七大家族中被称为最具攻击力的蓝电霸王龙家族。
2: 大师的脸顿时阴沉下来。你都已经告诉他们了，弗兰德，我说过多少次，我和蓝电霸王龙家族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丢下这句话，
0: 大师转身就向外面走去。唐三上前想追上老师，却被大师抬手阻止了。
2: 你们待会儿还要去计算这个月的斗魂积分，等会儿和弗兰德一起回去吧，我还有点事。
0: 目送着大师离去。 唐三有些疑惑地看向弗兰德，心中已经渐渐明白了这其中的缘故。难怪大师当初在提起蓝电霸王龙家族时候，表情有些异样。原来他竟然是出身于那样一个强大的魂师家族，在那样的家族之中，拥有一个变异的像罗三炮那样的弱武魂，换了是自己，恐怕也……弗兰德有些懊恼地说。
2: 可能是我多嘴了，哎，不过没事，小刚早就习惯这些了。
0: 秦明长出了一口气，
2: 真没想。

0: 大师竟然是天恒的叔叔。
1: 弗兰德的神情很快恢复正常，向史莱克七怪说，
2: 小家伙们，你们一定很奇怪，为什么秦明会来这儿。其实很简单，他曾经也和你们一样，也是史莱克学院中的一员，而且还是最出色的学员，史莱克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啊。慕白、小三、小五，你们不久前破掉的最快突破30级的记录，就是你们秦明学长保持的。
1: 秦明向史莱克七怪微微一笑，
3: 各位学弟学妹你们好，弗兰德老师，看来我们史莱克学院发展的比以前更好了呀。
1: 一旁的赵无极有些无奈，
4: 好什么好，他们这些孩子将是学院最后一批学员了。
1: 秦明心中一惊，下意识地说，
0: 这难道学院的经济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1: 话说出口，他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脸色有些尴尬地看向弗兰德。弗兰德叹息一声，
2: 事实就是如此啊，也没什么好遮掩的，而且我们几个老家伙也累了，随着年纪增大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的冲劲了，等他们这些孩子毕业之后，我想我们也可以去过一些属于自己的生活了。哎呀，哎，对了，秦明，你教的那些学员挺不错的，每个都称得上是精英。
0: 不是我教的好，而是人家那些孩子本身就有着极好的天赋和出身，也不是我有吸引力能够教导他们，而是我们学院拥有足够吸引他们的东西。
1: 弗兰德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2: 哦，这么说你在一家学院任教了？
1: 秦明点了点头。
0: 是的，弗兰德老师，我现在在天斗皇家学院任教，黄斗战队这七个孩子是天斗皇家学院最出色的弟子，这次我带他们出来算是一次历练，正好也顺便回来看看咱们史莱克学院，没想到刚来两天学弟学妹们就送给了我一份大礼啊。
1: 弗兰德呵呵一笑，
2: 一看到你我对这场斗魂就放心了。好了好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到我们住的酒店去吧，这么多年没见，我们好好聊聊。
0: 是。
1: 秦明痛快地点头答应，目光从史莱克七怪身上一一扫过，心头暗动。他可是清晰地听到了弗兰德之前说的话，他也很清楚当初自己留在史莱克学院是怎样的记录，而这记录竟然已经被这七个孩子当中的三个所破，可见他们现在的年纪应该都不大。秦明暗想，史莱克七怪的情况和自己判断的一样，也就是说眼前的史莱克七怪比天斗皇家学院培养出来的黄斗战队的七名学员更加年轻，也更加出色。对于史莱克学院的条件他再清楚不过了，以学院那样的条件竟然能够培养出这些天才魂师，这证明了什么呢？史莱克七怪的目光都集中在秦明身上，之前的一战对他们来说是那样的艰难，此时发现对方的带队老师竟然是自己的学长，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说有点奇怪。弗兰德转身向史莱克七怪说，
2: 好了，你们先去把积分结算了，然后赶快回来。无极、秦明，我们走吧。
1: 弗兰德三人走了，只剩下史莱克七怪。这时七人在奥斯卡恢复香肠的帮助之下，体力都恢复了很多，魂力也恢复了一些。马红俊自言自语，
5: 哎呀，原来小爷我已经这么厉害了，连天斗皇家学院的精英都打不过小爷，哎，小爷果然是个天才。
1: 戴沐白没好气地在胖子头上敲了一下，
3: 天才你个头，黄斗战队是你打败的吗？那是小三厉害，光是靠你我们恐怕早就让人家打得屁滚尿流了。
1: 胖子嘿嘿一笑，
5: 戴老大话可

0: 埃德蒙，那是小三厉害，光是靠你，我们恐怕早就让人家打得屁滚尿流了。
1: 胖子嘿嘿一笑，
0: 戴老大，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大师不是说过吗？
1: 看着唐三的眼神，明显流露出了几分感激。
0: 小爷我虽然不算聪明，但也绝对不是傻子。小三面对对手那个盾牌攻击的时候，始终不肯使奥斯卡的蘑菇肠飞起来躲闪，那是因为我和奥斯卡还有蓉蓉在后面，否则的话，他只要轻松飞起来，那两只乌龟能有什么作为啊？
1: 唐三莞尔一笑。
0: 你不是刚说过吗？我们是一个整体，我总不能出卖队友吧？大家都是自己人。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要是我出现了破绽，你不一样也会帮我顶住吗？慕白，我们走吧，领取积分换斗魂级别后早点回去。对了，刚才秦明学长说的天斗皇家学院，那是一座什么样的学院
1: 戴沐白一阵无
0: 啊？啊，
1: 语，
0: 不是吧，小三，连天斗皇家学院你都不知道？
1: 唐三挠挠头，
0: 我确实不知道。
1: 一旁的小五也点点头，
2: 我也不知道，难道他们还有名吗？
1: 宁荣荣说：“那岂止是有名啊？天斗皇家学院是由天斗帝国皇室创立的，历届天斗皇家学院的院长都是由天斗帝国帝王兼任的。”你说有没有名啊？在天斗帝国，天斗皇家学院是最大的一所高级魂师学院，各种设施之完备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当初要不是被咱们史莱克学院录取了，说不定我也去那里了。戴沐白说。
0: 只可惜天斗学院本身虽好，但它的皇室背景给学院带来了很大的制约。天斗皇家学院收学院的第一条件，就是要求学员必须有贵族头衔，这令许多出色的平民学员无法加入其中啊。也正是因为学员皆为贵族，才导致设施完备、师资力量强大的天斗皇家学院始终占着天斗第一学院的名头。但是呢，从里面出来的著名魂师，没多少。
1: 皇室背景，唐三缓缓点头。他倒不羡慕对方的学院有什么设施，只是多少对这个学院有些好奇而已。难怪黄斗战队的成员都拥有那么强悍的武魂，原来竟然是出自这样一个著名的学院。奥斯卡突然说
0: 戴老大、三儿，你们看秦明学长现在得有多少级啊？
1: 戴沐白愣了一下。
0: 看秦学长的样子，应该也就是30多岁，学院之前的记录是14岁30级，比你还要早2个月。这样看来，现在秦明学长至少应该有50级了，30出头就已经达到50级，果然强悍，难怪能成为天斗皇家学院的教师啊。
1: 唐三缓缓点头，表示赞同戴沐白的猜测。奥斯卡摇头。
0: 我看不然。以50级的实力成为高级魂师学院的一名老师，固然没有什么问题。但你们要注意到，咱们秦明学长可是带队黄斗战队的，那么他在黄斗学院，那必然有着很高的地位。没有实力做保证的话，这可能吗？要我看啊，他就算没有60级，恐怕也差不了多少了。
1: 胖子显然是在这里站得有些不耐烦了。
0: 哎，好了好了，我们走吧。想知道秦明学长多少级，回去问问不就行了吗？何必在这儿猜来猜去，大眼瞪小眼呢？
1: 一个月的斗魂终于结束了，击败黄斗战队，史莱克七怪获得了团战斗魂28场全胜的战绩。根据大师与索托大斗魂场的协议，他们中除了奥斯卡和宁荣荣以外，每个人都会增加一场1对1胜利的记录。除了没有搭档的胖子之外，其余6个人还会各自获得一场2对2获胜的记录。这么多场斗魂进行之后，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积分有些好奇，他们也不知道经过连胜之后，自己的积分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这可不仅仅是积分啊，同时还有奖金，都是在今天本月的最后一天统一发放的。没等7个人去专门计算积分的地方，那位敖主管 就已经

0: 并主动来到他们面前，将七人请到自己高级魂师专用的积分兑换处。敖主管一脸的春风得意，史莱克七怪战胜黄斗战队，不但避免了索托大斗魂场的损失，而且还令大斗魂场大赚一笔。对眼前这些极其出色的魂师，索托大斗魂场当然不会吝啬。敖主管将一张黑色卡片递给史莱克七怪的队长戴沐白，
1: 这是大斗魂场答应你们领队先生的10000金魂币，这张黑卡在陆地所有钱庄通用，可以直接兑换相应数额的金魂币。
0: 戴沐白也不客气，直接将黑卡收入怀中。
2: 敖主管，现在可以给我们计算积分了吧？我们也都累了，想早点回去休息，快点吧。
1: 当然，当然。
0: 敖主管分外客气，赶忙示意旁边的工作人员对史莱克七怪这一个月以来的斗魂积分进行计算。结果大吃一惊。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

0: 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4: 音乐是速度。
5: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4: 是角度。
6: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4: 意是态度。
7: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4: 欢迎进入
8: 潮流最前线，
9: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做自己的光。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张韶涵的一首《隐形的翅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健的演唱《一路花香一路唱》。李健的歌声呢，总是清澈而且温暖，就像山谷里吹来的风。这首歌呢，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感宣泄，却用最平实的旋律告诉我们，人生路上总有花香一路相伴，只要我们愿意放慢脚步去感受。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是来自逃跑计划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或许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段看不清方向的日子，而这首歌呢，就像黑夜里远远亮起的那一盏灯，不刺眼，但却足够温暖。

暖治愈的光来自刘若英的演唱。奶茶的歌声总是这样的不疾不徐，就像是一束柔和的光照进心里，让人在疲惫的时候感受到被理解的安心。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杰的《最美的太阳》。这首歌充满了力量和希望，在我们想要放弃的时候，提醒我们身边总有人在默默的支持，我们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个。

继续听到的歌是来自阿荣的《你的答案》。这首歌呢，真的是激励了无数身处低谷的人，向着风拥抱彩虹的呐喊，唱出了面对困境时最真实的挣扎与勇敢。阿荣沙哑有力的嗓音让这份力量直抵人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听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做自己的光。继续要听到的歌是来自朴树的演唱《平凡之路》。人生的答案往往不在远方的轰轰烈烈，而在脚下的每一步。朴树的歌声里有一种历经千帆之后的平静，仿佛在说，接受自己的平凡本身就是一种不平凡。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运莹的演唱《野子》。这首歌有一种原始而蓬勃的生命力，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仿佛自己也站在狂风里，头发被吹乱却笑得格外大声。苏运莹用她自由奔放的嗓音唱出了那种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的无所畏惧。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 GALA 乐队演唱的一首《追梦赤子心》。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演唱《给未来的自己》。梁静茹用她温暖而坚定的嗓音，唱出了对未来的期许。不管现在的自己有多么的迷茫，都要相信未来的那个人会感谢今天没有放弃的自己。这不仅是唱给自己，也是唱给所有正在努力生活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做自己的光，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星辰大海》。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孟然的一首《少年》，这是近年来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音乐作品。简单的旋律却唤醒了无数人心中最初的梦想和纯真。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出发时那个眼里有光的自己哈。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听到的是很美味演唱的一首《假面舞会》。这首歌呢，节奏轻快，旋律活泼，带着一种不管不顾的洒脱。很美味用他甜美清灵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趁天还没亮就尽情做梦吧这种勇气与自由。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为你送出的是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首歌的旋律温暖而简单，就像是朋友在耳边轻轻说了一句加油。它陪伴过无数人在深夜里流泪，也陪伴过无数人在清晨里重新出发。成长的道路从来不轻松，但每一次跌倒之后站起来，都会让我们离那个更好的自己更进一步。愿我们都能够在奔跑的路上笑着对明天说一声你好。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如歌，笑看风云。岁月呢，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段人生。此刻就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回望来路，从容前行。首先送出的歌来自姜育恒带来的一首《再回首》。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雨生的演唱《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清澈昂扬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于理想的笃定。在那个物质并不丰裕的年代，这首歌能让我们相信认真过好每一分钟，未来就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刘欢的演唱《从头再来》。

听到的歌曲来自《海阔天空》，这首歌用磅礴的编曲和高昂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历经磨难后终见天日的豁达，每一次聆听呢都会让人觉得热血沸腾。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周华健的演唱《朋友》。

刚刚分享到的歌曲来自罗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呢不像典型的励志歌那么样的激昂哈，却比很多歌更加的真实。时间会带走青春，但也会留下成长。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两岸听友。那这一时段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岁月如歌，笑看风云。继续的歌来自陈淑桦的演唱《小红尘》。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吕方的演唱《朋友别哭》，吕方的歌声温暖而真挚，像一位老友在耳边轻轻的安慰，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多难，都有人在乎你，关心你。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沧海一声笑》。

听到的歌曲来自邓丽君的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穿越了半个世纪的歌曲，无论什么时候来听呢，都能够让人心头一暖。邓丽君用她柔情似水的嗓音，把世间最真挚的情感唱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欢迎你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大家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如歌，笑看风云。之后的歌来自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听到的歌曲齐秦的《大约在冬季》，这首歌写的是离别，却不止于离别。轻轻的一句“大约在冬季”，是对重逢的期盼，也是对未来的笃定。齐秦用他清冷又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岁月里最温柔的约定。继续的歌来自罗大佑作词作曲的一首《明天会更好》。

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那我们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琴的一首《恰似你的温柔》，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0: 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百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1: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2: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1: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3: 快点归十档阿位加一，
4: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2: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5: 迅速的事件追击。
2: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6: 两岸开讲，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2: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6: 好生活，
7: 好生活，
1: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3: 咱厝上正港。
2: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4: 我被买厝，
8: 被倒租。
4: 我对这个
1: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2: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3: 爱爱转爱转屋卡。
2: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4: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3: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4: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3: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3: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4: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4: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3: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4: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色有油料，
13: 生活有蜜桃。
3: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4: 爱转爱转屋卡。
4: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4: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4: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4: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3: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若是讲啊，都用心机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关开，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另外，用视频小号《两岸好生活》含加闽南风，也欢迎乡亲啊到店来收看。那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吼，主要有三部分的内容。首先，咱要来关注的是资讯，来关注2026台北夏季旅展。大陆元素吼，应该讲，伫台湾的民众当中啊，效果真好，大家人啊拢真做，真关注，这相关的物件。那另外美食单元呢，今仔日咱要来了解的这道美食啦，是用咱这猪的猪肝啊来作为主要的原料的。哦，伊个名，专业个名叫做杂肝，哦，啊，具体情况，咱看我带着美食调查员孙石来感受一下。那第三部分的内容呢，同款啊，是讲天说皇帝。那上啊要来讲个这段故事啊，叫做贪食个人，哦，也欢迎乡亲到店来收听，哦，来提出你宝贵个意见。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个歌。好听个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个节目。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首先，咱要来关注的这条吼，是2026台北夏季展览吼，最近啊，伫台北的这世贸一馆来举办。海峡两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也就是咱通常讲的海旅会台北办吼，是以带着文物去旅行，带着美食去旅行，这两个主题啊，来设置展区参展。那现场展出真侪款大陆的文创，也佮有中华美食，向台湾民众来展示茶宝茶味相结合的大陆趣味的这旅游。那即摆吼，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赖世珍吼，伊是接受采访，阿伊讲啊，大陆啊，应该讲是台湾个人旅游的首选的目的地吼。随着大陆基础设施、文旅产品的持续升级，吼，也佮有即个主题列车游、游轮游等新业态出现，对台湾旅客的吸引力啊，应该讲一日是比一日较大。那愈来愈多的台湾民众啊，是期待一场讲行就行的大陆深度的旅游。那当然呢，吼，即美食啊，伊的魅力也是真解了不起。伫带着文物去旅行展区吼，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的文创品牌国博演艺吼，是带来了海盐和青春系列、李景魂系列，也佮有浩端红河宏观系列、四阳红尊系列，等九大主题50多款的这文创产品，有的是真解幼路、真解雅，也有的吼是真解可爱吼、真解有艺术，也吸引袂少参展的人啊来看。那台北的市民吼，王先生，伊是摕着手机啊，来拍摄电台顶面的各款文创的挂件。伊讲虽然无去过北京吼，但是透过这文创啊，也会当感受到历史文化的这独特的魅力。也希望有机会啊，会当去实地来看文物古迹。也伫这个粉墙啊，台湾的这个现场当中啊，一道正佳幼路的这个安徽菜肴吼，是引起大家人的关注。也这个就是海旅会台北办啊，甲安徽省文化甲旅游厅共同来推出的带着美食去旅行吼，这个主题展区，通过扫码参观者会当来看每一道安徽菜的这食材特色，来感受伊煮食过程当中的工艺吼。啊，展区呢，也设置了徽州鱼丁，也佮有文房四宝，等特色的徽味点品。海旅会台北办吼是表示讲啊，文物是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脉，美食也串联起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灵感联系。那这摆旅展吼是以文物、美食相主题的推介方式来表现的，希望以这个啊来拉近两岸同胞的情感距离，在文化共情甲生活共鸣当中啊，来深化两岸的文旅交流。那袂少旅游目的地吼，应该讲拢是啊，咱这个台湾中国旅行社董事长黄德金所想要去的所在，吼，伊讲大陆唔限定讲是，好山好水，国家有正介丰富的历史文化。那其实，伊身边吼有真侪人啊，想要去看者，已经想正久咯。那大陆的旅游吼，唔限定讲是受到台湾的这火车较寒的，或者是中生代的这人士的介意。随着社交平台旅游信息不断丰富，有愈来愈多的少年家啊，也想要去大陆啊去看卖，而且这种想法啊是愈来愈强烈。那伫即摆的这个旅展方面啊，海旅会台北办也设置了大陆文旅资源展区、汉服体验区、大陆航空展区，也佮有大包场资讯区含加舞台推介区，邀请国航、东航、南航，也佮有春秋航空，等大陆九间航空公司，甲海峡友谊旅行社等机构来参展，里边民众啊得到全方位、多层次的到大陆旅游的资讯，也佮有服务。那记者是了解到吼，就是讲来咨询的这人啊，是正解多吼，除了讲这北京、上海、福建、浙江等传统的这热门目的地啊，武川、东北、内蒙古、西藏吼，这所在这个旅游手册啊，也是正解受到欢迎。新疆的旅游资料啊，是第界抢手的。那为这头毛已经白的老大人吼，到青年的学生啊，未少人拢是对大陆啊，
这款的这旅游的魅力啊，充满了期待。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吼，咱就先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再阁继续来开讲。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美食单元。那要来讲的这道名菜吼，是一道来自江苏的吼，这个非遗名菜。伊的名叫做杂干，吼，就是讲用咱这个日常咧食的吼，这猪啊，诶，这个干作为原料，然后呢，吼来配真多诶特色的酱料，吼。啊，佮有即个相关的停书吼，特别的停书啊，来清洗，也最后吼，通过咱厨师啊，正解高明的即手法来做的一道名菜。那这道名菜呢，应该讲伫江苏常州啊，也正做一个品牌菜吼。啊，食起来吼，油佮脆，油但是袂腻吼，应该讲是正解好食。那具体情况是安怎呢？咱就带着美食调查员孙贤啊，来现场。来感受一下。
1: 我全身红褐色，别看我的个头不大，但我却是猪身上很发达的内脏器官哦。我的维生素 A 的含量可是超过了鱼、肉、蛋、奶，而多补充维生素 A 对人的眼睛可以有良好的保护作用。我的铁含量也很高，也有着帮助人们补血的作用。悄悄告诉你们，我还含有维生素 C 和微量元素硒，摄入后可以帮助增强人体的免疫力。知道我这么有营养，你们是不是很心动了？心动不如行动，快快把我带回家吧。
2: 猪肝是日常饮食中常见且营养丰富却又不太容易处理的食材。有一道名为扎肝的经典大菜，需要对猪肝用特殊的技法来进行制作，并且在吃法上也有非常独特的讲究。这种扎肝菜肴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带着疑问，我找到了扎肝制作技艺的传承人王新华。
3: 王老师，
4: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哇，这看鱼了是吗？
4: 看鱼、虾什么东西啊？
3: 所以咱们的东西，这个市场都能买到吗？
2: 王新华一直致力于溧阳饮食文化和家乡菜的研究，被当地人称为“食吃”。为了一品扎肝这道经典大菜的美味，我打算跟着王老师从所需食材入手。猪肝自然是不可少，小肠、五花肉等食材也需加入。但这道菜还需要有一个食材，挑选起来特别讲究。
5: 油豆腐。
3: 啊，油豆腐。
5: 油豆腐是扎肝里面的，应该说量最大的，一个原料。
3: 是吧？
5: 也很讲究，我们长度要在8公分。
3: 那么精确。
5: 对对。
3: 为什么一定要选8公分？
5: 因为我们的扎肝的规格就是8公分。哦，
3: 都是8公分。
5: 以它来定。哦。然后呢，对这个还有要求。我们把它扒开来看，它没有完全炸空。
3: 啊，要炸空那个才算好吗？
5: 对，
3: 为什么呢？
5: 这样的话它腥味啊，烧了油像海绵一样。油豆腐在这个扎肝里面，它这个要求是最高。
2: 油豆腐在北方叫做豆腐泡，优质的油豆腐色泽金黄，细致绵空，富有弹性。而在溧阳，油豆腐还是衡量扎肝所有食材长宽厚度的标杆。在溧阳人看来，扎肝是一道讨人喜欢的菜肴，其中的5种食材也代表着不同意义。小肠代表着做人要有好心肠，五花肉象征着美好的生活，一块油豆腐表示要耐得住平淡，而笋干则寓意着节节高升。拥有这么多吉祥美好愿景的扎肝，也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当地最受欢迎的大菜。在几样食材当中，猪小肠极难处理，所以翻洗它成为了首要任务。
6: 我们先把它翻过来，
3: 请从一头顶着，但不要杵破了。
5: 你要留一点，要不
3: 对，然后慢慢的往里顶。
5: 你的筷子不要动，这手不要动。只要动它就可以了。
3: 对，往下。
5: 就可以了。
3: 对，慢慢慢慢的，就这样不停的往下捋。
5: 好了。
3: 我先把它拿下来，对，把这头，对，把这头拎起来。
5: 不拎起来的话，
3: 对，把这头拎起来。
5: 拎起来，它就要又跑掉。
3: 这样慢慢往下捋。
5: 往下捋。
3: 你看这个时候，
5: 多好。
3: 这一头里面，这就是里面那一侧要洗的那一侧了。好了。
2: 用筷子抵住小肠的一端，然后层层上套，直到另一端也穿过筷子，再用手把住最底端，往下一捋，富含肥油的肠内侧就像变魔术般的翻了过来。虽然处理猪小肠非常麻烦，可我却乐此不疲地享受着这个过程，一根接着一根。
3: 用盐吗？
5: 用盐，用盐。
3: 这个是醋？
5: 这是醋。
2: 用盐和醋混在一起揉搓，可以洗净小肠内的秽物，也有助于除去腥气。最后再焯水，翻洗小肠的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然而看着一桌子色彩鲜艳的各色食材，这扎干的制作应该先从哪一种入手呢？
5: 我们现在开始扎扎干，好吧？
3: 好嘞，这个材料都在这儿了哈。
5: 这就是五样东西在一起。那你看，我们先从哪里下手？考考你。
3: 那个离我最近的呗。
5: 不行不行，这里。
3: 啊，从肉对对，还得切一下呢，是吧？
5: 现在我们开始。嗯。这个油豆腐，你看，这是我们这个比较挑好的，说长度是8公分。那么好，我们就以它为标准，也是8公分。
3: 哦，还真是哈，都已经修好了。
5: 切，好吧。啊，
3: 那它多厚呢？要切？
5: 厚半公分吧。
3: 半公分哈。你看这个就是五花肉，
5: 漂亮吗？
3: 特别漂亮，对，红白相间的，有肥有瘦的哈，
5: 好吃的，
3: 是吧？嗯，
5: 这是有规律的。嗯，
3: 猪肝也是冻过的，长度也是差不多8公分左右。
5: 我们已经修理好。
3: 扎干，扎干，怎么扎是最重要的哈。这其实就相当于起一个绳子的作用，只不过这个绳子能吃，是吗？先拿油豆腐啊，
5: 然后再来一个肉。
3: 肉，啊，干，这个时候再放一片笋，哎，这些大小都差不多哈。
5: 嗯，再来一豆腐。
3: 两边两个豆腐是夹住的，是吧？哇，还挺漂亮的哈，这个颜色都是岔开的，就是一定是按照这个顺序吗？王老师，扎的时候就用这小肠了，这样，
5: 好，
3: 放在这儿，然后，啊，绕过大拇指，再绕一圈，
5: 再往里面绕，
3: 要这样是吧？
5: 稍微紧一点，
3: 稍微扎紧一点，从这儿是吧？
5: 哎，对对就可以了，
3: 这样过来，
5: 哎，对，过来过来。

0: 继续调味。
1: 对，
2: 热油和生姜可以逼出猪肝和小肠的腥气。短暂的过油后，加入足够量的水，再通过大火煮沸。扎干和八角、桂皮、白芷、香叶等多种香料，在锅中产生着味道的交换。这个过程要持续大概一个小时。而最后的一勺酱油，除了可以上色，还能带来扎干咸鲜厚重的味道层次。
1: 哎呀，太香了！哎呀，哇，我这
0: 是
1: 迫不及待了。老师，我先来一个。
0: 不对，
1: 怎么了？
0: 你
2: 王老师告诉我，要想吃到扎干最好的味道，这吃法上还有讲究。
0: 吃的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大口咬，不能弄碎。
1: 就一口吃到那个五层。
0: 哎，对。
1: 老师，您示范给我看一下怎么吃法。
0: 太是。
1: 要。哦，哇。一口，我看这汁水流下来，我也来吧，口水也流下来，就一口五样都要咬进去。
0: 好，已经烂了，已经酥了，入味了，
1: 哇，爽爽。
0: 感觉怎么样？
1: 首先这味道上面是那种酱香特别浓郁的哈，最主要的是还是那种丰富的口感。
0: 我们这么说的，荤中有素，柔中有脆。哎
1: 呀，总结得太精辟了。
0: 我感觉你还要咬一口，为什么？刚才你们还没吃到小肠了。
1: 啊，对啊，
0: 再咬一口。
2: 一道扎干将猪肝、五花肉和油豆腐的柔润与笋干和猪小肠的脆韧结合，口感相得益彰，荤素巧妙搭配，让我感受到了溧阳人对制作猪肝菜肴的非凡创造力。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节目的第三部分，讲天说皇帝。上下要来讲的这段故事啊，叫做《贪家的人》，咱斗阵来听。
1: 出征立招巧处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2: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讲天说皇帝，讲古讲家里。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今仔日熊啊要来讲的这个故事啊，叫做《贪家人》。啊，咱告诉你。由于古早时啊，泉州云安这个所在来讲起，讲泉州云安啊，嘿，这个所在啊是三面是大山哦，啊一面五大海，这地理啊确实是袂歹哦。啊，咱是讲迄当时啊，无亲像咱即马讲有这航拍器啊，啊那无吼，为天顶一个翕是安怎呢？讲翕落去啊，山顶。哦，果子树啊，是排几排啊，一排煞一排。也云安城的四棵林荫啊，哎，拢是田园。啊，佮加上啊，云安这所在吼，因为伫个出海口啊，嘿，有一条溪流，哦，就流向云安城。到了云安城这所在呢，哎，又佮破做双条啊，按整个城啊，哎，佮包起来。所以讲这条溪啊。头前这只大只的叫双溪，啊，拆开以后啊，一边东溪，一边西溪，一溪内底真正是鱼虾禽畜，要什么有什么。啊，正因为安尼生呢，咱讲云南城的百姓呀，啊，搁有这个来来去去的，哦，这过路的客商啊，大家人哦，拢是真有福气啊，这个八道啊，真有福气。啊，咱就讲吼，伫个云安啊，这南门哦，佮出去淡薄久，哎，差不多五里路啊。迄地遐有一个叫做牛家庄的所在，啊，牛家庄呢有一个这牛老汉，哦，牛老汉这个人啊，虽然讲唔是甚物大富大贵，但是伊啊，哦，咱讲拍拍卖一步踏，伊相信讲地头出力骨，还无金山。要运气，讲牛老汉通过家己的打拼啊，甲厝内人两个人啊，哦，是慢慢的，哦，起了三间的大厝，也家伙啊，也算袂少。啊，又过到了啊，牛老汉啊，四十出头的迄当时啊，哎，真侪年啊，拢无生囝，啊，最后啊，生了一个后生，也后生叫什么名啊？牛老汉吼，真欢喜，就按后生啊。好名叫做牛大发哦，就是讲啊，要大发财的意思啊。啊，牛夫人呢，吼、哦，对这个正晚啊，才得到的这后生啊，迄叫做疼物物啊，宝弟弟。迄看到牛大发出门啊，惊伊讲无顺利跋倒，啊，甚至讲啊，苏叔先生，哎、来咧教这个牛大发，啊，有时牛大发唔听话啊。先生就会夹这个盖手啊，要甲牛大发拍。迄牛夫人啊，就看袂卡的，哦，先生啊，就个尸体咯。啊，正是因为啊，哦，咱讲用咱阵的话讲，讲溺爱啊，哦，爱者过度啊，过头去啊。所以讲这牛大发啊，这个人呢，伊吼落尾就是安尼啊，叫做啊，贫惰啊，个懒惰。嘿，伊讲啊，时常咧讲讲的讲什么啊？讲民以食为天，无食会空空颠啊！啊，讲什么啊？金雕有酒金雕醉，嘿，明日无酒饮君醉。讲日啊，嘿，唔是食就是困啊，啊，唔是困就是食啦。啊，时间咧加真紧啊，一百年吼，牛大发啊，二十八岁咯。两个老的呢，当当时啊，四十几岁才有这个后生啊，啊老的时间一个到啊，哦，也就无着咯。牛大发呢， 还伫因家啊，还每日做啥物啊？一开始，哦，家己去市场啊，去买，哦，啊去煮，哦，煮了食，食了困啊。迄落尾啊，我百几斤的体重吼，慢慢的一日食，食好了啊，食到两百几斤啊，啊，行路行三步，甲嘿嘿喘啊，啊，规气唔煮啊，哎，唔煮啊，来去城内底啊，迄间酒店。哦，已经叫什么姚山的，还是什么吼、哦？来去遐食，迄逐日吼，就是食好了啦，啊，食了啊，就是困啦。就安尼时间啊，过了两年，迄牛老汉啊，原本吼、哦、靠家己骨力啊去做的，哦，这鸡血啊，和这个牛大发啊，迄就算到差不多了。啊，牛大发家己也知影啦，哪个安尼落去啊？靠山山崩，靠海海搭，靠壁壁倒啊，靠低调死低无，无法度啊！咱要怎办呢？哎呀，好食的梦梦梦啊，空气就加减重啊！来去云安啊，找石路来做。啊，不过到了云安城呢，哇，一铺两百几斤啊，迄行无两步。啊，我加上自细啊，来讲读册也无认真啊，要写也未晓写，到码头啊，要去夹虾，人迄个一百通斤的人啊，一道三个两步地啊，伊两百几斤啊，一只步地三半日三袂起来，就配配好啊，啊，唔做呀，唔做呀，唔做呀，倒来去咯，牛大发啊，伊家心内啊，也真艰苦。讲刷落去啊，这若无物件通食，阿蛋要怎办？啊，就伫这当时啊，敲敲敲，敲敲敲，嗯，有人来敲门呢，阿翔啦，阿小蛋的啦，砰砰砰，砰砰砰，哎呦，这个敲门的人啊，遐真无客气啊，门一头就塞入来了。你叫牛大发啊，不是啊？啊！车家大人啊，啥代志啊？啥代志嘿？你会晓做一款物，叫做九转安神汤，是毋是？九转安神汤，车家大人啊，你敢会知影这代志啊？讲就伫无偌久之前啊，迄有一日啊，有一日吼。人讲日头伫天顶啊，金闪闪啊！啊，这个牛大发吼，一听，好雷呢？无好雷啊！无淡薄久，过再一声，好，这个牛大发发现啦，迄唔是卡雷啦，这雷啊才细声，是家己腹肚内底咧吼。迄牛大发呢，厝内的钱已经互伊算甲差不多了。果不其然，来到南门菜市，看到这个卖猪肉的，哦，这猪肉卖甲差不多了，剩淡薄吼，这猪大肠啊，倒到因家啊，哦，准备要大肠啊，炒辣椒吼，煮的一个菜啊，家己来试看卖。啊，头一个步骤啊，就是控汤。啊，咱就讲啊，牛大发吼，虽然讲要食唔多呀，但煮食方面啊，确实是有理不背。所以家己煮的吼，一碗汤啊，阁真香。啊，就伫要熟唔正熟的时阵啊，啊，因家的门啊，砰隆，去予人弄入来了。弄入来吼，牛大发就行出灶卡就去看了，一看是安尼。吼、哦，四五个这个淡薄啊肥肥的，哦，这人啊，啊，插着一个真大肥的啊，比这牛大发啊，啊，搁较肥的一个人啊，还真无客气，就坐伫因家啊，哦，即个食袂倒边头，牛大发啊，心内就真袂抽筋啊，我甲恁讲哦，当打白日，你敢安尼入来，我要报官，迄人吼、哦。你看我，我看你啊，笑微微。迄牛大发心内暗骂啊， 肥的肥溜溜，骑马去福州，福州城袂当过，肥的做皇帝，皇帝行官道，肥的牵猪哥，猪哥牵袂掉，肥的，拄仔要讲死翘翘，还只看见坐伫桌前的迄个肥的啊，嗯，嚯，一块金叔叔，十几两的白银，啊，肥的有福气啊，哎，这位啊。啊！你来找我是啥代志啊？我甲你讲吼，阮啊，唔是歹人，啊，为恁家门口靠经过啊，啊，闻到芳味呢，啊，想讲啊，恁家煮啥物好料的，分我食一碗。啊，牛大发看到迄块白银啊，哦，迄歹人嘛是好人啊，哦，会使会使，啊，这个，哦，这个是好你的啊。哎，牛大发赶紧啊，体内就钻落去啊！啊，去内底吼，捧了一碗大肠汤出来啊！啊，只看见这个也是肥的人啊！哎，一捧起来，嗯，好食呢！哎，一碗就啉了了咯！啊，啉了啊！哦，这五六个人啊，徛起来要起行咯！这个大肥的啊，又搁问这个。牛大发，这位啊，你煮的这个吼、哦、是啥物啊？哦，这个嘿，这个啊是牛大发心内暗想啊。嘿，我那是甲讲吼，这个是大肠汤啊，我一碗大肠汤啊要十两银啊，哎，对方肯定要吃盘，肯定袂得的。啊，你我又该好一个较好听的名啊。哦，对，人客啊。这是阮家啊祖传的秘方啊，这碗汤叫做九转安神汤。迄人客听了啊，真欢喜，啊就倒去了。但是这个代志啊，过去了真久的时间，迄牛大发啊，那不是讲听这车爷讲啊，家己也唔知影。啊，这个听车爷在讲啊，哎呦喂，迄袂食袂困的啊，讲内底啊是有原因的。原来当当时啊，云安哦，这个官老爷啊，是一个爱食好料的一个官老爷，名也是真好记啊，叫做贾正经吼，贾正经啊。但是这贾正经啊，有一个歹谱，伊爱食好料米，唔过啊，什么鸭腹内哦，猪腹内，羊腹内哦，牛腹内。反正就是讲，即内底伊感觉老常的物件啊，伊就唔食。啊，真侪人拢知影伊即个脾气以后啊，佫是怪老爷呢。哦，无人敢得罪伊啊。啊，迄日吼，哦，来到牛大发因家的，这个大肥的这个啊，正是假正经。啊，因为牛大发唔知影，唔知影伊是怪老爷，一碗大肠汤就好伊咯。啊，这个大肥的啊，感觉讲好食啊！啊，这个吼、哦，大肥的啊，无偌久之前出了一件代志，讲伊按云安啊，所有好食的物件吼，拢食了一遍，唔过袂赶开啊！迄每日吼、哦，办什么案呐、啊、吼，啊批什么公文呐、啊，唔知先顾不得。讲有一道，迄临时啊。啊，想到啥就啥啦吼，胃口头淹出来，甲车爷讲啊，要去隔壁关啊，去找看有好食的无。啊，几个车爷呢，我经常跟头家咧行，哦，头家食啥，伊食啥，哦，啊是食到肥滋滋啊。啊，迄日透早去隔壁关啊，啊去食好料，啊因为人侪肥啊，行路就慢咯，哦，跟脚也慢啊。倒来的时阵啊。已经是天乌见黑咯，啊，为了讲啊，要较早倒去因家吼，啊，就选择讲啊，行近路哦，盘山倒来云安，啊，这个盘山啊，千千拄着门天，迄准准啊去吐着暗棍，有山贼，啊，山贼啊，看到有人家吼，劫财，财劫了啊！哦，连恁这衫裤啊，拢甲恁绑绑的，剩一领短裤长啊，互你穿的倒去。啊，这个大肥的这个假正经啊，怪老爷，这个就着青惊啊。哦，将来万不拄着这代志啊， 啊，即摆拄到这代志吼，哎呦，哎呦，这倒去啊，就开始困袂去哦。啊，困袂去，咱要怎办？伊这假正经的夫人啊，赶紧去叫医生来。哦，啊、医生一来啊，这话要，哎，老爷，我给你开一个安神的药。哦，你吃三贴应该就有效果。假正经一听呢，哎，本官吼，阁是唔爱食苦的物件呢。但是药吼，一定会苦啊。你唔苦，你要什么药啊？还有这个医生啊，也是无法度啊，伊也知影。迄怪老爷即个若受气啊，家己就出代志啊！啊，怪老爷平时连啥物挂菜、苦瓜、哦、小庄啊，人伊拢唔食，啊，何况讲是啉我这中药呢？想来想去啊，就甲这怪老爷的夫人讲啊，既然咱老爷吼，唔爱啉药啊，啊无吼，小的是建议啊。哦，看咱老爷吼爱食啥物，吼、哦，咱用这个食疗的办法啦、啊，哦，去食好料米，哦，啊，食了啊，老爷吼伊就会较好困，啊，因为安尼生呀，这个老爷吼就想到啊，之前啊，伫城外吼，迄、个也是大肥的迄个呀、啊，食过一碗这个九转安神汤呢。效果真好，所以讲这个呀、啊，才叫车业来叫牛大发去给煮安神汤。车业找到人啊，真欢喜。啊，关老爷也咧想讲吼、哦，安神汤好啉嘛、啊。只有牛大发啊，哇，这满吼、哦，心内唔知惊甲入四川啊。关老爷，迄是唔食猪腹内啊。我煮大肠汤，唔知影互伊食。啊，我即个若互伊知影吼，我敢会互伊活我拍死啊！啊，毋过无法度啊。即个啊，到了关老爷即地啊，迄黄姑地石崩啊，迄着硬甜啊。原来你就是关老爷。小的顶摆吼，幽怨不识泰山呐、啊。歹势歹势。你叫牛大发吼。本官啊，食了你的这九转安神汤啊，效果阁是真袂歹呢。啊，今仔日吼，你阁甲煮一碗哦，你阁甲煮一碗。老爷是安尼啦。顶道吼，小的吼，就捌甲你讲过，讲这个啊，是阮家的秘方啊。啊，阮家的秘方吼，这个是袂使互别人知影的呢。啊，所以讲，你若要食这个安神汤啊，会使。啊，不过小的吼，就有一间啊，灶卡哦，这间灶卡拄啊小的会使入去，哦，别人袂使入去的。啊，我就放给你煮这安神汤啊。哦，啊，这敢唔好办啊？啊，本官这灶卡多到要死啊，你去敬一敬。哎，咱讲啊，牛大发，阁是头壳咧转正紧啊，赶紧入去灶卡。门窗一个窗哦，啊加上之前已经准备好哦，去菜市洗一圈啦，材料拢买落来了，伫迄地啊切切切哦，滚哦啊炒哦，创正好势啊，就烹出了一碗香滚滚的安神汤哦，要互关老爷啉，一关老爷呢哦，加正经一个啉落去啊，可能是心理的作用啊。啊，身边好款待，身边上厉害。这个身边啊，听到安神透开了，迄面方吼有影真好困啊。啊，老爷好困啊，下摆吼，每日啊，就要来啉这个九转安神汤。啊，当然啊，这个大肥的假正经吼，也想牛大发啊，十两银。牛大发心内也欢喜呢，啊，不过有人欢喜啊。就人心内就袂爽啊！嘿，关老爷因家啊，这朱家的人吼，这读书啊，啊真多。有诶就气叨叨啊！凭啥物迄个牛大发， 伊就有通一间灶家，互伊专用咧。伊功夫也无咧比阮较好啊。有诶就讲啊，啊人牛大发，人会晓煮九转安神汤啊，哇，你袂晓煮啊？迄其中有一个叫做刁三诶，哦，一个即赌师啊，还即个人啊，鬼头鬼脑，啊，翕面远啊，就来找牛大发。大发兄，恁家吼这个安神汤啊，听讲真好啉呢。是不是？大发兄，是不是会使啊教小弟者？牛大发心内也咧想啊，想要爬我的趁食步啊。你是莫想啦。不过心内是安尼想的啊，厝爷就讲啊，这也是阮家的秘方啊，啊，袂使予人知影的。啊，若要予人知影吼，首先这个知影的人啊，伊煮食的功夫就袂歹才会使。刁三一个听，听一知理啊。哦，大发兄，我来煮两个，予你试看麦。脚松手软啊，无淡薄久啊，煮了真侪个好料面啊，来予这牛大发啊来试看麦。啊，牛大发啊，就吃咯。可以可以。安尼吼，我先考验你半年。那半年后啊，你吼，会向煮吼，这菜啊无变样啊，就证明讲你有这个本事啊，来学九转安神汤，到时我就教你。其实啊，牛大发就是想要啊。白白来吃这个刁三，吃半年，时间在过啊，有影真紧，一出炉已经过去四个月的时间了。刁三呢，这日啊，捧了一碗汤啊，大发兄，这碗汤啊，我煮的，你试看麦。牛大发捧起这碗汤。看见伊迄个表情啊，咱讲这刁三啊，皮笑肉无笑啊，嘿嘿嘿嘿，牛啊，你唔讲我也知影咯，这个就是九转安神汤。你是按怎知影的？按怎知影的？嘿，我刁的是混假的嘿。虽然你唔教我，但我每一摆啊，你去菜市，我就带你去。我带你去，我就发现讲啊，你逐摆都会买猪大肠。我呢，就按猪大肠，煮了一碗汤啊，要来试验你。结果啊，一个试我就知影，你予咱大人啉的。就是大肠汤，咱大人啊，早就已经讲好了，猪北来迄是唔食的，迄你啊，你在世吼，牛大发啊，这个也是着生惊，刁三啊，刁爷，有代志咱好讲吼，你莫互咱阿大会知影，你啊。皮薄啊，笑，光光的，倒去。你就甲关老爷讲啊，讲九转安神汤的秘方啊，你已经教我了，下摆由我来煮哦。你倒去。迄人啊，伫厝即下啊，唔淡头啊，就淡头啊。之后，牛大发啊，皮薄啊，笑款的，走了。刁三呢，伫遐笑眯眯啊。下摆我就是厨房老大，唔过哪知影，迄鸡卵密密啊，也有香。无偌久以后呢，因为刁三这人啊，做人吼，食人伤够啊，所以讲伊煮大肠汤啊，和这假正经食的这件代志啊，就破空了。一破空啊，迄假正经这个是大受气啊。好大胆！你这刁三哈，你这牛大发啊， 用地北来来编本官，迄两个人拢给抓起来，送去采石场，去采石。啊，讲要采偌久啊？家政经讲啊，听候心情爽再搁讲。啊，唔过啊，嘿，咱就讲啊，吴大发刁三，哦，因兜土地公阁是真大仙。讲就伫送去采石场两个月以后啊，这个家政经因为吃钱哦，因为贪污哦，因为做了色德贷啊，或者海外的巡抚啊，给抓去了。啊，巡抚吼，知影讲这吴大发啊，煮大肠汤去给伊吃，就给伊抓去采石啊，感觉讲吴大发冤枉，就把吴大发啊放出来了。那讲起来啊，这代志吼，咱讲万事祝好好。吴大发之前啊，那是爱吃好料米，啊，唔爱做工课。去采石场这两个月啊，每日吃的吼，啊，拢是咸菜啊，哦，配淡薄这个馒头啊，啊，慢慢的啊，哎，人又搁消散落来咯。啊，而且啊，做工课啊，啊，开始连接咯。所以讲出来以后啊，哎，伊也按过去啊，边端南端要吃唔做这毛病改善，又搁奋斗了几年啊。哎，听讲啊，伫云南啊，娶某啊，好好啊，来过日子。也今仔日呢，哦，咱即块贪食人的故事啊，就讲到这。听讲过，哪食补，心情若好，咱百病就会拢招无。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也有用视频小号《两岸好生活》含甲闽南风，内底有真侪咱两岸交流的新鲜资讯，甲咱乡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啊来传播哦，来保护更加侪人知影。那今仔日吼，咱这个融合斗阵行啊，安排的内容有第十三届金虾游泳这接力公开赛啊来举办哦。那咱大湘吼，应该讲是抢抓发展的新机遇，大湘大清啊来到海南自贸港哦，来实现家己的这人生价值。也第一家园，咱来关注福建十大信用服务啊。正式立法吼，来助力这大包大气啊，伫福建好好的发展。也另外看见新大陆吼，咱会关注到国家统计局来公布六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个体工商户吼迎来新的红利，就是讲伊的准入的这条件啊是降落来，那线顶的小店啊，不断的愈来愈多。哦，那另外咱还会听到 AI 外号吼，这推销电话啊，手机是一种爆发。智能机器人吼，应该讲烈火啊，正北上青。商业客户得到这利润的行为啊，伊的边界伫倒一位。那另外咱还会关注到即满拄过去的这个台风红霞，即摆吼，这广东吉阳的保险行业啊是。提前来介入，吼，帮助农户来抢修稻谷，加固农业设施，降低风险防控的关口。那农业保险吼，即马是为大致风险以后的保障，转向全程的风险保障。那具体情况，咱看完再个到店来听报道。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鄉親，歡迎回來，我是熊啊，這台是神州之聲，用客到頂行。那首先要來講的這條是以相道共心共行，慶台共榮共贏，作為主題的2026，海南跟台灣的合作周。那這場活動最近在海南海口來啟動，兩岸企業家代表超過500人來參加。那這次合作周是以產業合作作為根基，人才交流作為扭帶，青年發展作為重點，努力來推動更多的大資項目落地海南，吸引更多的台灣青年來海南來實現自己的夢想，像抓海南自貿港宏觀機遇來共謀合作共贏。那這次活動這個杭州蒲崗跳珠文化創意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大清左京文伊就說，伊讲去年作为嘉宾来参加大商峰会来分享创业的经验。那今年伊是正式吼，甲海南省的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来签约立足吼。伫海南落地的企业啊，全新的这业务版本吼，应该讲有了家己啊发展的空间。那伊讲随着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宏观运作持续深化。自贸港文创文旅甲外贸赛道的优势是愈来愈明显，企业会依托海南政策红利，积极来开拓欧美外贸市场。

那这摆合作周吼是持续一礼拜的时间，遵循集中启动、分场开展的组织原则，统筹设置了十大特色的主题活动，是福建产业对接、学术研讨、青年创业、中青联谊、非遗文创、媒体采访等等，也设置两地经贸合作交流大会、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发展海南研讨会、全国大企联大工堂，也佮有庆大青年就业创业交流等活动。那即摆活动吼，关注的人是正介侪吼。咱比如讲啊，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的执行院长郭达啊，就向教会即电商吼来解读宏观运作以后的发展机会。伊讲去年海南自贸区啊正式启动转到宏观运作以后，实施以特殊的税收制度安排作为核心，以贸易、投资，也佮有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利便，含加数据安全有特殊流动作为主要的特征，而即政策制度体系，那即个为两地合作啊提供了更加多的交汇的即所在。全国大企联的会长李正宏也讲啊，讲去年伊来海南参加活动，就甲台商朋友讲，宏观啊，真紧就要开始咯，行动着紧。那袂少台商啊，是听了伊的意见，吼、来即个布局物流、空运、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做现代服务业。各地的台商协会也陆续来到海南来考察交流。这段时间两岸的这往来啊，两地的往来是真紧接。那李正宏是认为讲啊，制度红利甲区域优势，即双顶的驱动下，海南是正加速成做大商大企投资兴业的新高地，为大企转型升级、拓展内需、布局全球市场，拍开了广阔的空间。也期待大商啊，伫当地展开深度的研讨，按自身优势吼，含甲海南的即产业基础、市场空间有机结合起来，牵手来实现互利共赢。海南自贸港宏观运作带来的投资、贸易，也佮有税收等侪点的政策红利，为两地深度合作开辟了全新的空间。那有一组统计数目里是显示讲，现此时海南累计注册大资企业超过3000间，实际利用大资将近60亿美金。也今年五个月，吼，应该讲，前五个月，吼。海南甲台湾的经贸总额同比也增长了35.3%。咱过来看台湾有关嘉宾对这场活动的评价。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理事长雷鸿业伊是认为讲啊，即摆是对考察的组织更加多的会员企业来海南来找发展的机会。伊认为讲两地吼，即产业互补性正介强。那未来会当为深化产业联合同、拓展现代服务业合作、鼓励青年创新创业三个方面来发力，共同按这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带来机遇吼，甲把握好势。那雷鸿业伊也讲啊，伊讲过去台商吼伫海南投资啊，大部分是来自招农企业，未来合作会当向制造业吼精深加工来延伸。台湾青年的这正佮意的跨境电商呢，应该讲无管是大系登陆吼，也是讲大陆的商品啊销去台湾，拢是有正大的发展潜力。那宏观来助推海南文旅文创产业发展更加紧，有希望讲啊，吸引台商二代也佮三代来到这地啊来创业办厂。那作为即摆吼交流的这重要组成部分啊。两地经贸交流会，而且自贸区政策宣介，也佮重点园区推介，是吸引了袂少的台商。也佮有三亚亚洲湾科技新城高新区，浦五鹿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是来登台来推介，为了政策红利、产业布局、营商环境、招商重点，也佮合作空间等维度。详细来介绍各自核心的竞争力和发展的机遇。教会大商企业代表吼纷纷的表示讲，会以这摆活动啊作为契机，更加深入的来了解海南吼，来走入海南，来投资海南。按这个自贸港区建设窗口期的这政策相关的环境啊，该把握掉，
伫产业对接、技术协作、项目落地等方面啊来深度合作。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先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海斗阵行。那下面咱来关注一条两岸的体育交流。就伫个最近，吼、哦，由厦门市政府甲金门县政府共同来筹办的第十三届金厦勇道接力公开赛，最近啊，伫金门县的烈士乡的双口海墘啦来登场。那吸引海峡两岸，也佮香港、澳门地区的100个队伍，拢共200名的选手来参赛。那赛事是设置男子 A 组、男子 B 组，也佮女子组，拢共3个组别，吼、哦，啊来即地啊，哦，应该讲来展开热烈的比赛。当即个比赛的比啊声吼起来的时阵啊，即个选手吼、哦，拢是正佮积极的跳入个海中，哦，展现体能，也佮家己受水的技术。也吸引不少当地的民众啊，到现场来观赛。那金门县副县长吼陈尚林是表示讲，这摆比赛呢，原本吼是计划为金门的烈士乡的双口海岸来出发，吼、哦，游向厦门的亚风节。那这个距离啊，差不多是7公里，也唔过受到风台这外流的范围吼气流的影响，为了确保选手的安全，就决定取消第二棒的这赛程。头一棒选手诶，即个比赛以后吼，就搭船啊到厦门。那第二棒的选手吼，是直头搭船到厦门吼，啊就无个落水咯。啊，总奖金吼是维持不变。那对赛事临时的调整呢，袂少选手是乐观的来看待即摆的体验，表示讲啊，也阁是正解欢喜来体验即落海游吼，啊快乐的来甲海水来做海伴。有人表示讲啊，至少一半虽然唔是完美，但是借助运动员啊来促进两岸交流，这个是正解有意义。那这个讲起来话就长了吼，就是讲金厦海峡诶，这个勇道啊是为2009年头一摆举办，由两队交换来主办，那受到广大诶受水爱好者诶欢迎。金门县政府是表示讲。金厦勇道吼已经成做两岸重要的水域的运动品牌赛事，每年会由厦门端啊来作为起点，金门端作为终点。那未来啊会进一步来提升赛事的质量，来推动两岸体育的交流。那同时举办的第23届金门海上中勇吼，伫最近啊，伫金门烈士乡诶即个石山湖海场吼海湾来登场。那来自两岸1000多名的受水爱好者是斗阵做伙来享受钓泳，吼、哦，伫钓泳当中啊，来受水的吼，即、哦、款趣味。那其中大陆的参赛者是达到300多人。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先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斗阵来听第一家园。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第二部分第一家庭节目的时间。我是熊阿。那乡亲你若是讲啊，都用心机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赶贵，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这个时段吼，咱要来关注的这条啊，是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相关负责人最近来接受记者的采访，也是表示讲啊。福建近期按大商大包金融信用证书相关的内容正式立法，会当更加好的来提供金融服务，对提升大包大企在福建的金融得到感，也够可得性啊，会产生正大的帮助。那这个吼，咱就讲到最近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吼，啊就是简称啊叫做条例，会伫今年的9月16日开始施行。那条例总结了提升福建省特色的经验做法，规定在大包大企服务平台来开通信用服务专区，拓展大商大包金融信用证书运用场景，来提升大包大企的信用服务水平。那为缓解大包大企因为这信息无对称来导致融资的难题，201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在平潭综合实验区试点，在全国首创大包大商金融服务证书，向符合一定条件而且信用记录好的这大包大企来颁发证书，为伊提供精神和融资支持。那现在这个证书颁发工作已经实现福建全省的覆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的介绍，大包大企会当通过大商大包金融信用证书线顶管理平台来做证书的申报、管理，也有查询优惠政策等等，而且同步来对接金服云平台，实现线顶的融资服务。大商大包金融信用证书会当来提升大包大企在福建的金融得到感，也有可得性。福建省将近300间的金融机构来出台证书这金融优惠措施，那有这证书的大包大企也会当根据实际情况来享受多个领域立体化的运用场景，包括跨境人民币贸易、外汇服务贸易利便化试点，也有政府部门评优评先、人才创业项目申报、精神基金等多元金融加政府服务，也到2026年的6月尾。福建省全省是累计颁发证书2670本，有证书的大包大企吼，伊这个精神的额度是将近610亿人民币。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吼，相信讲有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也未来咱大商大包吼，伫咱大陆吼，尤其福建这块发展会更加好势。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是看见新大陆。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用海斗阵行。那所以来要来关注的这条吼，是市场监管总局啊，最近是印发推动平台企业互联个体工商服发展行动方案。那这里底就明确来开展初创帮扶的行动，推出一批精准的地管吼，就讲迭代快向的这措施吼，来帮助新立足平台的个体工商服啊，会当入来而且徛会条脚。那具体情况呢，咱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现在个体工商户入驻一些线上平台，门槛变了，不需要先交一笔保证金，而是可以先经营后缴费。针对不少个体户担心的上网做生意流程复杂、费用不透明的顾虑，目前一些平台正在试点下调入驻保证金和实行零元入驻。抖音生活服务副总裁涂晴介绍，平台已经将零元入驻覆盖到了511个类目，占总类目数近70%，后续将继续扩大范围。
2: 今年以来，保证金减负试点累计覆盖5.6万个商家，其中包括4.1万个个体工商户商家，共计减少保证金约1.2亿元。
1: 与抖音面向普通消费者不同，在另一类连接源头厂商和采购商的平台上，个体工商户入驻门槛也在降低。1688公共事务部总经理范敏说，
3: 免收平台进入服务费，并且不断简化流程，缩短审核时间，探索电子营业渠道的应用场景，阶段性推出流量扶持政策，赋予商品商机获取特定场景免费曝光等生意保障权益。
1: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在落地生效。方案明确要求开展初创帮扶行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吕楠介绍，开展初创帮扶行动就是要帮助那些新入驻平台的个体工商户进得来、站得住。
4: 鼓励平台企业简化经营者入驻流程，优化智能辅助功能，缩短填报和审核时间，同时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场景，提升平台企业验证入驻经营主体营业执照的审核效率，支持平台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曝光机会，帮助他们克服冷启动的新手期，缩短数字化转型的适应周期，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合理降低佣金、抽成、会员费、技术服务费、信息推广费、营销推广费等费用，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的成本压力。
1: 在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看来，这次行动方案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推动平台收费规则和政务服务流程更加清晰透明，帮助个体工商户在

0: 更加清晰透明，帮助个体工商户在创业决策和资金安排。
1: 一是平台端的服务费、保障金、推广费等持续性收费的规则减免或缓缴的机制不透明；二是政府端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和现场的核查核验等环节时间和资金成本也缺乏一定的稳定预期，通过精细化的治理来实现平台入驻、政务服务事项与收费规则的公开、透明、可预期，为个体工商户创业决策和资金规划提供清晰依据，同时也推动监管向服务的更深层次的转化。
0: 谈到个体工商户，大家常会提到几个数据：超过 1.25 亿户，占市场主体总量近70%，带动就业约3亿人。但是数字之外，他们更是街角开了20年的早餐铺，是社区里修鞋修表的老手艺人，是电商平台上卖手工饰品的夫妻店铺，也是直播间里帮乡亲们直播卖山货的返乡小伙。他们不讲宏大的商业模式，他们只是每一天都在真实的创造价值，提供服务，养活家庭。他们是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费用降了，门槛低了。但是这份行动方案带来的改变不止于此。张红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它在就业层面的撬动效应，
1: 让个体工商户从市场监管的末梢对象升级为地方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抓手。尤其是在就业层面，地方政府可以从个体工商户初创帮扶的角度来破解地方就业攻坚的痛点。个体工商户的户均带动大概有2人的就业，全量承载了将近

不会性的就业岗位，用更低的行政成本实现更广泛的就业托底儿，为地方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可持续的落地的路径。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合斗阵行。那下面啊，咱继续来关注，看见新大陆。国家统计局最近是公布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啊是增长18.7%。那工业生产是稳中有进，新增的这新动能加速成长是不断的壮大，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真快紧。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应归因于两方面因素：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

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加快增长，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的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4.89， 同比下降了 0.55 元。那么今年以来呢，保持了一个持续下降的态势。那么营业收入的加快增长和成本的降低，带动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呢加快了 3.2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那么6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也实现了同比增长 15.1% 的高速增长。
0: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 33.5%、20.1%，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17.3 个、1.0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4.2%。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1%。从行业增长来说，呈现三方面特征。首先是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那么其中呢，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当中呢，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计算机的外围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89.3% 和 303.5%。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那么电子元器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领域当中呢，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09.7% 和 26.9%。 那么电子行业整体的利润表现非常的亮眼。
0: 上半年，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其中，非金属材料相关行业中，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61.0%。金属材料相关行业中，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53.9%。数据中心内部交互连接，相关行业中，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39.8%。设备制造相关行业中，增材制造、装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55.4%、18.7%。此外，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官兵说，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那么从行业上看呢，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那么在石油产业链条相关产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呢，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化工行业的利润增长了 67.8%。
0: 从企业类型来说，多种类型企业利润均实现较快增长。分企业类型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7.8 个百分点。分规模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大型、中型、小型企业利润分别增长 20.3%、21.3%、12.9%。官兵强调，总体上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仍具有不确定性。
1: 工业企业还面临着市场需求不足、资金周转压力大等问题。那么下一个阶段呢，还是要全面的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在培育壮大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持续用力，推动新旧动能平稳的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0: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继续来开讲。那说到来要来讲的这条呢，咱讲即马暑期吼，各类营销电话的频次是持续来行悬。那不少消费者是反映讲啊，最近接到的这营销电话啊，明显增加，也涉及房地产、教育、金融、保险等侪领域。而且来电的声音啊，大部分是愈来愈标准化。因为因啊，并不是真实的人，是 AI。那这 AI 吼，伊这个拍的电话是按怎来工作的？因为什么每日会当拍出这么侪通的电话？又果是为什么吼？真歹甲查起来，那具体情况啊，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啊，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2: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3: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限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2: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4: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2: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4: 一个 AI 它打出去1500个电话之后呢，它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意向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都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2: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4: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商，就是这个线路商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商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拥挤，他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2: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5: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两年三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2: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4: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0: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郑博。
3: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2: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港澳台地区客运航线恢复运行。
3: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